0: 2025年11月，由我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牵头，组织两国的科研机构正式开启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的跨境联合监测调查。两国专家历时8个月进行了多轮复核，并以最近正式确认虎豹个体的统计结果。在此之后，两国将进一步建立常态化监测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中俄双方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测数据共享分析，及时更新种群数据，共同掌握虎豹迁移扩散的情况，促进东北虎、东北豹的野外保护及人与虎豹的长期共生。在最新发布的中俄虎豹个体联合监测报告中，有一个关键性的数据，那就是中俄双方跨境共有的东北虎个体有21只。那么这21只热衷于跨境游的东北虎个体，他们的活动轨迹如何，归属又是怎样，这个数据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我们统计中发现的一只跨境分布个体，那这个个体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在我们拍摄到它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是跟它的两个兄弟姐妹在一起的啊。然后这3只东北虎呢，它的妈妈是编号 JH003 啊，一只雌虎。这个它们的妈妈在2024年当年实际上是只在中国有分布记录的，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这只编号 JH028 的个体呢，从中国跑到了俄罗斯，但是这个时候呢，它已经就是不再是幼崽的身份了，因为它已经被它妈妈驱赶出领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对它作为亚成体进行计数。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中国与俄罗斯在跨境虎豹监测保护中保持相互支持、密切联系沟通由来已久，但用同一套识别方法、同一套监测方案及共同认可的计量标准，对分布在边境地区的同一物种进行联合监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属史上首次。本次中俄联合监测在历时不到8个月的较短时间内完成全部数据采集、对比、核对及统计工作，解决了以往因时间线长将已故个体重复纳入统计等种种弊端。集出具的多项数据是有记录以来对分布在中俄边境的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最精准、最全面的摸底调查数据结果。7月21日至7月28日，2026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遵义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成功举办。8天时间里，各地青少年球员用奔跑与呐喊点燃了绿茵激情。7月28日上午，随着钟哨声响，2026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U13 组别决赛在遵义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圆满落幕。凭借出色发挥，遵义代表队以2-1击败临城之星队，成功斩获本组别冠军。作为最高年龄组别的收官之战，这场比赛也为本届赛事画上了句号。过去几天，来自塞尔维亚、韩国、越南及国内21座城市的150支队伍、2000余名青少年球员，在 U7 至 U13 7个年龄组别中展开了647场激烈角逐。少年们在不同风格、不同强度的对抗中检验训练成果，积累赛事经验，向着更高水平迈出扎实一步。
2: 我们队以后得多练体能，特别是防守之间的协防保护，也得训练把握机会的能力。我认为这次比赛的锻炼价值是比较大的。
3: 从2023年开始，然后到今年已经是连续4年举办，然后比赛队伍从最开始的16支到现在的150支，人数不断扩大。希望广大青少年能够走出教室，走上绿茵场，享受足球运动，增强体质，锤炼意志。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听听医生的建议。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

0: 麦蒙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28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国家助学贷款是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申请条件上，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贷款用途上，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1: 贷款额度上，党的18大以来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万元、研究生2.5万元。贷款偿还上，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0: 与此同时，国家建立了助学贷款代偿机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以及扎根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实行学费贷款代偿，引导更多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为基层建设、国防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人才。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2025年，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

0: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了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比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
1: 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学生资助政策查询、国家奖学金证书核验、学生资助历史档案查询功能，学生能申请哪些项目、曾接受哪些资助一清二楚。眼下正值三伏天，不少人趁着气温高、代谢加快，纷纷加入运动健身的队伍。然而，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水分流失较快，一旦超负荷运动，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疾病。那么，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呢？来听听医生的建议。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2: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1: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3: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1: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

0: 小嘟嘟，你在看什么呀？
1: 哎，托托，你看，小蚂蚁们正排着队搬运好吃的呢。
0: 哦，哈哈，是啊，小嘟嘟，蚂蚁可是我们大自然中有名的搬运。

0: 小蚂蚁好厉害呀，可真是团结力量大呀。
1: 是啊，小嘟嘟，小蚂蚁们很擅长团队合作哦。其实在我们的大自然中有不少的能工巧匠哦，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本领。
0: 哇，那小嘟嘟要去认识一下。
1: 好啊，小嘟嘟，我带你去看看吧。
0: 哦，好大一只鸟呀，它们在吃地上的肉。
1: 小嘟嘟，这是我们的好朋友秃鹫，它和一般的小动物可不一样，它一般以腐肉为食。
0: 啊，这是为什么呀？那它不会生病吗？
1: 小嘟嘟，秃鹫独特的生理特性使它可以安全地食用腐肉，而且它们有着极强的胃酸，可以杀死大部分的细菌和病毒，所以它在自然界中扮演着重要的清道夫角色。
0: 哦，小嘟嘟知道了，它们通过清理腐肉减少了疾病传播的风险，保护了生态环境。
1: 是啊，小嘟嘟，你说的太棒了。
0: 哇，托托，你快看，树上有好多鸟巢呀。咦，怎么有的不一样呀？好像不是用树枝做的哟。
1: 哦，小嘟嘟，这也是我们大自然中厉害的能工巧匠哦。
0: 嗯，那它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1: 哈哈，小嘟嘟，我带你去了解一下吧。小嘟嘟，你看，它们的鸟巢比较有特点哦，其实是用泥土、还有粪便以及少量杂草筑成的哦。
0: 啊，这种鸟类叫什么名字呀？
1: 小嘟嘟，它的名字叫做造巢鸟哦，是大自然中厉害的建筑师，它们建的巢就像一个椭圆形的面包，非常坚固。
0: 嘿嘿嘿，太有意思了，标准的一室一厅，嘿嘿，又结实又宽敞。
1: 哈哈，没错，这可是他们的婚房呢，用来繁育后代。
0: 嘿嘿，小嘟嘟知道了。哎，托托，好大一只豹子呀，不过它怎么跑树上去了？
1: 小嘟嘟，它的名字叫做花豹，是我们动物界赫赫有名的隐藏高手哦，同时也是厉害的捕猎达人。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是啊，小嘟嘟，我带你去了解一下吧。
0: 好呀好呀。
1: 小嘟嘟，花豹非常有耐心，擅长隐藏自己，等到合适的时机快速捕猎。它们经常在树上是为了躲避敌人，而且占据高位能观察到猎物，它们在夜间狩猎也丝毫不逊色哦。
0: 哇，真是太厉害了，它可真是灵活多变，适应力超强呢。
1: 是的，小嘟嘟，越是复杂的环境下越适合它们隐蔽，而且小花豹是典型的独居动物，除了母豹与其幼崽外，很少看到它们成群结队的活动。
0: 哦，小嘟嘟知道了，花豹可真是厉害呢。哇，大自然中的能工巧匠们真是太棒了。
1: 是啊，小嘟嘟，大自然可是很神奇的哦，拥有了许多厉害的能工巧匠们，他们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快乐地生活着。
0: 小嘟嘟今天也认识了几位新伙伴，真是太开心啦。哇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物品都是成双成对的，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吧。你们知道乙双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两个相同的东西，有的也叫一对一副。细心观察，哪些东西是成双成对的呢？
1: 手套。
0: 对了，因为我们有两只小手，所以手套是一对的。还有呢？
1: 还有筷子。
0: 没错，我们吃饭的时候要用一双筷子才能夹起美味的饭菜。还有呢？
1: 袜子。
0: 哈哈，对了，袜子也是一双的哦。小朋友们真是太棒了，我们的鞋子、小手、眼睛、耳朵都是成双成对的哦。哇，好多小袜子啊，小朋友们快来找找哪两只小袜子是一对呢？找到了，太棒了，一对对小袜子，快点把它们穿上吧。加油加油，别着急，慢慢穿。把小脚丫钻进去，然后往上提。对了，就是这样。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

0: 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小朋友们，你们快看，这里有三个门呢，该不会是……哒哒，哒哒，是你在里面吗？肯定是哒哒在里面给我们准备好听的声音啦。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进门看看吧，该选哪个门好呢？
1: 粉色的门。
0: 哈哈，拉露拉也想选粉色的门。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说哒哒露拉。咦，原来是一只小鸟啊。小鸟你好，我是拉露拉。
2: 拉露拉你好，你在找什么呢？
0: 我在找哒哒，你看见他了吗？
2: 哒哒好像在第二个房间里。
0: 谢谢小鸟。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打开第二个门试试吧，和我一起说哒哒露拉。
3: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那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1: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 好的好的。
0: 这是不是一种运动发出来的声音呢？
1: 是的没错。
0: 它不需要任何运动器材就能完成，对吗？
1: 是的没错。
0: 在做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双脚不会同时接触地面，对吗？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这是一种运动发出来的声音，它不需要任何运动器材就能完成。在做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双脚不会同时接触地面，是跑步，是跑步的声音。
4: 答对了，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5: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跑步是一项非常方便的日常运动，也是能锻炼到我们全身的运动。

0: 我们做的游戏也有很多和跑步相关呢，你们看。哈
1: 哈，小朋友，刚才还喊热，一玩起来就已经忘了啊。跑起来，跑起来，非常好。
0: 哈哈，这些游戏好有趣，跑步好重要呢。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去跑步吧，一起锻炼身体吧。
2: 让达达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

0: 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身体都很独特，做每件事都需要全身的协作配合来完成的。比如跑步，哎，托托觉得我们不如来一个跑步比赛吧，好不好？
1: 好。
0: 我们现场有三个颜色的椅子，一会儿我们每位小朋友站在椅子的前面，然后托托说开始，大家来一个折返的跑步，看谁先到达结束的位置，好不好？
1: 好。
0: 准备好了吗？

0: 金，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举起小手弯一弯，
0: 举起小手弯一弯，
1: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变成小小望远镜，
1: 看看远处有什么，
0: 看看远处有什么，
1: 看见星星眨眨眼，
0: 看见星星眨眨眼，
1: 举起小手弯一弯，
0: 举起小手弯一弯，
1: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变成小小望远镜，
1: 看看远处有什么，
0: 看看远处有什么，
1: 看见月亮笑弯弯，
0: 看见月亮笑弯弯。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和和，你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哦，哈哈，太棒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快来快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一只鸟儿站在树上，
1: 一只鸟儿站在树上，
0: 一只鸟儿叽叽喳喳，
1: 一只鸟儿叽叽喳喳。
0: 快看，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1: 快看，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0: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
1: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
0: 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1: 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0: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1: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0: 三只青蛙一起唱歌。
1: 三只青蛙一起唱歌。
0: 三只青蛙呱呱呱呱。
1: 三只青蛙呱呱呱呱。
0: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1: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0: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2: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嗯，有乃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4: 喝卓然。

0: 灯。
1: 哎，熊大，你说光头强说的是不是真的？森林里真的出现倒立？

0: 叶芷兰，
1: 不管是不是真的，咱们都要提高警惕。
0: 俺好担心小动物们呀！哎呀，哈
1: 哈！哎，要不这样，咱们主动出击，把盗猎者抓住，就用不着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0: 好，可外面黑漆漆的。哎，对了，上次光头强不是送给俺一个手电筒吗？俺找找哈。
2: 熊，哎哎，
1: 等一下，哎呀！

0: 助理，
1: 瞧你这瞌睡样，醒醒，该工作了。
0: 主人，为什么晚上找金源呀？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个时间动物们肯定都睡了，现在出去找金源就不会被打扰了。谁都无法阻止我完成超级无敌怪兽。
3: 恭喜天才威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
0: 哈哈哈哈哈哈！恩星。

0: 财了。
1: 熊大，盗猎者会在哪儿呀？
2: 听说在森林深处出现过，

0: 我们拿下晶圆了，就在前方。
1: 主人，今晚没人打扰，我们一定能得手。
0: 没错，拿下晶圆。
1: 是，主人。

0: 谁？
1: 哦，路灯？这荒郊野外的，哪儿来的路灯啊？
0: 是熊？
1: 熊怎么会用手电筒啊？不管了，先抓起来再说。
2: 找了这么久，盗猎者肯定都回家了吧？
1: 哎，快了快了，机会来了。
2: 这才有根绳子呀！哎，
1: 就差一点了，都怪这路灯。
3: 等等，这个绳子
1: 不管了，硬上吧。
3: 是盗猎者。
4: 站住！
5: 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6: 怎么到处都是路灯啊？
1: 这森林也太奇怪了，赶紧撤。
6: 怎么还会自己跑啊？
1: 救命啊！
2: 刚刚明明听到有声音的呀，咋突然就安静了？
3: 肯定就在附近，好好找找。
1: 到手的鸭子又飞回来了。
3: 左耳，躲开！
7: 是谁在偷袭本天才？
8: 巨人！
3: 天才威，咋是你啊？
7: 我还要问你呢。
3: 住口！

0: 我错了，你不会是又在找晶圆吧？要你管！啊！是盗猎者！完蛋！你见过会跑的路灯吗？莫非……
1: 快追！
2: 你还愣着干嘛？帮忙啊！晶圆是我的！
1: 救命啊！快让我离开这边森林呐！
3: 真快，让开，别挡路！请元是我的，全速前进！根本追不上，这可咋办呀？
4: 记得这边有条路，咱们走近路过去。我再也不盗猎了，放过我吧！
1: 必须困住前面那个人才能停下来。你也是盗猎者吗？有话好好说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警告你啊，不要过来！
4: 晶圆是我的了。

0: 主人，这么近你都打不中吗？
1: 少说话，多做事儿。给我上，把警员找出来。
2: 在这儿啦！嘿嘿。
3: 你好自然啊！
4: 熊二，咱们去追天才威。
1: 好嘞，你先借用一下哈。
0: 头好晕啊！
3: 不要照我呀！
1: 熊大，有话好说，别拽我裤子呀！
4: 你给俺下来！
1: 还来？冷静啊，再拖就不让播了。熊大，你快！不能再拖延了。开！
4: 啥？
3: 我终于拿到晶圆了。
1: 等等，没枪没车，我怎么下去啊？
4: 俺看你啥时候下来。
1: 东东妖，快来啊！东东妖，你好。
4: 哎呀，真是一波三折。
5: 你们跑得可真够快的，请叫俺枪熊。
1: 喂呀，你们别高兴太早，等我把超级无敌怪兽研究成功，一定要你们好看。
4: 熊二，咱们把路灯先带走吧。
1: 给我等着瞧。
6: 喂喂，醒醒醒醒，大半夜的你在这儿干嘛呀？你没事吧？
7: 快带我走吧，我是盗猎者，不保证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4: 原来你是盗猎者。
7: 对对对，我是这里的路灯会自己跑，熊还会用手电筒，还有个会飞的怪人，快带我走吧。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工具是你的吧？
7: 对对对，是我的，快带我走吧。
5: 熊大，俺刚才把管理员引到盗猎者那儿了。
4: 哎，干得不错，熊二。等会儿回去请光头强修好路灯，然后把它安在森林里，让它继续发光发亮。
0: 我刚才晕倒了，所以来晚了，主人。
1: 下次注意。
0: 是，主人。唉，
8: 到手的晶圆就这么没了。
0: 主人，
8: 我这智商205的大脑好晕啊。
1: 喂，谁挖的坑啊？
2: 主人，你没事吧？
1: 你说呢？还不想办法拉我上去？
2: 哦，是。主人，你该减肥了。
1: 你话真多。
2: 是。
8: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0: 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雪影迷踪上。
7: 今儿个天气真好。
8: 熊二，你认真点巡逻，时刻警惕天蚕威。
9: 可是俺都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8: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阻止他集齐星云，制造新无敌怪兽来破坏森林。并不是光头强吗？
9: 光头强。
10: 熊大熊二，
9: 光头强，你这是干啥去了呀？
10: 今天小镇搞活动，水果蔬菜半价，强哥我花一样的钱买了2份，这可是……
9: 哎呦！
10: 谁呀？
11: 到底是谁呀？
10: 还好没弄坏。
11: 哎呦！谁这么无聊？快给强哥站出来！

0: 是谁？啊，在那儿，过去看看。
1: 等等，哎，
0: 快来看，
2: 这脚印好大呀！
3: 俺只见过大象奶奶有这么大的脚印，
0: 不能是大象奶奶。
2: 小心！
1: 哎，郭头强，你没事吧？
2: 打人不打脸，
0: 在那儿。
1: 他起雾了。
0: 俺看见了，好像是个大块头雪人。
3: 雪人咋会动呀？
0: 难道是被晶元激活的？
2: 快看，那有脚印。
0: 走，咱们顺着脚印追。到了，那是吉吉家的方向。快追！
2: 等等我，
4: 毛毛，准备好了吗？
5: 嗯，喂，成功了！太棒了！
6: 吉吉光堆的雪人连鼻子都这么特别，
4: 有眼光！本王要让大家都来欣赏本王这完美的杰作。
1: 吉吉、毛毛，你们没事吧？
4: 熊二，你陪本王的雪人。
0: 熊二，你好像搞错了。
3: 怪不得雪人一动不动哈、姐姐对不起啊。
0: 其实俺们被一个激活的雪人袭击了。
3: 是呀，姐姐你就原谅俺吧。
4: 不行，这可是本王花了一上午做出来的完美雪人。
6: 对，这是吉吉国最完美的作品了。
4: 就是啊，现在全毁了，你说怎么办？
5: 救命啊！
4: 是蹦蹦的呼救声。
0: 在这边，
1: 光头强，快跟上！
2: 等等，不行了，我得喘口气。
3: 这个光头强跑得可真慢，
0: 先别管他了，快去救蹦蹦吧！声音越来越近了，大家快追！
5: 快放开我！救命啊！
4: 蹦蹦，是雪人！
5: 我在这儿！啊，
0: 蹦蹦，我来救你了！
5: 救命啊！
0: 快跟上！
4: 这可是我最得意的迷宫了，一旦进去就会在里面迷路。
1: 这下不用再担心别人打扰了。
7: 雪人一米，
8: 董董妖，我要去莲花湖找晶元，这里就交给你和雪人一号了。不要让我失望啊！
7: 放心吧，主人。啊，
2: 熊大他们有危险！
9: 哼，总算到我强哥出场了。
2: 去，好冷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的。

0: 再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消灾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1: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别跑，快放开蹦蹦。蹦蹦，
2: 我没事。
1: 原来他是机器人，糟了，这可能是个圈套，快离开这儿。
3: 又没路了，
1: 左边没路了。大家还记得来时的路吧？卡的。哎呀，好痛啊，这冰箱也太硬了吧。
3: 靠马力是不行的，爬到最高处不就可以找到出口了吗？看本王的。
4: 金金国王好棒！金金国王，
5: 这也太滑了。
6: 熊丹，这下咋办呀？
1: 别气馁，咱们再找找。
2: 砰砰砰砰！嘿嘿，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就行了。没人比我更懂枪法。
3: 这回我们分头走，熊大熊二你们去那边，其他人这边。
5: 不行了，本王的腿都酸了。
3: 这是什么？
4: 金金国王。
3: 好冷啊，
4: 金金国王。

0: 好冷啊！
1: 熊二，
2: 熊大，快想想办法！
1: 是熊二的声音，又是死路，有了，用这些蚕豆做标记，就不会迷路了。搞定！
3: 别气馁，你咱们再找找。
1: 熊大、熊二，强哥来了，在这边。耶！强哥的密云大厅。我明白了，所有的机关都有触发按钮。那、这个也是。我的天哪！
4: 有点不对劲儿啊，过去看看。
1: 这雪球还挺硬啊，连冰墙都撞裂了。
4: 蚕豆。
3: 快走，
2: 没路了，完了，这可咋办呀，熊蛋。
1: 熊蛋熊二啊，快跟我来。
3: 郭富强，你真是俺们的救星啊。
1: 那是，快跟我走。我放的蚕豆呢？
4: 谢谢你的蚕豆。你们谁都跑不了，
3: 快走。
4: 喂，没打着。
1: 这就叫自作自受。激光笔，这东西可能会派上用场。
2: 熊大，跑不动了。
3: 熊二，坚持住，万一雪人再追来就难办了。往回跑。
2: 光头强，他们在这儿。
1: 熊大熊二，怎么办怎么办，是雪球陷阱。
3: 熊二，
1: 熊大熊二，快闪开。
3: 太好了，咱们快走，先把急急忙忙送到救助站。
1: 好。
4: 主人，雪人一号行动失败，光头强和他们已经逃出迷宫了。
5: 知道了，慌什么？吩咐你的事儿做了吗？
4: 做了。
5: 就知道不会那么轻易困住你们，还好有 B 方案。
6: 雪影迷踪下。
3: 俺咋也想不明白，天贼威为啥费这么大的劲儿，用机器人把俺们困在迷宫里啊。
1: 我想应该是天才威为了找金元才把我们困住的。
3: 的确有可能。
1: 我还偷听到天才威说要去莲花湖，那里可是保护区啊。
3: 咱们快点过去看看。

0: 哎，好累啊，熊大熊二，等等我，太累了，走了半天怎么还没到啊？
1: 光头强，再加把劲儿就到莲花湖了。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爬吧。
1: 光头强，你这体力得多锻炼呢。
2: 你们被困在迷宫的时候还不是因为我慢才救的你们，现在这个

0: 时候你别、
1: 大家快跑
2: 哪来的雪球啊
1: 骆驼祥你跑快点啊
3: 这回可要快了
2: 我也想快啊救命啊
1: 骆驼祥
3: 好疼呀
1: 大家小心机器人在附近
2: 快拉我一把
1: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起了血雾
3: 熊大熊二
1: 这是在哪儿啊
2: 熊大
3: 哎是熊大和郭头强的声音
2: 好疼呀
3: 这俺被卡住了熊大郭头强
1: 是熊二
3: 熊二俺被卡住了快救俺
2: 果然又是那个机器人好疼啊快我们去救熊二
3: 哎呀好疼呀
1: 绝对不能让机器人阻止俺们
0: 走这边
1: 雪人好像没有跟了
3: 不过莲花湖这么大啥时候才能找到天才威呀
0: 矿泉水瓶
1: 莲花湖这儿人迹罕至咋会有矿泉水瓶啊
0: 你们看瓶子上有个 V 字那么天才威肯定是来过这
3: 那还有好多嘞
0: 跟着这些垃圾走肯定能找到天才威
1: 果然是天才威
0: 他在找金元现在是袭击他最好的机会
3: 不过咋就他一个人呀
0: 哎呀别管那么多了我们先去抓天才威
1: 天才威束手就擒吧
4: 给我上
0: 快看
3: 是洞洞妖
4: 你们还有时间东张西望
1: 熊二
0: 熊大熊二
4: 抓住他别让他打扰我
5: 是
4: 清源明明就在这附近了可是难道说啊光头强你真以为就凭你们几个就能阻止本天才拿到晶圆真是痴心妄想你知道本天才为何对你们的行动了如指掌吗早在迷宫的时候你们就被装上窃听器了
0: 啊什么窃听器天才威你太卑鄙了
4: 这叫智慧
6: 就是
4: 你又得到一块晶圆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计划又近了一步天才大赛第一名
0: 白日做梦
4: 抓住他
0: 放开我
3: 光头强
4: 竟敢耍这种小聪明就算你拿到晶圆了你也跑不掉还是乖乖交出来吧
0: 怎么办怎么办
1: 光头强不要把晶圆给他
4: 你以为你们现在还有拒绝的权利吗
1: 光头强
0: 怎么办
2: 怎么办
4: 晶圆是属于本天才的
0: 不管了只能这样了晶圆可以交出去
4: 哎这才是抬举嘛
0: 不过不是交给你强哥早上买的半价菜都是因为你搞砸了那可是强哥的血汗钱
4: 光头强你在干什么
0: 激活金元也好过交给你
4: 头强居然激活晶圆让雪人一号陷入疯狂状态这个光头强都是你害的

0: 哎，等等，等等，发生啥事儿了？
1: 郭总钱，
2: 主任，
0: 我没事儿，看来我赌对了。你，救命啊！
3: 看来只有把晶圆先取下来，再对付他们了。啊，冻上了。

0: 说的他好讨厌警员呀，还有不好的预感，好高呀，
1: 救命啊，
0: 不会被发现了吧？
1: 救命啊，
0: 这也太夸张了吧。救命啊，
2: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找机会接近他。

0: 不要过来呀、啊！救命啊！救命啊！光头强该不会……
1: 别乱说，不会有事的。
2: 啥声音？
1: 啊，不好，血熊滚回来了！
3: 光头强，
1: 救命！救命啊！雪球滚过来了，
4: 强哥，我来救你们了！呀，你快动啊！
3: 雪人来了！
1: 完了！光头强，快逃吧！
4: 快逃啊！
1: 光头强，
0: 还想回家？
2: 光头强，谢谢你救了俺们，
1: 多亏你了，想到了这么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5: 你们都夸得我不好意思了，现在只剩下
4: 拿到金元了。
6: 阿强，
2: 你们给我等着瞧，
6: 我绝对不认输。
7: 谁来救救我们呀？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开启制胜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

0: 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哎，老师来也。
9: 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想要清爽的味道，
12: 改吃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吃高钙饼干系列。
13: 贺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6: 冷风直吹。
17: 行行行，好，催催催，真烦。还以为是啥值钱的东西，破玻璃。嗯，

0: 看样子，天贼卫是有金元信息了，咱们只要跟着他，就一定能找到金元。好像是熊大熊二，看本田才怎么甩了你们。等等。
1: 走的风扇，
2: 主任，你快看！
0: 君远，我就喜欢这种金手指的巧合。
3: 冬天的奶茶和你很配哦。
1: 谢谢，这是我冬天里的第一杯奶茶。
0: 这小短腿跑得还挺快啊。

0: 现的主人，是不是呀？嗯，
1: 快追啊！
2: 他们跑出小镇了。
0: 真暖和，好暖呀，泡温泉真舒服
1: 啊，好香啊，
3: 冬天和烤菠萝最配了。
4: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带团旅游居然被打赏。哦耶，冬天只有钱和热水能温暖我的心。
5: 肥波，刚把你接回来就给我抢被窝，真冷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好冷啊。什么破天气，你哪来这么多雪？
6: 这天才呗，咱要在这大冬天出来找景园嘛，还想睡觉。
2: 咱们已经跟丢了一次，而且大家都说被一个电风扇袭击了，看来天才飞应该也跟丢了景园。
5: 熊大熊啊，刚才我在家突然来了一阵奇怪的风，冷得我都贴暖宝宝了，我怀疑是天才飞干的。
7: 啥？你也遇到电风扇了？
5: 电风扇为什么要吹我？还来谁呀？
2: 金元，就是他，被激活的电风扇，快追。
0: 主人，这个办法能行吗？
8: 经过本天才的观察，那个风扇只要遇到热的就会攻击，你快点喊。
0: 好吧。哎呀，我好热呀，好热啊。
8: 来了，豆豆药，快。好机会啊。
0: 好晕啊。
8: 看我的冰冻弹。
0: 主人，主人。哈哈
4: 天才为自作自受。
5: 你啊，
4: 我不想被冻住啊。
2: 熊二，
7: 哎呀，还差点都忘了，俺皮厚不怕冷。哎呀，
2: 小风扇，这点风俺们根本不怕。睁不开眼睛了。

0: 好冷啊！
1: 冰硕大，俺想穿衣服，冷的动不了了，还有点困。
2: 冷？对了，我还有很多暖宝宝。熊大、熊二，快添上这个。
3: 主人，我来救你。
1: 光头强，你快点，好冷呀！再去。
2: 好了好了，都添好了。
4: 真的一点都感觉不到冷了。
0: 熊二，
4: 明白。
2: 踩到我的脚了啊！哎呀！
1: 风扇走了，
2: 你们吹凉了他就跑了，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吹我？
1: 天才卫不见了啊！
2: 快看那，那边冒烟了。
1: 哎呀，
0: 不会是森林着火了吧？
1: 快过去看看。
2: 快看，
1: 风扇，
0: 暖炉。
2: 天才卫，他用更热的暖炉来吸引风扇。你们去抓住风扇，我来阻止他。
5: 光头强，
2: 天才卫，你休想得到金元。
3: 主人小心，
5: 豆豆药。
2: 金元是我们的啦，
0: 站住。
1: 抓住他，
0: 跑，大力跑。不见了，
1: 俺来。
2: 别乱动！
5: 我不动，你小心枪走火。
0: 光头强，小心后面！
2: 怎么又是我？
0: 不行，咱们得制造更热的，才能吸引他过来。好热呀！
5: 看来是要逼我出绝招了。
1: 你想干嘛？
5: 给我跳！不准停！快点！
0: 好敏捷！
5: 果然回来了，你是我的
1: 兄弟。
0: 咱们背靠背摩擦，可能会更热。
5: 一二，救人！好强，快点！
0: 用点力呀！
5: 快点，快点！
0: 你。

0: 钱拿到了，干得不错！李万成新屋地怪兽又进了一步，又让他跑了。兄弟，啊，晶圆又被天才位给拿走了。哼，不到最后一刻，咱们就不能放弃。嗯，
1: 终于又得到一块晶圆。
2: 啊，主人，基地被冻住了，我们怎么进去啊？啊！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

0: 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来袭。
1: 睡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起了个大早，一定能抢到今天的特价。
2: 哎，我的优惠券。
1: 嗯，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要和你跳舞。
3: 还能说话，
4: 老同学。哎，
2: 大舌头。
4: 这是会发声的泥人，要不要来一套啊？
3: 我只是路过看看。
2: 哦，对了，为啥这只有个牌子呀？
4: 哎，别提了，原来这里摆的是一个剑客泥人，今天早上不见了。
2: 你再好好找找，说不定忘在哪个角落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没白起个大早，太赚了。一分钱花成了两分钱，
5: 这下手也太重了吧！这年头咋平白无故挨人打呀？
6: 那个人拿了一把剑，莫名其妙的把我打了一顿。
5: 哎呀，真惨！这上哪说理去？赶紧报警啊！早报警了，到现在都没抓到，你说怪不怪？
2: 这样的怪事可千万别被我碰上了。出去买
7: 菜，什么事儿呢？这么
5: 慌！太吓人！太吓人！这人咋回事啊？
8: 俺这人莫名其妙被打了。
5: 可倒霉了，
4: 哎呀，我还以为怪事和晶圆有关，无聊。
1: 今天没白起个大早，一共省了1.5元，太赚了。
2: 你谁呀？你个小矮子，想干嘛？
5: 我要跟你决斗。
2: 决斗？嘿嘿，你们是在拍戏吗？我的特价菜，你得陪我。你要干嘛呀？这都是钱呢。是金元。
4: 原来这里摆的是一个剑客泥人，今天早上不见了。
2: 是金元激活了泥人。
9: 这些动物真是烦人，整天鬼哭狼嚎的。
4: 你吓我一跳。
9: 难道他是被激活的物品，竟然自动送上门来了？
4: 我的衣服。
2: 施我一招声波射线。
9: 哎，不可用
2: 啊！旋风风暴，
9: 想跑
2: 没门。
0: 外面怎么这么吵啊？主人，你怎么了？
10: 真甜。
5: 我要跟你决斗。
10: 决斗？决斗是啥？
11: 有蜂蜜好吃吗？的蜂蜜。
12: 好了吗？
13: 只差最后一桶了。毛毛。
5: 我要跟你决斗。
12: 竟敢惹本王。哎，看腿。

0: 熊大，你可得帮帮我们呐！
1: 你们咋了？咋弄成这样？
2: 是金元，剑客泥人被他激活了，我们都被他打了。
3: 原来是金元，难怪那么厉害。
0: 自从有了金元，他给森林和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灾难呐！
4: 是啊是啊，就拿这次来说，我们都不敢。

0: 因为天才卫的金元大家都被害苦了，得在天才卫发现之前夺回金元。咱们走。等等，剑客您人武艺高强，到处找人决斗，你们这么去肯定要被揍。
1: 这，你有啥好主意？
2: 要想打赢，只能临时培训一下了。这是铁伞秘籍，被誉为剑法的克星。快开始吧。
3: 哎呀，不对呀！光头强，你为啥不练呀？我有秘密武器。光头强，俺想歇会儿。这个训练靠谱吧？
4: 当然靠谱了。这个武功秘籍花了我15块钱呢。熊二，挺住！豆豆药，你轻点儿。
5: 主人，你忍着点儿，要是能帮你消炎，一会儿就不疼了。
3: 现在才学功夫，来得及吗？
0: 就让你们先跟泥人打，等你们打不动了，本天才再来坐收渔翁之利。嘿嘿，
4: 主人英明。
3: 狗熊岭三剑客在此，来决斗吧！我打！哎，太沉了。
1: 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0: 有这个防身，泥人就没法靠近我了。
3: 我要跟你决斗。你们吸引他的注意。来呀，
5: 这边。
3: 有好戏看了。
0: 邪劈士，劈斩士。
3: 嘿嘿，
0: 给我一炮。
1: 光头强，你看准了再打。
6: 失误。
1: 分路夹击，金鸡独立，
6: 看招！
1: 泰山压顶！嗨！
6: 兄弟，俺们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呀！嘿嘿，有本事别跑啊！俺们的森林太可恨了，
1: 保护森林，熊熊有责，必须拿下这片金元，咱们上！呀！
6: 我的秘密武器，太吓人了！大家快跑！砍的无敌防御之甩伞式。哦，
0: 趁剑客没出现，我再多运几桶，就可以回家玩水了。
6: 停了！兄弟，你光头强咋办呀？
0: 水，对呀，它是泥巴做成的。熊二，快帮忙！去吧，光头强，
6: 砍招！终于赢了。
0: 快去拿星元！天才威，你混蛋！天才威，你不讲武德！
5: 居然英明！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我要跟你决斗！
5: 来呀！ 吓我一跳！豆豆妖，快把晶圆取下来！
4: 是，主人。
5: 又得到一块晶圆，耶！
1: 天才威，站住！
6: 熊丹，俺们是不是又输了？哎。

0: 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又近了一步。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

0: 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光头强的头发。
2: 我长出头发了，我终于摆脱光头，只剩强了。
3: 语音提示：游客已到达集合地点。
2: 要迟到了，
4: 快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最新上市的宠物梳毛手套，不用99，只要29.9。哎，小朋友，要梳毛手套吗？你看看，给宠物这样梳毛，毛就很柔顺。也许它也需要。小朋友，别走啊，小朋友！
2: 迟到了！要摔倒了。摔脸也不能摔到头发。
4: 生意来了，
2: 我的头发保住了。
4: 这位老板请留步啊。
2: 没空。
5: 老板，
4: 看您今天容光焕发呀。
2: 是啊，我竟然长出头发了。
4: 要不要试一试这款梳发手套啊？这样一梳，怎么样，舒服吧？经常这么梳啊，头发就会又多又密。
2: 头发又多又密？多少钱？
4: 29.9。
2: 10块。
4: 成交。
6: 亲爱的游客们，欢迎来到狗熊岭森林保护区，这里可是天然氧吧，山美水美啊。
5: 这个导游奇奇怪怪的。
7: 是啊，老在那扭头。
6: 大家请跟我来。
8: 奇怪呀，探测器显示晶圆就在这附近，可是就是找不到呢。怎么都找不到，那只好旋风风暴。没有，这怎么都没有。
9: 主人，你怎么了？
6: 前面就是七彩花田。
8: 这声音
6: 让你们看了不后悔。
8: 光头强，不能让他发现我在这儿找晶圆。
6: 你们看是不是很漂亮？
10: 这就是你说的独一无二的风景。早就觉得你这导游奇怪，一直用给宠物梳毛的手套梳头。
6: 什么？这是宠物梳毛手套？
10: 我要去旅行社投诉你。
6: 你们听我说呀，这个是给宠物用的。那我的头发要……奸商，可恨的奸商，我要去找骗子店家算账。
8: 宠物梳毛？
4: 光头强竟然拿宠物梳毛手套给自己梳头。
10: 这里怎么回事？这七彩花田都成这样了。
11: 可惜熊大熊二都去莲花湖巡逻了。
10: 别忘了，本王今天可是森林护卫队队长，没有熊大熊二照样揪出破坏森林的坏蛋。
11: 谢谢国王队长。
10: 快找找，肯定是天才威干的，除了他还能有谁？哼，
11: 吉吉国王，你看，
10: 这是人类的手套，
11: 这上面的锯齿还能动呢。
10: 嘿嘿，让本王试试。我的手，
11: 哇，吉吉国王好帅！
8: 这效果难道是晶圆？
10: 本王有点控制不住他呀。天才威，果然是你。
12: 就是我。
13: 快把手套给我。
10: 你要就要给你啊。

0: 没门！
1: 哎，这猴子，看招！
2: 金鸡国王，
0: 想和我斗，还嫩了点儿，
3: 这就该是我的喽！
1: 这难道在里面？
3: 真的有？果然是晶圆，让我给它掏出来。
1: 我的手被控制了。这什么情况啊？这个。
4: 主人，你怎么了？
3: 快停下呀！快停下！快停下呀！
4: 主人，我来帮你。
1: 这手套还有点疯狂啊！
4: 舒服，你杀杀肚皮。
1: 这样我怎么拿下晶圆啊？
4: 主人，等等我，主人！
1: 你快停下呀！
5: 今天的萝卜又白又胖。
6: 刚才是失七魂头了，不找手套怎么找奸商算账？你啊，吉吉，毛毛，这是天才威干的，
7: 手套被晶圆激活了，控制了本王，又控制了天才威，他现在正到处去梳毛呢。
6: 什么？我的梳毛手套被晶圆激活了？
7: 今天本王可是森林护卫队队长，不能让天才威得到晶圆。
6: 哎呦，
7: 光头强，你长头发了。
6: 就是因为好不容易长了头发，我才被奸商忽悠买了那个手套。
7: 那就更得拿回那个手套了，本王要阻止天才威得到晶圆。
6: 那我们赶快去找天才威。那是
8: 吉吉、毛毛、光头强。
7: 你们是谁啊？
4: 我是蹦蹦啊，他是萝卜头。
5: 对呀、是我们。
6: 你们怎么变成了这样？
5: 好看吗？天才威像是变了个人，戴着手套冲上来就给我们梳毛，还弄出了这么好看的造型。
4: 是啊，天才威突然变得这么好，真奇怪。
7: 他是被手套控制了。天才威现在在哪儿？
4: 他往飞机餐厅的方向去了。
6: 走去看看。
9: 这天才威太可恨了，给我梳成这样，我还要不要面子了？
10: 连我妈都认不出我来了！
3: 救命啊！我不要梳毛！
1: 哎呦，我也不想啊！
3: 你说的头发太丑了，
10: 说的就是我们，
9: 所以不能出去救你了。
3: 你们不讲义气！
1: 停了，赶紧取下来。
3: 我的毛发！
6: 这样梳法，我这几根头发扛不住啊！
1: 我就不信取不下来。
3: 我毛后，我好危险！
4: 卡莱洗刷刷下的不轻，下一个是谁呢？
3: 吉吉国王，我保护你。不要啊。
6: 我好不容易长出的四根头发，你就一根都不给我留吗？
1: 我觉得手套是这么想的。
3: 那也不能指定着我的头发呀。
9: 看来得靠我们了，
6: 这根头发不能再掉了。
1: 这破手套看到毛就要梳，怎么样才能停下来吧？
7: 这回动不了了吧？
1: 停住了。
7: 也行。
6: 我这根头发到底哪里吸引他了？他怎么这么执着？
1: 快受不了了，谁来帮帮我？
9: 看我的！
7: 保护好光头强最后一根头发，用力！
1: 怎么又动了？
4: 主人，
1: 豆豆妖，赶紧拿冰冻枪冰冻它！

0: 停下来了。
1: 耶！
2: 但这手套谁戴了就控制谁，谁去取下来啊？
3: 自由了，
4: 这才是我的手啊！
5: 都是这手套，
2: 光头强戴着那手套了，太好！
5: 都是你，天才威！
6: 有点不妙啊，主人。
4: 为了不被光头，跑！
5: 天才威，你别跑！
2: 这什么情况？
4: 我这浓密的头发不能让你输光了。
5: 天才威，你给我出来！别躲在里面不出来！
2: 傻子再出去呢？
5: 那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头发，快还我！
6: 光头强没有受到手套的控制，
2: 果然是天选之人。树毛手套遇上光头，还梳什么毛？
5: 还我头发！
7: 矿洞的秘密上。
8: 喂，
9: 喂，哪位呀？
8: 老板，是我，光头强啊。发工资的日子都过去五天了，还不发吗？
9: 哦，你们这个啊？
8: 是啊，
9: 这个问题我会解决的。
8: 真的？那太好了。
9: 不过你先等等啊，这么大事内部要开会讨论一下
8: 啊。这样都要开会？不会敷衍我吧？
9: 那怎么可能啊，你是我们这里最勤劳的优秀员工，你的贡献我都看在眼里。
8: 嗯，
9: 但是最近公司业务遇到了困难，导致资金受到了影响，我想你可以理解吗？
8: 嗯嗯，
9: 你不会有怨气吗？
8: 嗯，
9: 那工资就多等十天左右了。
8: 再见，老板。可是这十天该怎么过呀？嗯，
5: 我有办法了。
1: 森林最近发生的事都好奇怪啊。
10: 是啊，
5: 熊大熊二，我正找你们呢。
10: 光头强，你背个包干啥呀？
5: 我拿这些东西跟你们换水果跟蜂蜜怎么样？
11: 光头强，你为啥要拿这些东西来换水果和蜂蜜啊？
8: 实不相瞒，最近手头有些紧，想和你们换点吃的。
12: 熊大熊大，先听我说，最近发生的怪事可能和矿洞有关，土地裂开，树木被砍，还有矿洞传来的怪声。
11: 看来咱们得先去矿洞那边看看。至于光头强，你要一块去吗？
12: 哼，我
11: 去的话，作为报酬，俺们会多给你一些蜂蜜。
5: 蜂蜜可以拿去镇上换点钱。
8: 好的，我去。
11: 那咱们出发吧。
12: 震动就是从这个矿洞传出来的。
11: 走，咱们进去看看。
12: 熊大熊二，里面太可怕了，我不敢去。
4: 真的那么可怕？
11: 没事，还有俺在呢。萝卜头，你就等着俺们的好消息吧。哦，光头强，你也不去吗？
13: 感觉好像有点危险，我就……
11: 光头强，你不想要蜂蜜了吗？
14: 嘿，蜂蜜还可以拿去镇上换钱的哟。
5: 嗯，矿洞，我来了。
14: 有手电筒真好。
5: 那是……
10: 哎，光头强，咋了？
2: 以我十年的伐木经验来看，这些木头是新伐的。
11: 果然这个矿洞有古怪。
10: 熊大，
11: 这里的木头也是刚伐不久的，
4: 难道说
11: 这就是最近发现被砍掉的树？
4: 谁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啊？
5: 肯定不是我呀。
11: 无论是谁，俺今天一定要把坏蛋给揪出来。
5: 光头强，
13: 好疼啊。
11: 光头强，你试着往上爬一些，俺们拉你上来。来，
4: 俺也来帮忙。
5: 好，我试试看。
11: 你加油，就差一些了。
5: 你
11: 抓到了，
5: 快拉我。
11: 熊二，啥情况啊？
4: 俺也不知道呀。

0: 熊二，你没事吧？
1: 好多星星，
2: 我快喘不过气
0: 了。哎呦，抱歉抱歉啊，
2: 我的背呀、啊，
1: 这是哪儿呀？
0: 咱们被困住了。
1: 哎，
3: 手电筒也摔坏了。
4: 前面有光，
2: 光，
0: 那里应该就是出口。咱们走。
4: 等等，
0: 这里有陷阱，快跑！
4: 兄弟，脚被卡住了。
0: 熊二，别怕。
2: 熊二，快拔出来！
0: 咱们冲过去。
5: 总算跑出来了。哎，这是啥地方呀？
0: 有些古怪啊。
2: 上面有一个出口。
0: 等等。郭子强，等一下。
2: 怎么了？
5: 这里怎么有这么多机关呀？
0: 郭子强，你没事吧？
5: 这要咋过去啊？
3: 要不我们回去吧。
0: 郭东祥，俺们需要你和俺们一起保卫森林，阻止破坏森林的人。
4: 这么多机关一定是天才碑。
0: 你咋了？
1: 用脑过度，太饿了。
0: 熊二，坚强点啊！
2: 怎样才能过去呢？这石柱忽高忽低的，还挺有节奏。
0: 我知道了。哎，光头强要干嘛？
4: 光头强！
0: 通过了！噔噔噔噔
4: 噔！啊！光头强，你咋做到的？快教教俺！
6: 很简单，因为我掌握了他们的节奏。
0: 节奏，
6: 伸腿，摆臂，跟上节奏。一、二、三、四，走起来！
4: 熊大，俺还不太明白呀。
0: 熊二，别怕！
4: 熊大，
0: 拿出你吃蜂蜜的热情来！
4: 哇，熊大，你跳得真棒！
0: 好写的。
4: 你们看，俺是不是也很有舞蹈天赋呀？
6: 你还没到安全区域呢，快过来！
0: 熊二！熊二躲过去了，
6: 太厉害了！
7: 熊二加油！熊二加油！熊二加油！熊二加油！熊二加油！
5: 多亏早上没吃饱。
6: 熊二脸都变红了。
0: 没事了，别怕别怕啊！
4: 谢谢熊大和光头强哥。
6: 太好了，过来了。
2: 这都是因为强哥指挥有方。
4: 光头强，你太棒了！
0: 好了好了，咱们快上去吧。

0: 上面安全吗？
1: 没看清。
2: 上面很安全，你们快上来。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奢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1: 想要清爽的味道，
1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6: 火焰山热浪滚滚，
17: 把老师来引。
16: 冰是旺旺碎冰冰。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的秘密下，
9: 熊大、郭头强，你们在哪儿呀？好害怕呀！要是团子在这儿就好了。是团子。

0: 不要吃啊，不要吃啊，俺的肉不好吃呀，不要吃啊，哎呀，不要吃啊，哎呀，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1: 哎，原来是只兔子呀！
2: 看住！哎呀！熊！哎，
1: 你认识俺？
2: 我是住在这里的兔子灰灰。
1: 灰灰？
2: 嘿嘿，我听其他动物说，你和熊大是保护这片森林的好熊。
1: 是吗？啊？
2: 就你一只熊吗？熊大呢？
3: 不见了。啊？光头强也不见了。
2: 一定是被那个坏人抓了。
1: 坏人？啥坏人呀？
2: 你个霸占了这里的坏人！我刚才还以为你跟他是一伙的呢，我正要去找他们，到时候看我一个胡萝卜先把那只小仓鼠甩飞，再一张回旋踢搞定那个穿白大褂的。
1: 小仓鼠穿白大褂的？哎呀，是天才威！熊大和光头强一定是被他抓走了，他现在在哪儿呀？
2: 走，我带你去。
4: 出去！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这次我可给主人帮了个大忙。主人，这些都是我新找到的材料。
5: 破易拉罐，破零件，这些都什么呀？还有这破石头。这破石头有点意思啊。动动腰，准备做实验。这坚硬度完全适合做超级无敌怪兽的躯体啊。动动腰，你在哪找的这个？矿洞，动动腰，带我去矿洞。
2: 好的，主人，我可真是个幸运儿呀！
4: 天才威，快把我们放了！
5: 怎么，待在里面不舒服了？
4: 快放了我们！
5: 那可不行！
4: 不管你想干啥，俺们都不会让你得逞的。
5: 是吗？看来你的拳头不行了嘛！我的激光龙可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
4: 果然是天才威。熊大，
2: 冷静。
5: 都成了我的笼中物了，就别逞能了。等我把矿石坚硬度提纯完成，用它制作超级无敌怪兽的躯体，谁也别想再毁坏。

0: 坏我的超级无敌怪兽了！
1: 你，俺不会让你得逞的。
2: 咱们走着瞧。
3: 熊二，我们要想个办法。
0: 哎呀，进行得很顺利嘛。看你们还怎么阻止我！
1: 太气人了！
3: 熊大，嗯，
1: 嘘，啊，嗯，你认识俺？
3: 我认识熊二。
1: 啊，熊二，熊二，
4: 这下我们有救了。
1: 嘘，别被天才卫发现。
3: 熊大，熊大。熊二让我问你们怎么救你们出来。
1: 哎，你告诉熊二。嗯，
3: 怎么了主人？
0: 有问题。喂，那里藏了什么？
1: 啥也没有啊。
0: 没有。
1: 行，
3: 熊二，熊大，让我们这样，我们先过去那边。
0: 你别唱了，太难听了。
4: 我就喜欢唱，你管不着。哦，难，当导游真难，当导游真难，当导游真难。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该咱们的了。我们给你唱歌跳舞不好吗？
3: 熊大的信号，
0: 成功了吧？
5: 什么声音？
0: 熊二。怪不得吸引我的注意力。喂，离我的机器远点儿！
4: 不好，被发现了。

0: 快去抓熊二！
1: 你们别想跑！咱们来较量较量，就是你捣乱的兔子，我的家都被你们毁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喂，给我站住！
3: 熊二，好样的！
4: 咋又启动了？那可真是暂停键呀！不管了！
3: 熊二，快去毁掉机器，阻止天三威！不。
4: 熊二就得有个熊样，
3: 快点啊，熊二！快呀！
2: 不好，机器人要压垮激光龙了！
5: 熊蛋，光头强！是关键器还是救熊蛋呀？熊蛋，光头强！
4: 你俩都没事吧？啊！
6: 终于到手了，
7: 终

0: 事儿吧。啊！
1: 让他跑了。
2: 矿洞塌了，家就要没了。
3: 别伤心了，
4: 不如搬来狗熊岭吧。
5: 对呀，那里有很多小伙伴。
1: 咱们要想想对策了。
3: 是啊。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金元争夺战上，
6: 这么坚固的材料用在超级无敌怪兽上，再加上晶圆，真是完美呀！
7: 恭喜天才位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
8: 主人，
6: 有晶圆的消息吗？
8: 我派出侦察蜜蜂对森林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但是一点新晶圆信号都找不到。
6: 什么？通过计算，还有一大块晶圆缺失啊！这，很有可能剩下的晶圆都在光头强那里。我自有计策。冻冻妖，我说过别带这些进实验室的。
8: 是主人。
6: 冻冻妖，我们走。
8: 是主人。
9: 天才维在矿洞得到的材料会加速他制造新无敌怪兽。哦，光头强，你有把晶圆藏好吧？
10: 放心吧，强哥藏的地方他不可能找得到。
11: 光头强，要是天才维趁你不在家咋办呀？
9: 不好。
8: 我们马上就要到光头强家
9: 了。天才维，
6: 是你们
9: 想去夺晶圆，吩咐俺们答应吗？
6: 对，又是你多嘴，被他们给听到了。
9: 光头强，你先回家，以防万一。
12: 好嘞。
6: 站住。哎呀，
8: 放开主人。
12: 还有俺熊二呢。
8: 回旋镖，喂。
9: 什么声音？
13: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9: 过去看看。
14: 熊大，
8: 别跑！
9: 熊二，
6: 旋风风暴！
14: 熊大，熊大，
9: 又破坏森林！
6: 我就破坏了，你们能把我怎样啊？
8: 真准，
6: 我英俊的容颜。
9: 天才威，你别想再搞破坏。
6: 还组团来的。
13: 毛毛，反击！
6: 开招！
8: 主人，
6: 你们给我等着！
10: 还是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大。
8: 那还用说，森林护卫队就是保护森林。
9: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天才威计划要去光头强家夺走晶圆，咱们得赶紧去保护晶圆。
12: 晶圆呢？
15: 晶圆呢？
16: 晶圆呢？

0: 放心吧，放心吧，金元我藏得好好的。不过，如果天才威穿隐身衣来偷金元的话，那就不好办了。
1: 咱们还得想想办法。嗯，咱们可以这样。
2: 嗯，有主意。
1: 好，那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慌什么？他们还能斗得过天才威的发明？
4: 嘿嘿嘿嘿！天才威！啊！啊！啊！
3: 我就不信了，我天才威会动不动我。嘿，哇！怎么没看到熊大呀？
5: 天才威，
3: 我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聪明了？我不会放弃的。
0: 嘿嘿，天才威呀，这回是吃了很多苦头。
2: 我猜他是放弃了，回家待着去了。
6: 哎，熊大，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计划？
1: 森林，快阻止他！住手！天才威，看来你苦头还没吃够。

0: 怎么回事？那天在威呢？啊，糟了！
1: 晶圆终于到手了。
2: 你、啊、
0: 不可能啊，我藏的地方他不可能发现的。你看晶圆不在这儿吗？
1: 哼、拿到了。天策威，
3: 天策威拿到晶圆了。
2: 站住、
4: 天策威站住，
1: 有了这些晶圆，马上就可以制造超级无敌怪兽了。
0: 这可怎么办呀？
2: 黑风，快送俺上去！
4: 明白。
2: 嗨！天才威，
1: 苏大，
4: 快追！
1: 给我下去啊！松手，松手啊！
2: 快把金元给俺！
1: 看你那熊样！
2: 站住！
1: 再见啦，
3: 熊大！
2: 俺没事，快去把他引到那个地方去。
4: 看我的！
1: 还给我！还给我！
3: 毛毛！

0: 天策威，快把金元救出来！
1: 主人，你没事吧？
2: 天策威，
3: 痛毒药
4: 上，
3: 按计划行动。
0: 天才威，没想到吧？我们在这布置了埋伏，
3: 这回多亏了大家，才阻止了天才威。
0: 好险呐，晶圆差点就被他夺走了。
3: 嗯，俺看去实验室把天才威剩下的晶圆都拿走吧，
5: 然后把实验室毁掉，这样他就不能制造新无敌怪兽破坏森林了。
6: 喂，你们休想去我的实验室！
0: 那我们走吧。
6: 喂。不要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争夺战下，
2: 熊二、光头强急迹和俺进去拿金元就好了，其他人在外面等俺们，
3: 你们要注意安全。
2: 嗯，走了，天在位。
4: 哼，等你们回来。
5: 俺们这次打败了天才威，可真棒。嘿嘿嘿。哎，光头强，你吃啥呢？
6: 蚕豆，你要来点吗？
2: 熊二，快按电梯去负2楼。
5: 好嘞。嘿嘿，哪个按钮呢？这个。
2: 熊二，快按停他！
7: 别按那个！别打！
2: 这电梯上……
7: 熊二，有的按键不能乱按。哪个位置？
8: 哪个不能按？
2: 里面是怎么了？
7: 金地公王，
2: 好晕呐！俺的熊掌啊！糟了，天才飞要逃，快追！
8: 咋办呀？天才飞逃了，
2: 不好！赶紧撤离，保护金元！大家快离开这儿！
6: 没有按钮，这个门出不去啊！
2: 走这边。
9: 光头强现在带了剩下的所有金元，真是天赐良机啊！只要把光头强抓住，金元就是我的了。可惜，本来可以拿到天才威的金元。
2: 糟了，被堵住了，
8: 兄弟，咋办呀？
2: 无论发生啥事儿，咱们一定要把金元带出去。
9: 不交出金元，谁也出不去。
6: 我们去那边找出口。
9: 想逃没门
2: 儿。小心！糟糕！
9: 金元是我的了，
10: 志远，你真棒！
9: 那还用说？
6: 光头强，幸亏我强哥身手敏捷。

0: 不科学。
1: 这是啥？
0: 熊大熊二，快走啊，光头强！
2: 没了熊大熊二，更容易抓住光头强了。

0: 小心！
1: 怎么是分岔路？该走哪条啊？
0: 右边，本王感觉右边是安全的。走啊，光头强！
2: 姐姐，
1: 也太坑了！
3: 快上去，熊二！
1: 兄弟，这是哪儿啊？
4: 这里是负二楼。
3: 不好，快逃！咱们得赶快找到光头强，保护好晶圆。前面那个门，
1: 这里是……
0: 奇怪呀，光头强和猴子哪儿去了？
5: 董德妖，你去搜索一下。
6: 是，主人。
4: 这里可能是天三威的房间。真难看。
7: 天才为这屋子真没品味。
0: 什么？
4: 而且还很土。
7: 你还有这个？哎呀，放这么多玩具，像个小孩子一样。
4: 还有卡通图案的被子，天才为还没有长大吗？
0: 居然敢笑话我，看招！
4: 被发现了。
6: 奇怪，他们会躲到哪里去呢？
0: 呀！
6: 居然躲到垃圾桶里了！
0: 嘿嘿，喂！
7: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8: 看你们还能玩哪层？
4: 光头强，吉吉，
1: 快趴下！
4: 好机会，
2: 兄弟！兄弟，你太厉害了！
0: 熊大熊二，
4: 光头强，君元没事吧？
9: 没事，放心吧，我们赶快走吧。
4: 小心！大家快走！
2: 兄弟，
4: 快走，别过俺，保护好晶圆。
1: 兄弟，
4: 快走，
1: 熊二。
0: 这里交给我，你们快带晶圆离开。哎
4: 出口！
2: 光头强，
1: 保护森林，熊熊有责。
2: 俺没事，快带着晶圆离开这儿。
4: 大家，等我搬救兵回来救你们。
10: 等你好久了，光头强，快把晶圆交出来，不然
0: 别想出去。
4: 你想得美，我不会辜负熊大他们对我的信任。光头强，
1: 大家，
4: 你不用关俺们，快跑！
10: 你们谁也逃不了。
0: 光头

0: 怎么办？我跟你拼了！你是斗不过我的，快把晶圆交出来！你已经无路可逃了，你这么聪明，别犯糊涂啊！
1: ，多多钱竟然不能给他！
2: 这就对了，蚕豆，哼，嘿，好，想当了吧？强哥马上就你们出来，
3: 机关龙的开关是哪个呢？哎，
2: 光头强，小心！啊，看枪！
3: 搞定！光头强，快把门放出来！强哥来了！光头强，你太坑了！
2: 大家，终于到手了！天才威，快把金元还给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熊大！
1: 金元都被天才威抢走了，
0: 怎么会这样？
1: 我也没想到，大家会中了天才威的圈套，
2: 这也是俺们大意了。
3: 现在咋办呀？天才威有了所有金元，就要做新无敌怪兽了。
2: 这个。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1: 然。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怪兽登场，
10: 本人即将完成超级无敌怪兽，特再次邀请天才大赛评委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超级无敌怪兽的能力一定能让评委大开眼界的。
11: 啊，这人就是天才。
10: 没错，

0: 现在所有的精元都在这里了。
1: 哎呀，
2: 恭喜天才杯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
3: 耶主人你怎么了？
0: 我太开心了。等等呀，看好大门，别让动物们打扰我。
3: 是主人。
0: 接下来就开始吧。

0: 咱们得想办法再潜入天三维家，阻止他制造新的无敌怪兽。
1: 要我看，我们得先有装备才行。你们看，我在天三维实验室找到了什么？
2: 给本王看看，超级无敌霹雳爆破球，你有那么厉害吗？
1: 这要是结合我的想法，那威力……
3: 不好了！哎呦！
0: 西刷刷，你咋了？
3: 不好了，熊二被天才威抓走了。
0: 啥？
1: 怎么回事？
3: 当时我们被发现了，蜘蛛机器人把熊二给抓走了。东东阳还说要教训教训熊二。
0: 熊二，熊二，俺得去救他。
1: 等等，熊大，你现在去也救不了熊二，你千万要冷静。等我造好了装备，我们
0: 熊二有危险，你让俺咋冷静？让开！
3: 熊大，

0: 好好研究你的秘密装备吧。哎，等等本王。
1: 熊二，俺这就来救你。
2: 终于融合好了，完美的晶圆。接下来就用提炼的材料结合晶圆制作超级无敌怪兽了。

0: 您好可怕呀！
1: 没有人会比我强。
0: 熊大，快来呀！
2: 别打扰到主人。
0: 熊大，
2: 他们怎么又来了？
3: 慢的，慢慢。
0: 光头强，光头强，熊大他们快不行了，快去帮帮他们呀！啊！
4: 我就说让你们冷静，你们偏不听。哎呀，现在可怎么办呀？
5: 你快点想想办法呀！
4: 哎，还没制作完，只能将就用了。
1: 电压、气压、温度，

0: 熊大。
1: 主人，电力快撑不住了。
2: 少废话，把电力提到最高。
1: 是，主人。

0: 啊，怎么没了？
1: 怎么回事？停电了。
2: 天才威，快停下！

0: 终于要完成了。
1: 地震了！
2: 怎么回事？
1: 这是……天才威！
3: 什么？
4: 这是什么呀？好可怕！
0: 让大家久等了！见识一下，这就是超级无敌怪兽！
1: 超级无敌怪兽！
0: 接下来我们该算算总账了，动物们。哼，今天你们谁都别想逃。
5: 熊大，好怕啊。
1: 熊二，
0: 现在让你们看看对抗我的下场。
5: 熊大，
1: 熊二别怕，俺来救你。

0: 你不是想要你弟弟吗？
1: 朱德，
2: 熊二，别怕，俺来救你。
0: 哼。
1: 呀，人！朱德，
0: 嘿嘿嘿，这回看谁还能来救你！吃了他！
1: 不要呀，不好吃！
2: 那是什么东西？
1: 不想被吃呀！
2: 熊二有危险！熊二，熊二，
0: 光头强，又是你！
3: 主人，光头强每次都给咱们找麻烦，今天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0: 人呢？就你话多！光头强，你给我出来！今天你们谁也别想逃！
4: 危难时的新发现。
5: 趁他还没发现我们，赶紧回家！
6: 我们为什么还回来呀？
5: 没时间解释了，赶快来帮忙！
6: 快跑啊！
2: 快跑啊！
0: 光头强，你给我出来！每次都是你和动物们给我作对，今天我要好好惩罚你！
7: 十八、十九，下一个是多少来着？
0: 喂，别躲了，我看到你了，光头强！
3: 还是没用啊，主人。
0: 逃得了光头，逃不了庙。走，去他家。
3: 主人就是优秀，耶！
0: 我一定要好好惩罚光头强，不能让他在评委来之前惹出乱子。
7: 希望跟上次一样，消灭新无敌怪兽。
6: 光头强，你好了没有？天才威快过来了！
2: 别吵了，我知道了。
6: 光头强，天才威来了！
0: 给我出来，光头强！
6: 来了，光头强！
2: 准好了！
6: 天才威到院子门口了，金鸡国王怎么办呀？
8: 这时候是不是本王先去抵抗一下？
6: 连熊大他们都打不过，你全打。但光头强的装备还没好，可你连装备也没有啊！强强啊，请您给迷途的我指点方向吧。
9: 金鸡国王，你醒醒！
6: 他来了，带着新无敌怪兽来了。
0: 真好玩。
6: 不行，不能就这么屈服，维护世界和平还得靠本王。
2: 哎，好了，改良版霹雳炮，
0: 给我砸！
2: 拿背包，带上弹药，打败新无敌怪兽！
6: 呼啊！
2: 住手！天才威，快把旅游车给我放下！
0: 哼，
2: 这个是我改良过的霹雳炮，威力无穷，比上次的还要厉害哟！
6: 哼，哎呀！我好害怕呀，
2: 嘿嘿，怕了吧？
0: 我这就放手。
2: 我的旅游车啊，那可是我租来的，花的是我强哥的血汗钱。怎么可能？
0: 就这还霹雳炮呢？哎呦，我好害怕哟。

0: 既然一发不行，那就多来几发。啊，应该消灭天才杯了吧？
1: 光头强真厉害，
0: 这就是毁了我旅游车的后果。等等，
1: 难道
0: 没有难道？什么？毫发无损？
2: 这可不是以前的无敌怪兽，真是超级无敌怪兽。
1: 这下该怎么办呀？
3: 好不容易造出来的武器对他一点损伤都没有。
4: 现在轮到我了，
5: 霹雳触手攻击。
0: 不好，快跑，把门堵住。
4: 躲是没有用的，
5: 这一拳是谢谢你之前破坏我的计划。这一拳，谢谢你收集的晶圆。这一掌，纯粹就是想打你。
0: 我的森林小别墅，
5: 有意思吧？再给你们看看更好玩的。超级无限激活！
3: 伐木机都激活了，
0: 我的行李箱
1: 又来了，
0: 我们快离开这儿。
5: 想走？哼，
0: 我的行李箱，快把我的行李箱还我。
5: 想要
0: 吞掉了？
6: 是光头强的声音。光头强有危险，雷迪嘎嘎、土豆、洗刷刷，你们在这儿休息。嗯，剩下的赶去救光头强。嗯，快走！
0: 这伐木机也太疯狂了，这一会儿砍的树比我一辈子砍的还多。
3: 快跑啊！割草机要吃猴子啦！救命啊！毛毛，快躲到树上去！
0: 看我的霹雳炮！这就毫发无损，别过来！
4: 不堪一击啊！哎，谁啊？这守着电话？喂，谁啊？
7: 我是天才大赛评审员。
4: 你好你好，我是天才威啊。
7: 看你很有诚意，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看看你说的作品。下午三点我过去，这回不要再迟到了。
4: 好的好的。耶，冠军肯定是我的了。
2: 主人，我们赶快回去吧。
4: 不急，时间还早呢，我要好好惩罚一下动物们。
0: 我跑不动了，谁来救救我？
8: 你跑啊，来啦！
4: 还有俺，
5: 熊大熊二，真是烦人！触手攻击，
4: 天才威接招！熊大，
9: 你们是打不过超级无敌怪兽的。
10: 光头强，
0: 黑风，大象奶奶，那树藤困不住的。这些都是新无敌怪兽激活的，根本没办法让他们停下来。现在只能先毁掉他们，再去对付新无敌怪兽。
8: 看招，战光！
10: 我有办法了。
5: 解决了，
10: 接下来

0: 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对抗新无敌怪兽吧。
1: 黑风说的没错。
2: 兄弟，他来了！
1: 还有我们，光头强，
3: 还有本王呢！
4: 就凭你们？
2: 咋没事呀？黑风！
4: 现在你们两个主意都在我手上，还怎么跟我斗？这就想打败我的超级无敌怪兽？
5: 攻击！
6: 快躲开！
7: 熊儿，快跑！
4: 想跑没那么容易。
8: 看我的无敌触手攻击！
4: 这好痛啊！
9: 主人，你怎么了，主人？
2: 发生什么事了？
9: 主人，刚刚你
2: 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
4: 对了，我要见平社员先生了，这次绝对不能迟到。
1: 别走，我的行李箱，还我行李箱！啊！
10: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桥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桥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桥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桥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敲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桥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桥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桥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桥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桥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桥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2: 哇，鳕鱼，
13: 是深海鳕鱼，
14: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1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9: 果冻，我要喜之郎。
20: 多点关心，多点爱。
2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反攻。
1: 这
2: 是工头强敲。
3: 没错，这是我家。
4: 天才们用超级无敌怪兽激活了割草机和伐木机，然后院子就这样了。现在我们打也打不过，光头强的武器又没有用，完全不是超级无敌怪兽的对手。难道我们真的要离开狗熊岭吗？
5: 大伙不能气馁呀，咱们可以再想办法战胜无敌怪兽。
2: 都尝试那么多办法了，还不是打不过。
5: 黑风，
6: 是啊，我们完全不是对手。
4: 要不我们躲一躲，去别的地方。到时候我多带点香蕉。
5: 不行，咱们走了，狗熊岭咋办？
4: 那你说怎么办？
3: 我有个很重要的事儿，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是什么来着？
7: 找到了，光头强，俺拿了啥？可乐，俺都打开了，可以喝吗？
3: 可乐？
5: 都啥时候了，熊二你还想着喝可乐？
2: 那件事好像是关于可乐的。
5: 金雕国王，地鼠兄弟，你们这是咋了？
8: 天才卫到处破坏，让我们都无处藏身。
9: 对，天才卫他到处袭击曾经对抗他的动物。
10: 什么声音？
9: 赶快出去看看。那是什么？再这样下去，狗熊岭就要毁了。
7: 可恨的天才卫，搞得俺觉得可乐都不香了。可乐都洒出来了。
3: 那洒出来的可乐？
4: 好痛啊！
9: 想起来了，我知道打败新无敌怪兽的方法了。
4: 啥？
9: 就是熊二手上的可乐。
5: 光头侠，你舍不得把可乐给熊二喝，也不用开这种玩笑吧？
3: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11: 是啊。
3: 那这个时候了，我没跟你们开玩笑，我是看到了洒出来的可乐里有超级无敌怪兽的碎片，我认为可乐可以分解超级无敌怪兽。
2: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能
5: 可以验证一下了。
9: 所以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困住天才威，用可乐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7: 这个光头强，上次也是他发现了无敌怪兽的弱点，这次也是他。人类那句话叫啥运来着？
12: 对，叫狗屎运。
7: 为啥叫狗屎呀？
9: 来，打倒新无敌怪兽。
5: 金雕国王，地鼠兄弟，你们疏散其他动物到安全地方。
13: 放心吧，交给我们。
9: 那就出发。
14: 那我们快去找蹦蹦萝卜头他们吧。
3: 就他们

0: 来了。
1: 主人，刚才顺路惩罚了那些动物，真过瘾，这回他们再也不敢找麻烦了。
2: 那还用说，等评审员看过超级无敌怪兽，天才大赛第一名肯定非我莫属。
0: 天才威，你的超级无敌怪兽弱爆了。
3: 你说什么？
0: 就你这样到处破坏森林的人，咋可能得奖？
3: 那是证明我厉害，只要够厉害我就能得第一名。
0: 哼，只要俺们举报你。
3: 你们还真是招人讨厌啊。超级无敌怪兽无敌出手。别跑。
4: 来了，这里是熊二。
5: 各位各就各位，天才威就要到了。
6: 收到。
3: 喂，别等等，这里似乎不对劲，我觉得熊大是故意引我来这里的。
1: 主人，你都有超级无敌怪兽了，怕什么？
2: 说的也是，继续前进。
3: 熊大，
0: 开始进攻吧。
6: 嗯，熊二攻击。黑风。
3: 怎么回事？啊，好痛啊。
0: 果然可乐可以溶解超级无敌怪兽，继续攻击。
3: 快离开这儿。我的头！
0: 厉害呀，光头强，把少量的可乐加到水源里就能变成更多的可乐了。
7: 那可不，不想想你强哥是何许人也。
0: 而且痛感会由头盔传给天才威。
3: 好痛啊。
8: 这回天才威就不能控制无敌怪兽了。
3: 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本天才。
7: 成功。
3: 超级无敌变形，
0: 这是什么东西？
3: 你们居然发现了损害本体的方法。不过没关系，超级无敌怪兽可没那么简单。
0: 这居然能变形，光头强，这下咋办呀？
9: 这个不在我意料之中啊。
3: 你们都给我消失吧。哼，超级无敌炮。
10: 这次可能真的要完蛋了。
3: 发射。
11: 就知道你们搞不定。
3: 你也敢妨碍本天才，站住。
10: 头好痛呀。
3: 我没事，但你们会有事。
0: 啊，快跑。追上来了，大家快跑。
10: 没路了。
3: 跑啊，怎么不跑了？
10: 现在咋办呀？打又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3: 最后的胜利还是我天才威。一切都该结束了。超级无敌怪兽无敌触手串串杀。
9: 咋还

0: 快离开这儿！
1: 接下来该咋办呀？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想起想爱就充分想起。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1: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5: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6: 超级武力侠永不言败。
7: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8: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9: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8: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0: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6: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0: 23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贺卓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

0: 神秘夜壕怪传说。
1: 咯咯，再讲一遍这个故事吧，妈妈。
2: 好吧，但之后就该睡喽。古老的传说中有一种诡异的动物叫做神秘夜壕怪。它总在夜晚独自游荡，最厉害的动物都不是它的对手。它会让人奇眼无比，每次它来临之前，你都会听到什么声音？别乱跑，宝宝们。

0: 小溪，别这样吓唬我。
1: 不好意思，呵呵，你被吓坏了。哎，见另一只袜子了吗？
0: 没有，但是我看到了神探队徽章，配角的总监有新动物案件了。
2: 你拿的什么狐狸特工？
1: 您见我另一只袜子了吗？
3: 咯咯，
2: 二位，一种诡异的动物威胁到了草原犬鼠镇，当地居民都觉得那是神秘夜壕怪。
0: 什么？神秘夜壕怪传说？它会让旁人奇痒无比，发出恐怖的嚎叫。
1: 我头一次听到这种叫声，不过我觉得这就是编出来的故事吧。
0: 不一定了，小溪，虚构故事多少会有真实的成分。
2: 特工们，查明神秘夜壕怪到底是什么就靠你们了。
1: 交给我们吧，总监。

0: 生物群落目的地，北美洲沙漠。
1: 大家晚上好，特工雪豹阿姆，
2: 特工狐狸小西。听说这里有个大麻烦叫夜壕怪。
3: 没错，

0: 真没想到那传说竟然是真的。
1: 你看清楚了吗？
0: 没，我只看到一个动物的影子。
1: 对，然后就开始咬了，它还会像这样嚎叫。
2: 和鼠小队的录音一样，夜嚎怪肯定没走远。
1: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让大家发痒呢？有了。
2: 是什么？
1: 是跳蚤，这就是奇痒无比的原因。神秘夜嚎怪可能只是靠近，然后传播跳蚤。还好我随身带着跳蚤粉。嗯，还是柚子味的。
0: 这下感觉好多了，但是那东西还在附近四处传播跳蚤呢。
3: 它再回来怎么办？
1: 别怕，我们尽快抓到它。抓紧时间，我的跳蚤粉不多了。
2: 我还有个问题，这附近有会嚎叫的动物吗？
0: 那边山里住着些狼，但它们不常来这边。
2: 这是个好线索，走吧。
1: 是狼的声音。跟神秘夜嚎怪的录音不匹配，
2: 不过不能完全排除狼的嫌疑。
3: 看着点，吓到蝎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我吓你？是你吓到了我。
4: 你们在这到底干什么呢？
2: 动物神探队公务，我们正在搜捕夜嚎怪。
4: 让我猜猜，你是怀疑我？
1: 别紧张，神秘夜嚎怪携带跳蚤，但蝎子从来不会，而且也不嚎叫。
4: 功课做得很到位嘛。我叫珍珍。
2: 珍珍，在破案之前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吧。
4: 我安全？哈，我们蝎子都是晚上出没，可是这片沙漠最危险的时候，要我说，我应该跟你们一起保护你们。
2: 不用了，我们
4: 如果夜嚎怪发起攻击，我就用我的毒针蛰它。
1: 阿姆，看来他对这片很熟，可以让他帮忙。珍珍，我们要找住在山里的狼。
4: 那些家伙跟我来就对了。
2: 小心，我们真的要
1: 来吗？阿姆，
4: 那些狼经常在这边游荡。
2: 糟了，
4: 小狼们乖哦。
5: 好痒啊！帮帮我们吧！
6: 我们好痒啊！帮帮我们好吗？
1: 让我看一下。正如我所料，又是跳蚤。幸好跳蚤粉还剩一些。
5: 还是柚子味的。
1: 是他们把跳蚤传给了草原犬鼠吗？
2: 我也不确定。那只草原犬鼠说它看到了一个影子，
1: 而狼都是成群活动的，
4: 所以它们不是夜嚎怪。
6: 我们听到过这个声音，然后我们的身上就开始痒了。
1: 夜嚎怪
2: 应该就在附近，
4: 时间非常紧迫，快走吧。
2: 那边
1: 去了，
4: 交给我来处理吧。
2: 珍珍，等一下。
1: 没事吧？
2: 发生什么了？
4: 太黑了，看不见，我被夜嚎怪伏击了。我用毒针蛰了它，但根本没用。
1: 蝎子的毒针都伤不了它，看来真的很难对付。先送你到安全的地方。
4: 那夜嚎怪就跑了呀。
2: 我们晚点再去追他，先把你送回镇上。

0: 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啊，但真正安全了，我们得想个办法对付他。
1: 可以设个陷阱，把他引进那个旧桶里。是个好主意，但陷阱需要诱饵，夜豪怪想要什么呢？完全没有头绪啊，只知道他会传播跳蚤，还会嚎叫。
0: 夜豪怪在回应你。快关上，快关上！哇，抱歉，我有点太紧张了。
1: 竟然坏掉了，要把夜豪怪引进陷阱，也只能靠那段录音了。
2: 未必，那些草原犬鼠对他的印象很深，说不定他们能帮忙。对，抓住他后，我要让他尝尝我毒针的厉害。
0: 或者交给你们来处置它。阿嬷，你去召集草原犬鼠，我们准备陷阱。
1: 准备好了吗？好了。
3: 真的有用，夜豪怪有回应了，再加把劲。
0: 再吼个大点声的！是他，神秘夜豪怪来了，
1: 他进陷阱了，真真快，抓住他吧！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夜豪怪，一只小老鼠。对呀，这是食蝗鼠。你们好。食蝗鼠搜寻食物的活动范围很大。
3: 而且还会传播跳蚤，好痒啊！真没想到还会这样嚎叫。一般人不知道，这算隐藏技能。<笑>好吧，算你厉害。可你为什么攻击我？对不起，我受到了惊吓，所以才攻击了你。但我知道你伤不到我。蝎子毒针对我们拾荒鼠没什么用。我一直在追你们，是因为我听说你们有柚子味的跳蚤粉。
1: 剩下的这些都给你吧，感觉好多了，谢谢。再见了，
0: 小家伙。再见。谢谢你的帮助，
1: 我可是得力助手，获准尾巴。
0: 再见啦，
1: 小溪，又一桩动物案件。
0: 知道吗，阿嬷？
4: 有那么一下，我都以为这些恐怖传说是真的了。阿嬷，
0: 小鸡，我找到你的袜子了。<笑>谢谢，但别那样吓我了。<笑>
4: 动物档案，耶！猪小队动物档案，
5: 大闹，小闹，
4: 重案，亮。
5: 地图设定，开道洞。新档案：拾蝗鼠。动物档案：拾蝗鼠会走很远的距离去觅食，
4: 有时会一边走一边传播跳蚤。动物档案：它们还会嚎叫。听起来有点像皮小狼。动物档案：拾蝗鼠
5: 不怕蝎子毒针的攻击。
4: 嘿嘿，真是鼠不可貌相。 故障，上传失效，
6: 怎么修好？
4: 一起跳。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2: 有乃父之风啊。
3: 来，大家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喜之郎，举若果冻。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6: 花堆监视行动。

0: 神探对特工雪豹阿姆和狐狸小西必须抓紧时间，
1: 因为今天不是普通的日子，今天是
2: 蛋糕节。
1: 不，神探队的蛋糕太好吃了，
0: 太可口了，
1: 太啊，没了
0: 啊，看来已经被人吃完了。
1: 午饭才刚开始啊。
3: 哦，对了，阿姆，午饭前你在训练室里待了很久，是不是偷偷溜到食堂吃东西了？
0: 我是你跑回图书馆说去拿那本你落下的书了。
1: 你觉得是我跑来把蛋糕全吃了？
0: 来，我们看一下证据，一个空托盘，一堆残渣，一个神探队徽章。神探队徽章，
1: 配找着总监有新案件了，快走。
4: 打扰你们吃午餐了，北美洲森林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鼠小队刚发来了这些照片，鼠兔发现了鲜花堆成了花堆，真像个绕口令。反正呢，他回来之后发现花堆被人偷了。
0: 他的花堆？
1: 鼠兔会采集花朵堆成一堆晒干，作为过冬的食物。如果鼠兔的花堆不够大，就要饿肚子了。
0: 所以这只鼠兔把花朵堆成花堆，费时费力堆的花堆却不翼而飞。
4: 完全正确。现在你们要去查明谁偷了它的花。
1: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北美洲森林。
1: 谢了强强，现在我们去找那些鼠兔。
2: 已经找到了。
1: 这小家伙的嗓门还挺大的嘛。
2: 鼠兔会发出很多种声音，比如这种。
3: 是啊，很厉害吧？
1: 大闹小闹，你们还没走呢。
2: 对呀，我们在给鼠兔录音，用到我们的新歌里。
3: 听好了。
4: 停一下，你们几个，听到我在喊了吗？
1: 抱歉，我是雪巴姆。
2: 我是狐狸小西。
4: 我叫小爱，不要打我花队的主意。
2: 放心，小爱，我们不会拿你的食物。
3: 而是调查谁偷了食物。
4: 谢天谢地，不好意思，我最近有点紧张过度，因为我最心爱的小花花竟然被偷了。一想这事儿，我就想叫。
2: 那你知道可能是谁偷了你的花吗？
4: 我可太清楚了，偷花的是那边农场里的鼠兔琪琪。
1: 你觉得鼠兔会偷其他鼠兔的花堆？
4: 反正我不偷，但其他鼠兔就不一定了。而且琪琪经常嫉妒我的小黄花。
1: 小心看，鼠兔脚印从花堆往别处去了。
4: 这不是我的脚印，一路通向琪琪家去了，他就住在那边。
2: 去找这个琪琪聊聊。你好。
5: 陌生人你们好，请问有何贵干？
2: 琪琪，我们来调查最近花堆被偷的案子，想跟你打听一些情况。
5: 哦，我的亲娘啊，我的宝贝小粉花堆了好高，没想到被人给连过端了。
1: 什么？你的花堆
2: 也被偷了？
5: 可不是嘛，我知道是谁干的，就是那只烦人的鼠兔皮皮，他的家就在那边，在那边。
2: 阿姆，鼠兔脚印
1: 这里也被盗贼光顾了，去找皮皮聊聊。
6: 回来我发现我的小兰花被偷走了一半。
2: 所以皮皮，你的花堆也被偷了？
1: 看来盗贼还在逍遥法外，这里的鼠兔都遭了殃。
2: 能干出这种事的只有一个家伙，那个讨厌鬼鹏鹏。
1: 让我猜一下，他是不是住那边？
2: 哼哼，去找鹏鹏聊聊。
7: 你们肯定不相信，我的宝贝花堆里发生了什么？
2: 被偷了？
7: 对，有人偷走了我的小红花。
1: 而且你知道是谁偷的？
7: 当然知道，就是那个一天到晚收集小黄瓜的鼠兔小爱。
1: 小爱？
7: 他就住在
2: 那边。谢谢你的配合，鹏鹏。
7: 能帮上忙就好。
2: 好消息是现在有四名嫌疑人，盗贼肯定是其中之一。
1: 坏消息是他们这样互相推脱，根本不知道谁是盗贼。
2: 特工雪豹阿姆和狐狸小西无法找出真相，所以只能等待真相来找他们。
1: 使用传统的监视手段，但仍需要支援。
2: 好的，我们有四人，四个花堆，大家每人盯一个，盗贼就无处遁形了。准备，阿姆。
1: 准备好了。大闹呢？
3: 准备好了。小闹呢？
8: 准备好了。现在要做什么呢？
1: 现在就等着。
3: 花堆大盗肯定会再次出手，

0: 盗贼来，盗贼不来，盗贼来，盗贼不来。
1: 哎，有情况！
2: 这边也是。
1: 发现异常活动。
3: 我也看到了，盗贼出手了。

0: 我们去那边了。
1: 正在接近，就差一点儿。

0: 来讲讲这是怎么回事。
1: 哇啦，鼠兔大贼全抓到了，
2: 也包括你。
1: 等一下，谁说的？我这也没有偷来的花呀，对吧？
0: 阿姆他说的对，没有偷来的花，怎么证明他们偷了东西？
3: 原来如此，明白了。只要我们找到花，就能找到盗贼。
1: 嘿，别碰我的花堆！
3: 我还放回去呢，就是核实一下。哈，如我所料，晒干的小黄花、小蓝花、小粉花，还有小红花。
4: 我就知道，这些小红花都是我的。
0: 所以这一切都是小爱干的。
4: 对。
0: 等一下，盗贼不止他一个，毕竟他的花也被偷了。
3: 我觉得搜查一下所有鼠兔的花堆，每种颜色被偷的花应该都能找到。

0: 琪琪的花堆有各种颜色的花，
1: 皮皮也是，
2: 还有蓬蓬的。
3: 你们就这样互相偷来偷去，你们都是花堆大盗。
4: 哦，没错，我确实偷了琪琪的花，
5: 而我偷了皮皮的花，
6: 而我偷了蓬蓬的花。
7: 好吧，我也偷了小爱的花，真对不起，可是这么多红花吃一冬天，早晚都会吃腻的。
6: 去年冬天我吃了很多兰花，结果舌头都变蓝了。
4: 看来我们大家都想换换口味。
3: 那还不简单，你们可以分享自己的花，这样都能尝到新口味了。
5: 分享我们的花？
7: 分享，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呀。
4: 各位，让我们拿起叉子。
8: 好呀。
0: 这声音真棒，谢谢鼠小队的帮助，又一桩动物案件。
3: 姐，知道吗？今天晚餐有蛋糕吃哦，如果我们早点赶回总部，
0: 说不定还有剩的，快走。
3: 可恶雪豹阿姆和狐狸小西，简直不可思议，
0: 他们破解了疑难案件，及时返回总部，准备享受新鲜美味的
3: 什么？神探队蛋糕又被拿光了，
0: 不过这次留下了线索。
3: 这个羽毛有点眼熟啊。
9: 吃蛋糕吗二位？
10: 动物档案，耶！鼠小队动物档案，
11: 大闹
4: 小闹
10: 都快
11: 很妙，
10: 计谋设定
4: 开到爆。
12: 新档案鼠兔，
10: 动物档案。
12: 天气暖和时，鼠兔会收集成堆的植物和花朵，
3: 它们就这样储存过冬的食物。
12: 他们会严密看守自己的食物，
3: 有时甚至会互相偷食。
12: 鼠兔可以发出很多有趣的声音，
3: 比如尖叫声、口哨声，甚至小狗的叫声。
10: 故障，上传失效，
13: 怎么修好？
10: 一起跳。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2: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

0: 时光海苔，
1: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心。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5: 蝙蝠洞危机，
6: 咯咯。
7: 春天终于来了，大家都醒醒呀，醒醒醒醒，快，都睡了一整个冬天了，准备好出去吃虫子了吗？怎么回事，怎么都在打喷嚏啊？

0: 我看看，伪痒痛症状包括尾巴有刺痛。
1: 对，我的尾巴的确刺痛。
0: 尾巴发痒。
1: 对，的确很痒。
0: 还不受控制的颤抖。
1: 对，我一定是得了伪痒痛。
0: 好吧。
1: 看来你也中招了。
0: 还好一天左右就能痊愈。我们都别紧张，好好休息啊。神探队徽章，
1: 晚点再休息吧。佩仔的总监有心动案件了。
2: 特工们，你们看，我也得了讨厌的伪痒痛。
0: 鸡真的有尾巴吗？
2: 舒小队刚发来一段视频，北美洲森林某个洞里有些麻烦。这些蝙蝠们冬眠醒来后，全都开始打喷嚏。
1: 现在我宁愿打喷嚏。
0: 我们要去查清楚打喷嚏的原因吗？
2: 通常来说是的，但看来你们今天没办法破案了。你们就在总部休息，直到伪痒痛彻底痊愈吧。
1: 那谁去帮这些蝙蝠呢？
2: 这倒真是个大问题呀！我们所有的特工都得了伪痒痛。
3: 这个时候你们需要荒野飞侠。
1: 阿笨，你怎么样呀？
2: 飞鼠阿笨，你怎么打进来的？
3: 让阿笨来解决。

0: 这个问题吧，蝙蝠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我们的？
2: 总监，不得不承认啊，阿笨说的对，他帮过我们。既然我们都不能去探案，不如让他去。
0: 拜托。
1: 也好，但你们得在这里给他远程指导。你能完成任务吧，阿笨？
0: 我用荒野飞侠的名誉保证。
3: 阿笨宝宝已经找打扫房间了吗？
0: 我忙。

0: 黑熊阿本传奇，蝙蝠洞，来接
1: 阿本来也。
0: 飞鼠阿笨报告总部，一抵达案发现场。重复，一抵达案发现场。然后干什么？
2: 第一件事，
3: 进入洞穴跟蝙蝠们聊聊。
0: 啊，那是进洞，漆黑恐怖的洞。
4: 都还好吧，阿笨？
0: 很好，非常好，好到不能再好了。我就是有一点点怕黑。
5: 没做的睡觉还要开小夜灯的可怜宝宝。
0: 妈，同事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6: 你可以的，阿笨，蝙蝠急需你帮助。
0: 说的对，帮助他们是阿笨的责任，哪怕他们住在漆黑又恐怖的洞里。阿笨来也。没那么可怕嘛。乡亲们好呀，荒野飞侠飞鼠阿笨随时待命。长命百岁呀。你们好像有点感冒啊。
7: 我们刚睡醒，然后就开始疯狂的打喷嚏，以前我们可从来没有这样过。
0: 我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医学怪事啊。是什么让你们打喷嚏的？
2: 阿笨，
3: 最好在洞里找找线索。
0: 好嘞，查找线索。我看看线索，线索。哈哈，
4: 发现什么了？
0: 我找到了一块石头，还有一些苔藓，还有另一块石头。
2: 你要找
3: 的是线索，阿笨。任何反常的、不寻常的、奇怪的东西。
0: 有块石头长得像鸭子，这算吗？
7: 哎呦，哎呦！打喷嚏真是太难受了。
0: 哎，等一下，你的鼻子上有奇怪的白色粘稠物，
7: 是吗？
0: 你也有白色粘稠物，你们全都有。
8: 可是以前我们鼻子上没有这种东西呀，这是什么？
0: 这当然是线索啦。
4: 白色粘稠物，
6: 怕的就是这个。这些蝙蝠得了白鼻综合征，那些白色东西是它们睡觉时长在鼻子上的真菌，这是一种病。
2: 好了，
0: 已经破案了，这种案子根本难不倒我。
2: 但是阿笨，
3: 现在有个更重要的问题来了，
2: 怎么治疗呢？
0: 对呀、啊，让我看看我的宝贝急救箱里有什么：创可贴、备用牙刷、妈妈的除霉喷雾。怎么在这里？还是创可贴靠您啊。
8: 当心点。
0: 对不起伙计，这只是纯天然原料制作的除霉喷雾，用柠檬汁做的，不用担心。哎，你的鼻子白色的东西没了。
8: 我不打喷嚏了。
2: 阿笨，
3: 你说喷雾是用什么做的？
2: 我妈用
0: 柠檬做的，用来处理浴缸下面恶心的霉斑。
2: 太好了，就它。
3: 这个喷雾可以去除真菌，比如浴缸下面的霉斑，
6: 还有蝙蝠鼻子上的白东西。阿笨，你找到了解药，而且百分百安全。哎呀，
0: 我又破解了一个谜团。
2: 不过不能算你破解的，
3: 更像是碰运气而已。
0: 跟喷嚏说再见吧，蝙蝠们。阿笨找到了解药。

0: 来也！
1: 哇！那是什么呀？
2: 发生什么事了？
1: 蝙蝠都喷药了吗？
0: 差不多，就剩几只了。但是，这案子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这里还有其他的东西。
1: 其他东西是什么？
0: 我没看清楚，但有超级大的尖牙。
2: 好吧，你还记得什么？
0: 我看见他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了，还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1: 听起来有点像
0: 鸭子。不许动！我看错了，是刚刚那块像鸭子的石头。不过这里有根藤条，可以爬上去。
1: 藤条？阿笨，小心啊！
3: 你可能遇到了一条
0: 蛇。
1: 蛇就在我们兜里，
4: 发现我们麻烦不够多吗？
2: 阿笨，那条蛇肯定是跟着你溜进洞的。
3: 听起来是一条石鼠蛇，它们常在洞穴底部游荡，抓蝙蝠打牙祭。
2: 阿笨，你得把那条蛇赶出洞去，
5: 然后继续给那些蝙蝠们治疗。
0: 特工们，看来我真的不适合这份工作。唯一比黑暗更让我害怕的就是蛇呀、啊。
1: 你今天已经克服了一个恐惧，
3: 另一个也难不倒你。
5: 蝙蝠们都指望你了。
0: 说的对，无论如何，我都会尽全力帮助蝙蝠。现在怎么办呢，特工们？好了，我已经就位了。
3: 好，现在你假装是蝙蝠，把石鼠蛇引到你这里。
5: 当它靠近的时候，
0: 就抓住它，用我这个荒野飞侠抓捕神器。你们觉得这样能行吗？
4: 蛇，它又来了！
0: 我只是一只小蝙蝠，在洞里倒挂着玩呢。它越来越近了，
5: 要稳住阿笨。
3: 你可以的。
6: 你看起来很香啊！
5: 动手，阿笨！
0: 神奇出动！
1: 啊！糟糕！啊！啊！
6: 啊！算了吧，溜了溜了。
1: 呀！嘿！蛇已经走了，成功啦！
0: 成功了！对，成功了！飞鼠阿笨，所向无敌！好了，最后一只，你们小鼻子上的真菌全都没了。
2: 太棒了，阿笨，谢谢你的帮助，又一桩动物案件。
7: 呀啦！哦，对，结案。其实吧，
0: 这个案子也没那么难了。啊，我的尾巴！
1: 听起来像是伪痒痛。
8: 在你痊愈之前，我们照顾你吧。
9: 鼠小队动物档案，
10: 大闹
11: 小闹，
9: 状态
11: 很亮，
9: 系统设定
11: 开到爆。
2: 新档案，蝙蝠
9: 动物档案。
2: 北美洲有些蝙蝠的鼻子上会长黏黏的白色真菌，
8: 这叫做白鼻综合征。
9: 动物档案，
2: 真菌通常在蝙蝠冬眠的时候长出来，
8: 会让它们很难受。
9: 动物档案，
2: 但除了这个还有更麻烦的，
8: 蝙蝠还得时刻提防饥肠辘辘的蛇。
9: 故障，上传失效，
12: 怎么修好？
9: 一起跳。

0: 好奇的啄羊鹦鹉，
1: 咯咯。
2: 啊，冰原，我太喜欢在这里破案了，如此安静祥和，又十分不、哦、嘿。小溪，别瞎胡闹了。
3: 哎呀，放松点，阿姆，我们已经。

0: 算了，反正还在外面受冻，那就找点乐子嘛。
1: 但毕竟还在工作，现在回雪地摩托车那里。哦，小心啊！
0: 哎，不是我扔的，从那边过来的。雪地摩托车怎么这样了？
1: 竟然被人拆了，也启动不了了。
0: 看来少了些零件，可谁会拿走这些零件呢？
2: 配爪爪总监，
0: 他才不会拿呢。
1: 不，他在呼叫我们。
3: 特工们，我问一下，你们是不是该回来了？
1: 我们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我们正要去找强强，再飞回去。但雪地摩托车被人拆了，
0: 步行到强强那里要很久。神探队可以派人接下我们吗？
3: 当然可以，但你们所处的位置偏远，接上你们最早也得到明天。
0: 明天？可这里太冷了。哦，鼠小队知道谁拆的车吗？
3: 一整天都没有鼠小队的消息了，看来要靠你们自己解开谜团了。祝你们好运了。
1: 好吧，看来想回家就得查明是谁拿走了摩托车零件。
0: 找找线索，兴许能暖和点。我看看少了哪些零件。
1: 丢了很多呀，但拿走零件的家伙并没留下脚印。
0: 肯定是会飞的动物。你笑什么啊？啊，
1: 我没笑啊。
0: 有人在捉弄我们，
1: 必须查清楚，快走。
0: 啊！
1: 刚才的声音明明就在这里啊！
0: 阿嬷，看，
1: 是我们丢失的零件吗？
0: 不是，羽毛。
1: 啊哈，第一条线索，可能是拿走零件的动物留下的。
0: 呀，他们会飞，有羽毛，肯定是鸟啊。
1: 会是什么鸟呢？小溪，
0: 鸭。
1: 鸭子，
0: 当心呀。好险啊。
1: 还没完呢。哇，是谁一直在砸我？没事吧，小溪？
0: 雪进我衣服里了，受够了！一定要抓住搞恶作剧的人。
1: 啊哈！什么？去哪儿了？
0: 看，是我们丢失的零件。搞什么鬼名堂？
1: 快抓住那只鸟！
0: 卓阳鹦鹉的恶作剧。
1: 羊？那不是鹦鹉吗？
0: 那些是卓阳鹦鹉，是唯一生活在寒冷地带的鹦鹉。
1: 快走，
0: 总算找到他们了。
1: 还有其他的零件。
4: 我们的第一个魔术
5: 就是让这些零件消失，
6: 藏到树上。
1: 看来的确是他们拆了我们的摩托车。为什么？
0: 卓阳鹦鹉天性好奇，而且很聪明，他们发现了新东西就会把它们拆散了玩。
1: 那个大雪球有什么用？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打扰一下，
5: 朋友们，欢迎来到马戏团。
1: 马戏团？
0: 他们在一起就像马戏团，因为太爱玩了。
1: 啊，我看出来了。你们好，请问你们是不是拿了摩托车的零件，可以还回来吗？

0: 不是，
1: 现在是了，抓紧喽！
2: 是鼠小队。
0: 大闹，小闹，你们没事吧？
3: 没事，就是有点晕。
0: 我们拍照的时候被那些鹦鹉卷进了雪球里。
3: 我们也被捉弄了。
0: 实在的，他们能这么玩零件的确很聪明，
3: 所以要拿回零件也要放聪明些，想个计划吧。大闹，小闹，你们引开啄羊鹦鹉，剩下的交给我和小西。
0: 没问题。
3: 把零件拿回来，金锁宝，走。
0: 拿到了，鼠小队，谢谢你们了。
3: 回见。
4: 啊，不会吧，别走啊。
1: 啊，他们要去哪儿啊？
4: 他们把东西都拿走了。
1: 喂，你们真扫兴。
0: 其实我还真有点不忍心把零件拿回来呢。
3: 那你忍心让自己在雪地里过夜吗？
0: 不要，快去修好雪地摩托车。
3: 好，零件都拿回来了，可怎么组装呀？
0: 应该是把这个零件和这个连在一起。
3: 这个是不是装在底下？
0: 嗯，或者咱们压根儿不知道怎么装。
3: 说对了，越来越冷了，我都快顶不住了，要是能找到比咱们在行的人就好了。
0: 啄羊鹦鹉，
3: 得聪明才行。
0: 啄羊鹦鹉，
3: 而且很擅长组装东西。
0: 啄羊鹦鹉，
3: 我明白了，啄羊鹦鹉。等下，你是不是说过了？
0: 没错，但如果请他们帮忙，他们肯定又要玩零件了。
3: 那这次我们也捉弄一下他们。
0: 怎么回事？
4: 不知道，过去看看吧。
0: 这个拼图既好玩又特别烧脑。
3: 没错，只有特别聪明的动物才能把它们拼好。
0: 可惜找不到聪明的动物呀，看来只能自己动手啦。
5: 拼图看起来很好玩。哇，
4: 我们喜欢玩拼图，能让我们看一眼吗？
3: 不知道你们行不行呢，这个真的很难。
1: 我们可以。
4: 对，让我们试试吧。拜托拜托拜托了。
3: 勉强让你们试试吧。

0: 不是我们之前拆过的东西吗？
1: 说对了，
2: 捉弄一下你们，让你们帮忙装好了。
1: 捉弄我们？
3: 太好笑了，
0: 骗到我们了。
3: 不过我们还留了一手呢。
0: 什么东西？
3: 按喇叭。
1: 不错，多谢帮忙升级。
0: 不客气，是不是找点乐子才有意思？
2: 你说的很对，走吧，小琪，回强强那里，然后
1: 回家，再见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8: 冰冻的偷渡者，咯咯。

0: 长途跋涉。
1: 说真的，我一直在挑身上的这些灌篮鸭毛。
0: 啊，别管它了，阿嬷，走去吃午饭吧。
2: 哦，强强回来了。
3: 例行维护检查。
2: 状态良好，状态良好，状态啊！
4: 发现不明物体。

0: 空调系统，
1: 真是奇了怪了，快去看一下。
2: 哦，居然有冰块，而且还有小动物冻在里面，
1: 会是什么东西啊？
3: 今天的沙拉不错，尝尝吗，阿姆？
4: 等等，小心，遇上了点小麻烦，这冰块拿不出来。
3: 阿姆，
4: 出来，出不出来？
3: 阿姆，
2: 神探的徽章，
3: 配角的总监有心动案件了。总监，我们一看到徽章就……
2: 等等。怎么有股腥味儿？
5: 纠正一下，是有股臭臭的味道。
2: 你好啊，阿姆。
1: 你好，小西。
3: 臭臭特工，
2: 你俩在这儿干嘛呢？
5: 臭臭特工遇到了一桩冰爽案件，真冰啊！臭臭发，臭臭威，来吧。
2: 我们刚才在强强的空调里发现了这些东西。
3: 冰块，刚才你应该直接用这几块。
2: 这可不是简单的冰块哦，
1: 里面有被冻住的偷渡者，看。
4: 竟然有小动物冻在里面，
3: 隔着冰块看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4: 他们从哪里来的？
5: 这就要靠你们去查明了，但首先得把他们从冰块里弄出来。
2: 直接砸开不就行了啊？
3: 我们得温柔点，不能伤害到里面的动物。
1: 要不然把冰块放到柠檬水里，等它们完全融化。
2: 我爱喝柠檬水。
4: 不行，那样黏糊糊的，我们耐心点，等冰自己融化吧。
3: 没错，然后就能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从哪儿来了。咯咯，
5: 特工们，
4: 冰块已经化了，
3: 小动物也跑了。
6: 不会吧？
4: 这里有水的痕迹，往这边跑了。
3: 快走，得找到他们。
5: 祝你们好运。
1: 哇，真是太刺激了。抱歉。
4: 有什么发现吗？
3: 阿姆，快看，好小的脚印，可能是某种昆虫的。
4: 小甲虫那种吗？
3: 对，它们还留下了其他痕迹，一撮毛发。
4: 昆虫也有毛发吗？没听说过呀。
3: 在那儿呢，看到了。
4: 是什么？
3: 不知道，他们要跑了，快追！
4: 拦住那群动物！
3: 朝我们房间跑起来！
4: 肯定藏在哪儿。他们在嘲笑我们。
3: 继续追。
4: 在通风管里。在这儿。

0: 啊！那边，
1: 臭臭豆腐，小心啊！哦，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我也不知道呀。
1: 小心！临时攻击！别，不要激光！

0: 他往侧厅方向去了，抓到你们了！啊，跑哪儿去了？啊，又跟丢了。你听，在这儿，个头小、毛茸茸的，而且是昆虫，它们是毛毛虫。
1: 哦，
0: 好可爱呀！哦，他们很喜欢沙拉呀。但是他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怎么送他们回家啊？
1: 嗯，肯定是我们以前探案时爬到墙墙内部的。我们最近去过4个不同的生物群落。
0: 草原、森林、冰原和沙漠，肯定是这4个地点之一。来理一下线索，已经掌握的有：一，它们是小毛毛虫；二，它们很喜欢吃沙拉，以植物为食；三，上次结案后在墙墙空调里发现的，那就是森林了。还记得上次案子的灌篮鸭吗？<笑>到处都是羽毛。嗯，
2: 森林里可以吃的植物很多，因此生活着许多种类的毛毛虫。它们肯定住在森林里，你们是从森林来的吗，小可爱？<笑>好了，阿姆，别闹了，把毛毛虫送回家吧。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北美洲森林。
0: 谢了，强强。就放在那边吧。来吧，
3: 小家伙，就把你们放在树叶点心这里。
4: 又一张动物案件。怎么了，小家伙们？他们没我想象中那么开心。喂，闹哄哄的干什么呢？哦。 以前从来没在森林里见过这种毛毛虫啊！你没见过？没有。
0: 阿姆，我们会不会搞错了？也许这些毛毛虫不住在这里。不过有件事很肯定，它们很快就不是毛毛虫了。啊，
1: 毛毛虫呢？
0: 毛毛虫们要做茧了。做什么？做茧就是吐丝把自己包起来，这样它们就能变成蝴蝶了。
1: 不过看样子应该是某种蛾子，得赶紧送它们回家，不然就会有麻烦了。可它们家在哪里呀？不知道，一点头绪都没有。不过，可以用已掌握的线索换个角度分析。现在已知：一，它们是之前是小毛毛虫；二，它们喜欢吃树叶；三，它们是在空调里的冰块中被发现的；四。
0: 又发现他们在冷藏室里吃沙拉，
1: 冷藏室，那他们应该不怕冷啊！他们不仅不怕冷，甚至还有点喜欢。原来如此，明白了，他们一定住在寒冷的地区。森林已经被排除了，而沙漠和草原又太热了，所以只剩下冰原。
0: 对哦，我听说那地方超级冷，他们一定是从那里来的。
4: 快点，阿姆，得在他们破茧而出前赶到冰原。
0: 不用谢我，希望就是这里，阿姆。这些茧马上要破开了，
1: 就这里吧。搞什么鬼名堂？毛毛虫，你们
0: 已经不是毛毛虫了。
1: 我能认出来了，他们是北极灯蛾。
0: 北极什么灯来着？北极灯蛾，它们还是毛毛虫时，哪怕被冻住，也丝毫不会受影响。
1: 大家好啊，真的是你们吗？<笑>没错，<笑>
0: 他们的家人来了，看来这里肯定是北极灯蛾的家乡了。
1: 再见，小家伙们。
0: 又一桩动物案件，
1: 结案。好了，案子已经结了。 但是还有个小麻烦等着我们去解决，冰块还是弄不出来。
0: 阿姆，你得换个方法试试。

0: 我刚才也是这样弄的。
1: 对，但是我觉得我肯定能弄出来。
2: 动物档案，耶！鼠小队动物档案，
3: 大闹、
1: 小闹、
2: 装款、
4: 很亮、
2: 系统设定、
4: 拍到爆。
5: 新档案：北极灯蛾毛虫。
2: 动物档案。
5: 北极灯蛾毛虫生活在寒冷的冰原，
0: 但它们不畏惧寒冷，被冰冻也能存活。
2: 动物档案：
5: 北极灯蛾毛虫的表面有一层短毛，
0: 看起来毛茸茸的。
2: 动物档案：
5: 毛毛虫吃饱了肚子就会做茧，
0: 就是吐丝把自己裹起来，然后变成飞蛾。
2: 故障，上传失效，
4: 怎么修好？
2: 一起跳。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海是大大的，
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爱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哇，鳕鱼，
8: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空水塘之谜，咯咯。

0: 小宝宝们，真是好消息，要下雨了，池塘马上就会蓄满雨水，这样你们就可以破壳而出了。放心吧，我的孩子们，雨水马上就会注满。
1: 啊，嘿，水到哪儿去了？水塘早就该满了呀。
2: 马上就好了。哇，臭臭特工不管在做什么，味道都很不错。
3: 那不好意思。
4: 好了，
3: 阿姆，小西，这东西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棒的发明，
5: 隆重推出动物神探队官方
6: 花布铁板筋。
5: 来尝一口华夫饼。
2: 哇，真是太好吃了。
4: 但做出来的华夫饼是方的。
5: 对，
3: 很棒，对不对？
4: 可是众所周知，华夫饼是圆的，方形的不能叫华夫饼吧？
2: 有人比我还挑剔呢，谁会在乎它的形状呢？都是华夫饼啊，你能不能变通一下呀？
4: 晚点再和你理论。阿姆，看，
7: 被爪爪组织有新动物案件了。
8: 哦，特工们，华夫铁板机可以用了。
4: 差不多，有个小毛病要解决。
8: 先不说华夫饼了，北美洲湿地发生了一起紧急案件，鼠小队刚传回了照片。这只网纹盾口鼋刚刚产下了卵，但没有在水里。
2: 这是坏事吗？
4: 对，网纹盾口鼋通常把卵产在干涸的水塘底部，等待雨水蓄满，卵需要在水下才能孵化。
8: 完全正确，你们需要查明那只盾口鼋的水塘为何没有注满水。
2: 放心吧，总监，

0: 落目的地，北美洲湿地。
1: 哇哦，湿地真是名副其实，出来吧阿姆，雨水很舒服。
2: 那是你觉得。
1: 放心吧阿姆，我有办法既不被雨水淋湿，还能向盾口员了解情况。
2: 难道是纳米高科技防水服？
1: 不是，雨伞而已。
2: 嗯，也行吧，走吧。
3: 你们好，特工们。
1: 下午好，我是神探特。
3: 你们看到了，雨下了一整天，我的水塘还没有注满水呢。
2: 这雨水能让卵保持湿润呀？
3: 不行，我的卵必须在水面以下，只是湿润可不行啊。
2: 不如把卵移到其他的水塘里，比如已经注满水的水塘。
3: 开什么玩笑啊！第一，这个水塘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我妈妈和外婆都在这里出生并产卵。第二呢，看，下雨天这个水塘肯定会蓄满水，去年就满了，前年也是，大前年也是。而最最重要的一点，我的卵都很脆弱，不能移动，它们哪儿都不能去，而且再不放进水里就永远孵化不了了。所以怎么称呼？
2: 雪豹阿姆。
1: 狐狸小西。
3: 听着，雪豹阿姆、狐狸小西，你们必须得想想办法，要快，拜托。
2: 放心大姐。
1: 好吧，它可真是不会变通呀，有些动物真是墨守成规。
2: 就像某人只吃圆形的华夫饼吗？
1: 这可不是一码事，走吧，去调查一下吧。
2: 嗯，水塘以前都会蓄满水，但今年并没有。
1: 嗯，今年肯定有什么变化导致水塘没蓄水，是什么呢？
2: 是天气的变化，比如说降雨量偏低。
1: 没有，今年降雨量和往年一样。
2: 啊，肯定还有别的线索。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除了……原来如此，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2: 看出来没？现在水塘里杂草丛生，以前可没有这些。
1: 看起来杂草确实多，过多的杂草会吸收水分，这样水塘就注不满了。当务之急，把杂草清理出去。

0: 草莓了，这下水塘可以注满水了，像往年一样。
1: 又一桩动物案件结？
2: 没有，还没结呢。看，水还没没过我的卵呢。
1: 快了，大姐，水塘马上就会被雨水注满了。
2: 啊，雨停了，没有雨水，我的卵可怎么办呀？
0: 阿母，我们得想办法弄来更多的水。
1: 线索宝，寻找附近的水源。这边。
0: 哦，我看呀，这个水塘是满的。
1: 哦，看来水被木桩堵住了。
0: 如果我们移开木桩，水就会从这里流到炖口员妈妈的水塘里去了。
1: 值得一试，来吧。
3: 你们要干嘛？
0: 搞什么鬼名堂？河狸，
4: 对，这是我们的水坝。
2: 为什么要拆我们的家呢？
0: 真是太抱歉了，
1: 这完全是个大误会啊。
0: 那边的炖口员急需用水，否则他的卵就无法孵化。
1: 我们只是想寻找水拯救他的卵。
4: 所以你们需要水来拯救炖口员的卵。
2: 哦，真可怜啊。
3: 是啊，我们要是能帮忙就好了。
4: 抱歉，如果移走木桩，我们的水塘就没水了。你们忍心让我们亲手拆家吗？
0: 哦，不，当然不忍心。不过如果不是拆除水坝，而是升级一下呢？稍加改动即可，在原有的基础上搭建更加精美的结构，让一股水流从这里流到炖口员那边。
1: 所以我们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变通一下？
4: 我们同意。
0: 真的？
3: 当然了，我们的水坝确实该升级一下了。
1: 太棒了，不过为了赶时间，我们要通力合作，争分夺秒。啊！

0: 水坝流入了洞口猿妈妈的水塘。
1: 又一桩动物案件，结。
2: 哦，还没结呢，水还没有没过我的卵呢，看，得完全没过才行。
0: 啊，但水位已经很接近了。
2: 不行不行，接近可远远不够，我的卵必须入水，立刻现在马上。
1: 看，你的卵已经在水塘里了，水塘也马上就注满水了，可以稍微移动一下卵吗？
2: 想什么呢？你知不知道我的卵有多脆弱啊？
0: 这样行不行？把卵和下面的树枝树叶一起移走，这样手就不会碰到卵了。您能不能稍微变通一下？
2: 好吧，好吧，为了我的宝宝们，但是你们要万分小心，明白了吗？

0: 好了。
1: 啊，我们稍加改动了一下，
2: 升级版华夫铁板机能做出
3: 三角华夫饼。耶！
0: 三角形，三角形的不配叫华夫饼。
4: 动物档案，耶！
5: 鼠小队动物档案，
6: 大闹。
7: 系统设定，
8: 开到爆！
9: 新档案：网纹顿口猿。
10: 动物档案：
9: 网纹顿口猿是一种两栖动物，生活在陆地和水中。
11: 它们的卵要在水里才能孵化。
12: 动物档案：
9: 它们把卵产在干燥的水塘中，
11: 然后等待雨水把水塘注满。
12: 动物档案：
9: 网纹顿口猿每年都会去同一个水塘产卵。
11: 好多顿口猿宝宝呀！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把老帅来也。
9: 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5: 喝卓然。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我和暖虎带着零后去海底世界玩耍，零后和鹦鹉鱼成为了好朋友，并想把鹦鹉鱼留在身边，但鹦鹉鱼需要治疗生病了的珊瑚，不能久留。零后很伤心，但他也明白不能自私地把鹦鹉鱼留在身边。于是我用泡泡魔法重建了零后房间，这样既不耽误鹦鹉鱼治疗珊瑚，零后也能随时和他见面。神秘惊喜！
1: 嘟嘟，泡泡，你的心情看起来不错哦。
0: 我今天的心情超级无敌好，南湖。但是，我总感觉今天似乎忘记了什么。嘿，可米，你知道我今天到底忘记了什么事吗？不是这些。

0: 级马上到。
1: 开心！
0: 你们的房间增添了一些巧克力冰淇淋和糖霜。
1: 谢谢。
2: 是的，泡泡想得非常周到。我知道你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所以要不我们
0: 直接去达达穿梭梯来吧。他们人呢？双胞胎他们去哪儿了？
2: 他们没有跟着你吗？
0: 我的客人们刚到酒店不过五分钟，我就把他们弄丢了，他们有别的安排。天哪，也许我真的忘记了重要的事。
2: 别这么焦虑，今天就是普通的一天，我可以处理这些事，请放松一点。
0: 放松？让客人开心是我最在乎的事，暖虎，我必须找到他们。来吧，可米。用成吨的冰淇淋来做头发，其他的装饰都用杯子蛋糕，而且他们还需要再做做造型。是不是泡泡来了？
3: 嗨，泡泡。好的。
0: 嗨，甜甜，我在找可可和香草，你见过他们吗？你确定你没有见过他们吗？
3: 不，感谢拜访，拜拜。
0: 感谢拜访，太奇怪了。我终于想起来了，一定是一年一度的杯子蛋糕节。我们去弄一桶巧克力豆，它和杯子蛋糕是绝配。
2: 泡泡，你来了！泳池旁边新装了一把躺椅，看起来非常。

0: 舒服。
1: 来不及了，暖壶，我要去准备杯子蛋糕节。
0: 啊？嗯？
2: 啊，小柔，你觉得郁金香怎么样？
1: 哼，好像是农夫。有一个绝妙的想法，我和农夫一起去酒店的花园里摘一些特别的玫瑰。
3: 哦，真是太惊险了。

0: 记了花艺节和杯子蛋糕节，我到底是怎么了，可米？我可不能让客人们失望。
1: 农夫在哪里？
2: 他好像在那里。嗯，哦，又不在了。
0: 你还好吗，暖壶？你今天似乎有点奇怪。
2: 我？奇怪？哦，农夫在那儿。
0: 哦，谢谢暖壶，我来了。农夫，等等，我需要花园里的鲜花。嗯。
1: 举办派对！
0: 哦，天哪！难道今天是大狂欢？哦，悠悠、贝斯、诺伊，你们这是想为大家表演吗？我竟然忘记了是今天！我怎么会忘记呢？通常都是由我来为客人们把这一切安排好的。
1: 别担心，我马上就去检查音响，然后邀请其他客人再把海报贴上。我
3: 别担心，妈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不可能把所有节日都忘记的，你说对吧？我一直是整个酒店里最靠谱的人啊！
1: 事情非常不对劲，连暖壶都变得这么奇怪。好了，科米，我们一起把事情调查清楚。
0: 一定是在预谋些什么，是时候采取间谍行动了。他们要去哪儿？绝不允许酒店的任何活动缺少我的帮助。快点，可米，跟上。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忙准备的？鲜花或者别的？
4: 但他们还缺少什么东西呢？
0: 派对一定需要很多的彩带，该来点泡泡魔法了。泡泡时间到。

0: 哪，我的泡泡好像把整场派对给毁了，对吗？
1: 泡泡，你在做什么？
0: 我只是想来帮忙，通常都是由我来组织酒店的各种活动啊。我知道你们说你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我忍不住想帮忙，我把一切都搞砸了吗？
1: 还没有。
2: 生日快乐，泡泡！
0: 生日啊！哦，原来我忘记了今天是我的生日。等等，你们做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今天没有节日。原来如此，今天的主角原来是我。
2: 爸，主角是你。
0: 我太感动了。哇哦，我还以为我的客人们已经完全不需要我了，我可难过了。而现在我超级开心。
1: 请您品尝您的专属蛋糕。
0: 这真是完美的一天，谢谢。

雪糕。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那天我好像忘记了点什么，还感觉大家都要躲着我似的。后来我侦查发现，原来他们在准备派对。我赶紧变出了一些泡泡彩带，想要帮忙，可彩带却把派对的装饰都毁了。当我扭捏不安时，他们忽然对我说生日快乐。原来总想着服务客人的我，竟忘记了自己的生日。
1: 被调换的包裹。
2: 哈哈哈，快试一试。
1: 能第一个品尝你的新蛋糕配方真的是太幸运了，甜甜。
2: 不好吃吗？
1: 好吃啊，超级好吃的，你看。这么说不太好，但是的，它尝起来确实有点像猫粮。
3: 味道不错。
2: 哒哒哒，一袋糖。
1: 这个配方需要一种特殊的红糖块，难道你用的是？
2: 是猫粮。
1: 猫粮？这怎么可能呢？
4: 我觉得有可能是在配送过程中出了问题。
1: 我们会查清楚的，甜甜，别担心，我现在就让飞天鼠送红糖过来。
5: 甜甜快递到了。
2: 阿布达地形喷雾，巴达巴达，变漂亮。
1: 是说你给他们买了一瓶特殊定型喷雾，但却变成了一瓶静电喷雾，导致他们都粘到一块去了吗？
4: 奇怪，但是我能理解，确实会有人不小心把特殊定型喷雾和静电喷雾搞混。卷卷，能让我看看你的包裹吗？
2: 行。
4: 看，这是科学家妮妮的包裹，她是另外一位客人。
2: 没发现。
1: 没事的，卷卷，收错包裹这种事很常见的，有时候我也会不小心拿错。
4: 那这样的话，妮妮会不会也收到了错误的包裹呀？
1: 过去看看就知道了，我们会搞清楚的。只要
5: 真棒，又有快递了，是谁的呢？是蛋糕师甜甜的，我不是给他送过来吗？不管了，出发喽！甜甜，快递到喽！
4: 不出我们所料，妮妮确实订了一瓶静电喷雾来做她的新实验，但收到的却是给卷卷的特殊定型喷雾。
1: 还好她喜欢自己的新发型。看，是我的得力快递员飞天鼠。
2: 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包裹被弄混了呀？
5: 包裹被弄混了，我飞得太快，确实会弄乱一些东西，但不，我从没弄混过包裹。
4: 妮妮和卷卷的包裹不知道为什么被对掉了，而甜甜收到了猫粮。哦，天哪，不会有人拿错了方糖去喂猫了吧？
1: 你是说有人悄悄调换了所有人的包裹？
5: 调换大家的包裹，我得警惕些了，我会随时向你报告。
1: 那么走吧，闹虎，我们得调查清楚，先去猫咪咖啡厅。
5: 我的包裹怎么可能送错人呢？包裹上的贴纸和客人的标志都对得上呀。这个是蘑菇还是橡果？我都看不清这贴纸画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是我把客人们的包裹弄混的。我得赶紧告诉泡泡他们，可是我要连贴纸都看不清楚，那我就不能送快递了呀。我真的很爱送快递，特别是飞着送。
1: 我的天，肯定是有人在捣乱才让小猫这么兴奋。
4: 我猜对了，是有人把红糖当作猫粮喂给小猫吃了。
1: 对，怪不得他们这么亢奋。
4: 这么说，确实是有人调换了客人们的包裹。
5: 我 我的天哪，没想到堆积了这么多的包裹要送，看来我得忙起来了，房间就快要被填满了，可是看不清贴纸，我也送不了啊。哦，不不不不不，红色的包裹可是很紧急的，这可等不了。行吧，我先使劲看看这是谁的包裹，然后再告诉泡泡事情的真相。橙色，圆圆的，还带点绿，这一定是个南瓜，是南瓜客人秋秋的，希望是他的吧。
0: 哼，有人调换了这些包裹，但是就连飞天鼠也说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
4: 你觉得会是谁干的呢？
0: 可能是一个神秘的淘气包，一个小坏蛋。哦，对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从现在开始一直跟着飞天鼠，在客人打开包裹之前看看到底是谁调换的。
5: 秋秋，你的快递，我得赶紧找到泡泡。
0: 那个快递是飞天鼠刚刚送过去的，我们马上就能抓住那个淘气包。
4: 这主意不错啊，没人会发现我躲在盆栽后面。

0: 在我们来到之前，包裹就已经被换过了。
1: 啊，那我们岂不是白等了吗？给可米，帮忙照看一下小家伙。
2: 好吧，那是我送的最后一个包裹，我得让泡泡知道我看不清贴纸。虽然没办法继续到处飞，也没办法送包裹了，但我应该这么做。啊，虽然我不能送包裹，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泡泡，谢天谢地。

0: 跟你说。
1: 抱歉，飞天鼠，时间紧张，我们还在调查是谁把包裹调换了。哇，
0: 这就是我准备和你坦白的事，爸爸，是我弄混了客人的包裹，我再也看不清那些贴纸了。
1: 真的？
0: 我想告诉你，但我说不出口，因为我看不清那些贴纸，就再也不能送包裹了。
1: 哦，飞天鼠，我想你当时一定害怕极了吧？但你是我们最好的快递员，我怎么舍得不再让你送包裹了呢？要不我们去找艾莉医生帮忙吧，他一定会帮你恢复视力的。
0: 真的吗？那太好了，
1: 我们赶紧去找他吧。
2: 远视了，
1: 他远视了，所以只要东西靠得太近你就看不清了。
0: 难怪只有在看包裹上的贴纸时才一片模糊。
1: 这样看来事情就简单多了。

0: 现在好清晰呀、啊！太谢谢你了，泡泡，谢谢你，艾丽。
1: 小事儿，现在你戴上了新眼镜，再加上我们三个，剩下的包裹没一会儿就能被我们送完了。

0: 完了，谢谢大家。泡泡，我很抱歉没有尽快告诉你真相。
1: 哦，没事，我能理解你，你只是担心以后不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已。
2: 问题都被解决了，我们又能回归正常工作了。
0: 说得对，科米，比比谁快吧。
1: 是呀，继续工作吧。奇特的恐龙蛋。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师来也。
6: 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二集，绝处逢生。
1: 我们都跑到这里了，他应该不会追来了吧？
2: 哎，没想到一个武林星的新手会让我们如此的狼狈。
1: 这不怪你，是那些坏蛋没有武道精神。猪猪侠，就你目前的情况，疗伤需要分几个疗程，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讨论。
2: 经脉尽断，要完全康复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3: 不，我的伙伴在等着我呢。
1: 啊，
3: 就算我猪手猪脚都废了，我还有猪头，我可以练习铁头功。哎呀，
1: 其实不需要练什么铁头功，
2: 因为帮你修复经脉的办法还是有的，就是需要把真气灌输到你的体内，用真气修补你断掉的经脉，但如果失败了会导致你走火入魔。
3: 这个方法可以，来吧。
1: 你确定？
3: 决定并且肯定，来吧，我准备好了。朱大叔，就求求你了，拜托，拜托了。
4: 喵！
1: 啊！哎！
3: 我曾经接受过伙伴们的真气传输，所以肯定也没啊。
5: 根据我的推测，武林星和猪猪星在相当接近之时就会产生空间引力破口，秘境里的生物和景象亏了这个预兆，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到的世界引擎也在武林星上出现了。
6: 只要修复好世界引擎，我们就能把武林星送回去了。
7: 可是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来得及去复原世界引擎吗？
5: 不用担心，还记得我发明的逆转程序盒吗？只要把它往世界引擎上一贴，它就能自动下载数据并生成逆转程序。
8: 这么方便？
5: 当九个世界引擎准备就绪，我就这么一按搞定。
9: 所以呢，我们不用跑路了。
3: 哇，
9: 嘿，把薯片还给我。哎呀，
7: 太棒了，有了它我们任务的成功可能性又大了很多。
9: 还给我。
10: 好消息，探测仪器的信号恢复了。
11: 找到猪猪侠了吗？
5: 没错，是猪猪侠的生命反应，传感器显示他的生命力正在明显恢复。
11: 太好了，猪猪侠没事。
5: 猪猪侠，我们来啦。
12: 哼，铁蛋果然发现猪猪了。
3: 朱大神，我感觉真气在我身体里乱窜。

0: 啦！不要乱动，猪猪侠！
1: 坚持住，真气的传输是不能中断的，否则会前功尽弃。
0: 明白了，我是超星武林侠，我能忍住的。
2: 猪猪侠，你真是顽强，遭受了那样的攻击还能活下来。
0: 司马至尊，这家伙出现的可真不是时候。
1: 猪猪侠就拜托你了。
2: 就你自己上，我建议你还是和你的夫人联手比较好，这样至少输得不太难看。
1: 我倒要看看你的实力是不是配得上你的狂妄。什么？
2: 你现在是伤不了我的。
1: 试试这招怎么样？飞龙在天。

0: 不用管我，继续治疗。
1: 我说，你在看哪里？朱大长，我是你能分心的对手吧？嗯，我说，那刚才的攻击就像挠痒痒一样，一点都不疼。哼，朱老头，你口气真大呀！那么，接我一招吧！天马行空，
2: 朱大叔，朱大婶，你赶紧去帮朱大叔，快！
3: 不行，如果我停止传功，你体内的真气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1: 刚刚你们说不能打断你们的真气传输，
2: 住手！伙伴们，你们终于来了。
4: 猪猪侠，你安心疗伤，司马至尊交给我们了。
1: 你们来得正好，省去我要找你们的时间。
5: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6: 灵犀指，
7: 万象合一，
8: 逆转乾坤，
9: 蜻蜓点水，
10: 元灵臂。

0: 真气传输量吧。
1: 可是你确定吗？
0: 是的，我需要和我的同伴一起战斗。
1: 好。
2: 绝招，天马行空。我不得不佩服我自己，一个人就抓住了超星武灵侠。哼，金团长是我的了。
0: 不，你妄想。
2: 什么？
0: 伙伴们，辛苦你们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司马至尊，你伤害我的伙伴，我绝不饶你。
3: 好强的真气，
1: 他的经脉已通，我们只能放到这儿了。
0: 大力金刚。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嘿，你往哪儿踢呢？我在这儿，往我脸上踢呀，这儿。
4: 太棒了，猪猪侠！猪猪侠！
5: 猪猪侠！
2: 吓我一跳，原来只不过是垂死挣扎，真是感人的伙伴情谊。你们就和猪猪侠一起完蛋吧，天马行、啊、
6: 终于被我找到你们了，小猪猪。
2: 你走开、铁蛋，你出来都不看看时机吗、你竟敢攻击我，
6: 这是对你的回敬，警告你不要妨碍我消灭猪猪侠。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

0: 及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1: 嗯，
0: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5: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集《大闹功夫城》。
1: 凝神归元，气沉丹田。哈！
2: 蜘蛛侠，你没事吧？
3: 菲菲，你不应该问我们有没有事吗？
4: 是巴达需要帮助。
0: 抱歉，奇怪，我明明能感受到体内的真气能量，却无法。控制他们。
5: 猪猪侠，手中的沙子握得越紧，越是会从缝隙中露出来。
3: 沙子？猪猪侠手里哪有沙子？
6: 小呆呆只是打个比喻，意思是说，越是想控制真气，就越会失控。
7: 司马至尊现在强得离谱，我们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
8: 不单是司马至尊，连那个铁蛋也变得很厉害，不知有多少危险在等着你们。小呆呆，你们也一起回客栈吧，等我们功力恢复再一起行动。
5: 别担心，朱大叔、朱大婶儿，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

0: 只要超星武林侠团结一致，
1: 就不会惧怕任何对手。
2: 孩子们，时间紧迫，我们确实不能先休整再行动了。原本隐藏在秘境里的世界引擎已经陆续显露出来，导致秘境里的物种外泄，对武林星本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其中这三个世界引擎附近的地区发来了求救信号，在事态恶化之前。

那么，伙伴们，祝大家好运。好，我们出发。其中一个信号来自功夫城，正好我们可以顺便把大叔大婶送回去。

0: 什么熬？如果被怪物发现，我们就完了，你就被发现了！
1: 救命啊！
0: 救命啊！
2: 好了，我们走。
3: 真有意思。我可不能错过这么精彩的表演。
4: 啊，城里一个人也没有，
5: 周围都被破坏过。
4: 叔，你们先歇会，我和菲菲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
6: 你们要小心。
7: 快跑！
8: 猪猪侠，谢谢你们。你们是收到我们的求救信号赶来的吗？
4: 是的，我们。
5: 这些石雕怪会根据声源进行攻击。
0: 这些虫子不知从哪里来的，突然出现在集市。
9: 我们赶来营救，可是普通功夫完全没有办法消灭他们。
4: 他们是来自秘境的生物，因为世界引擎的显露，从秘境里跑了出来。
0: 他又活过来了。啊！
4: 菲菲。别担心，用真气可以彻底打败这些石雕怪。
10: 凝神归元，气若游

0: 这是捉蛛侠的新招式吗？
1: 没想到真迹还有这种外发方式。

0: 大力金刚，是条怪呢。小呆呆说的握沙子的感觉，到底是怎样的？
1: 我们暂时安全了，菲菲已经消灭了石雕怪。
0: 我还是没办法控制真气。
2: 不要担心，猪猪侠，不要想着控制真气，你才能控制真气。
0: 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3: 说得好。
0: 是谁？
3: 没错，就是我，你们永远的朋友兼一辈子的对手卡尔。
0: 卡尔，
3: 好久不见，小猪猪，我们又见面了，果然是我最喜欢的坏小猪。
0: 卡尔，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嘿，先放开我！还有，你说话太大声了。
2: 菲菲，他是猪猪侠的。

0: 朋友吗？当然不是。
1: 你一定有很多事情想问我吧？
2: 没有，我不想了解。
1: 好吧，既然你不想了解，这一切都要从我在打扫雨英莲的厕所开始说起。那天我正在认真又负责地打扫着一个马桶，突然出现一个神奇的传送门，让我跳进马桶逃跑。之后我就加入了独孤博士的无敌军团，成为了一名伟大的无敌战士。
3: 什么？你现在为独孤博士效力？
1: 那当然，我现在比伯洛特队长还厉害，是高手中的高手。弹指神通，
2: 好快呀！卡尔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招了？
0: 注意看他胸前的魔方芯片，按照独孤博士的说法，他们现在是精通十八般武艺的功夫高手。
1: 好了，小猪猪，叙旧就结束，我要把你们抓回去，就可以担任无敌军团团长。
3: 嘿，我可不像石雕怪那么容易对付。
1: 是吗？
0: 猪猪侠。
2: 好痛啊！
1: 呀呼！看我弹指神通，呼呼哈嘿，还能左右开弓，哼哼哈嘿。
2: 哎呀，速度又快，力度又猛，这到底是什么功夫啊？
1: 这是弹指神通，是将真气都凝聚于手指，再把真气弹出去。
0: 姐姐，我们也上。
4: 别过去，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2: 我要打出真气，才能打败卡尔。
5: 大力金刚！
1: 小猪猪，没想到你竟然自投罗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猪猪侠，别放弃，我们一起上。
1: 好吧，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力量，弹指神通。
0: 猪猪侠，小心！逆转乾坤！
1: 我彻底打败了超新武林侠！呀呼！
0: 给你的。
1: 真是烦人的小虫子，现在该把小猪猪们带回去了。小猪猪哪儿去了？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

自己冲破上限。

0: 算是安全了，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整一下。
1: 他儿现在强得离谱，我一个人的真气没办法和他对抗。
2: 抱歉，菲菲，我没办法控制真气，拖了后腿。
1: 别灰心，只要你恢复战斗力，我们就有机会获胜。
2: 唉，我处于真气失控的时间太长了，这样下去，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完全恢复呢？
1: 无论多久，我都会等你。
2: 那如果是一辈子呢？
1: 那只能退出超级武林侠了。我开玩笑的，别那么悲观，猪猪侠，我们会帮助你，一起努力，成功控制真气。
3: 我们也一起帮忙。
2: 谢谢。

0: 你说你找不到那些小猪？我发明的魔方芯片可以感应到真气，我希望你能充分利用这个功能。
1: 哦，魔方芯片还有这个功能，我试试。感应，我感应到了，很臭。
0: 小猪必须正在使用真气，你才能感应到。你那颗大脑袋到底在想些什么？
1: 啊，报告博士，我在想午餐吃什么。五灵性的热狗十分美味，要不要给您带一个？
0: 闭嘴！我命令你立刻展开全程搜捕，时刻注意感应真气。
2: 不，我的奶茶。
1: 哦，我的上司为什么都这么容易激动呢？
3: 这里是城郊，就算发出声音都不会引来石雕怪，可以放心练习控制你体内的真气。
4: 首先我们要找到规律。
5: 规律？
4: 猪猪侠，想想你每一次成功打出真气时的感觉有什么共通点。
5: 通常都是在情况非常危急的时候。
4: 没错，当你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你的求生本能才会激发，这就是帮助你控制体内真气的关键。所以我们需要让你再次面临危险。
5: 我明白了。
6: 飞花摘叶。哎呀，
5: 我还没说开始呢。
1: 嘿，小猪猪，找到你们了。
5: 看，
1: 想要去世界引擎那里，先过我这关。
4: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1: 当然是因为我有魔方芯片，只要你们使用真气，我就可以感应到你们。独孤博士现在很生气，甚至对美味的热狗完全不感兴趣，所以我要立刻把你们抓回去。
5: 菲菲，这里交给我们，你们先退开。
4: 你用不出真气，你应该先退开。
1: 哎，弹指神通。哎呀呀呀！
4: 猪猪侠，猪猪侠，你还不能够控制好真气，让我来对付。
1: 两只猪一起上也没问题哦。
7: 团长，我们也是武道家，不能一直躲在小猪的后面。
8: 说的没错，我们也应该一起战斗。
7: 飞花摘叶。
1: 没用没用，就凭你们的小拳拳是不可能打碎真气菩提的。
8: 接狗，
1: 轮到我喽。
5: 看，你竟然敢伤害我的朋友。大力。
1: 什么？
5: 金刚。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4: 也许这才是关键。
1: 吓我一跳，你还是那只手下败将喷气猪啊。
5: 干儿，你别太狂妄了。
9: 我
5: 菲菲，你这是在干什么？

0: 巫侠，我知道怎么能让猪猪侠控制住真气了。
1: 你在说什么呢？是说我刚才的攻击还不够厉害吗？哎啊哈，你的技巧不错，不过还是破不了我的真气护体。
0: 但你也奈何不了我啊！
2: 菲菲，
1: 打中了，你输了。
0: 不，除非我再也站不起来。
1: 菲菲，为什么不认输呢？说不定你们也有机会加入无敌军团。
0: 这样的机会我可不需要。逆转乾坤。哦。
2: 菲菲，卡尔，住手！
1: 菲菲，你的猪蹄已经不能动了。哦吼，真是可怜，简直就是一只废猪了。
2: 为什么我不能爆发真气？
0: 超星武林侠绝不放弃，逆转乾坤。
1: 你为什么还能动？这一次我不会手下留情了。喊，止。

0: 小猪猪，别以为换了件衣服我就怕你。我猪猪，哇！小猪猪怎么突然这么厉害？
1: 轮到我了。
0: 我没事，你这一招也没什么了不起。

0: 谢谢你，蜘蛛侠。
1: 不，应该是我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控制住了体内的真气。
0: 看到你能突破自己，我很开心。
2: 谢谢你，菲菲。

0: 菲菲，你是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挡下最后一击的？
1: 哦，其实我并不很确定。
0: 什么？如果我不出手，你岂不是要变成废猪了？你下次不能这么做。
1: 说吧，队长。接下来，该去和其他伙伴会合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5: 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
13: 了。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5: 吧。
16: 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0: 喝卓然。
2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

0: 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五集《迷云神掌》。
1: 哎呀！任务完成，哈哈哈哈哈！乔恩强大英雄打败了坏人，
2: 哈哈哈哈哈！别做美梦了。
3: 眼下我们就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困难，我们还没找到世界引擎呢。
1: 可惜了，我刚才在梦里已经找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根据迷糊博士的信号定位，那片云雾中央有个村落，世界引擎就藏在那附近。冲啊！
3: 这辈子能走到村落吗？
1: 好吧。马大哥，加快速度！
3: 超人强，你没事吧？
1: 算了，随他去吧。大帅哥超人强，永远向前看。这真像棉花糖。
3: 超人强，
1: 这是怎么回事啊？不管了，去那边看看。
3: 超人强！抱歉啊，帅哥。
1: 太奇怪了，明明走在陆地上，一下子就掉到海里了，怎么回事啊？
3: 超人强，你不觉得这些云雾很奇怪吗？
1: 是很奇怪，它们的形状让我想起桃花岛秘境的云。对，是秘境。在桃花岛的秘境里，掉进云雾的人就会出局，被弹飞出去。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要到村子里去的话，就不能接触这些云雾。
3: 话是这么说，我们还能躲到哪儿去呢？
1: 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五灵飞甲变身。

0: 跳过去。哇、啊！
1: 等等，超人强！哎呀！我刚想和你说，我们的头顶也有用。

0: 物。
1: 嗯，那我们要怎么出去呢？他是什么意思？
0: 我猜他想带我们冲出云雾。坐稳了，
1: 超速是要被开罚单的呀。早就预料到了，马姐姐会带我们进村。哦，是哪个坏蛋在这里挖坑啊？
0: 等等，超人强，这不是坑。
1: 我的猪啊，这是什么巨人的手掌？
0: 太过分了，到底是谁把村子破坏成这样子的？
2: 快过来，那里很危险，你们会被大手掌拍扁的。
1: 被拍扁？
2: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子的，自从村子被云雾包裹住之后，我们就出不去了，对外发信号也没人过来救援。
0: 大叔，我们是超星武林侠，这是收到你们的求救信号，前来帮助你们的。
2: 哦，谢谢，你们来的正好。前段时间云雾里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巨人，就是他把我们的房子打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1: 我要是被他打上一掌，只怕也要变成猪扒包了。不过你确定那是一个巨人吗？
2: 废话，一栋房子那么大的手掌，按照比例肯定身高有30层楼那么高，总不能是手掌巨大的小矮人吧。
1: 嗯，有道理。大叔，你的推测很符合逻辑。
0: 超人强，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打得过那个巨人。
1: 什么？为什么要和巨人打架？我们不是要找世界引擎吗？
0: 因为我们是超级武林侠，出强扶弱，救助民众是我们的行为准则。
1: 嗯，没错。谁
2: 快躲起来，巨人来了。
0: 出强扶弱的时刻到了。
3: 是谁呀，出强扶弱？
0: 是你们？
3: 哎，小猪猪，终于等到你们来了。
1: 刚才那些蒸汽掌是你们打的？
4: 没错，就是我们无敌的铁蛋团长。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可怕的巨人呢，竟然被大叔说中了，真的是手掌巨大的小矮人。
3: 哈，你说谁是小矮人？
1: 话说回来，你们为什么躲在云雾后面搞破坏还吓唬人？
0: 没错，还把村子里的房子全都毁了，这是不可原谅的。
3: 哇哦，真的耶，原来我真的变得这么强了。
4: 恭喜团长，您的超级铁砂掌天下无敌。
5: 我们是武林星最强的武道团啦。
3: 说到这个，我们可没有躲起来，只是在等你们等得太无聊了，消磨一下时间而已。
1: 等我们？为什么要等我们？
3: 我现在是独孤博士的无敌战士，我要抓住你们这些小猪，成为无敌军团长。
1: 嘿，就凭你？
0: 别轻敌。
3: 哼，你们没有资格直接跟我动手，先过铁饼铁球这一关吧。
4: 束手就擒吧，小猪猪。
5: 看我无敌铁砂掌。
6: 团长，
7: 我们输了。
3: 真没用，好吧，我就用一只手和你们玩吧。
1: 一只手？你是认真的吗？等会儿被我打哭了可别后悔呀。 来，蜻蜓点水，
3: 你看，
1: 来，哎呀，怎么样？
3: 哼，你怎么样？
1: 我的脚好痛啊！
3: 哼，轮到我了，哎。
0: 园林避雷，
3: 有了魔方芯片，我就是无敌的。嗨，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想让你得逞啦！
1: 嘿，你用了两只手，
3: 不好意思，优待时间已过，接下来我要亮出真本事啦！超级铁砂掌！你们完蛋了，小猪猪！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有一个神秘的蜜蜂王国，中国蜜蜂博物馆，欢迎来这里围观一只蜜蜂的斜杠人生。工蜂采集期寿命只有50天左右，他们的甜蜜任务进度条是这样的：出房3天左右就开始清扫巢房，慢慢开始解锁四位幼虫、筑巢等新技能。青壮年正是出巢采蜜的年纪，随手完成了全球大约75%的农作物授粉。成为老龄蜂之后，依然可以采水、守卫巢门，站好最后一班岗。业余时间，勤劳的蜜蜂还勇闯街舞赛道。跳舞是蜜蜂之间的秘密语言，当发现百米之内的蜜粉源后，回到蜂巢的蜜蜂会跳圆舞。如果蜜粉源在百米之外，蜜蜂们就会跳八字形摆尾舞。它们可以根据摆尾幅度和头部朝向，准确地把蜜源植物与蜂巢距离和方位表达出来。前方高田预警，蜜蜂还是自然界的好物种草官，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每一件都是蜜蜂甄选天然营养品。其实中国的家养蜜蜂起源于东汉时期，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的蜂箱长什么样子，还能近距离欣赏来自2300多万年前的古老蜜蜂化石。透过放大镜，它的颜色和身上的条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也想和蜜蜂们成为好朋友，快来中国蜜蜂博物馆看一看这件

0: 镇馆之宝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0: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7: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东。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急，懦弱与担当。
1: 哼，超型武林侠闪现啦！
0: 元灵避雷，
2: 娜娜，
3: 这边，
2: 团长让他们跑了。
1: 放心，我有方法让他们自己跑回来。

0: 大叔，谢谢你的帮助，没有你，娜娜的伤可就麻烦了。
1: 别客气。
0: 大叔，你怎么了？
1: 我们整天都在担心着，害怕下一场攻击的到来，可周围都是云雾，我们想逃也逃不掉。
0: 只要把世界引擎成功逆转，就能改变现状。别担心，大叔，我会把云雾解决，恢复你们的自由。娜娜，就拜托你照顾了。前面就是世界引擎了。铁掌团肯定想不到，我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世界引擎送回去。铁掌团，来吧，我不怕你们。原来是世界引擎的光啊！这里居然没有人把守。哦吼！我成功到达世界引擎了，而且没有被铁掌团发现。哈哈哈哈！我超人强果然是个高手。接下来只要把程序盒，程序盒，我忘了带程序盒了。
2: 没错。团长真是太聪明了，
0: 铁掌武道团，
2: 抓住那些村民，让猪猪们主动出来受罚，这计划实在太妙了。
3: 大时候我们把他们拍成猪肉馅饼，再献给独孤博士。
4: 猪肉馅饼，猪肉馅饼。
0: 这下可不妙，我们得赶紧回去通知娜娜。你是说我应该出去阻止他们？就凭我一个猪？你是对的，身为超星武灵侠应该挺身而出。不行，超星武灵侠不能只有一个猪，我肯定会被揍得很惨，甚至被打成猪肉馅饼。我想我还是先回去告诉娜娜，一起行动吧。可是娜娜为了救我受伤了，我不可以再躲在娜娜身后。
2: 我要把你们当作人质，把小猪猪引出来。
0: 放了他们。
5: 怎么只有你一个过来？
0: 娜娜有更重要的任务，对付你们几个也只需要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5: 但是你的腿好像不是这么认为的。
2: 太害怕了。
0: 你们很快就会为嘲笑我这件事后悔了。
5: 铁饼，你干嘛打我？
2: 打你？我没有啊。
5: 铁饼，我生气了。
0: 蜻蜓点什么？八
3: 雕虫小技。
5: 超人强，
1: 你醒了，真的太好了。
6: 大叔，超人强去哪儿了？
1: 他好像说找什么世界引擎去了。
6: 什么？可是搜回引擎的程序盒在我这里呀。
1: 你要去哪儿？两个人都这么风风火火的。
0: 嘿，
3: 呀嗨！教平，你这样还想救人？
7: 哎呀！什么？难道他还有其他绝招？
0: 还好，我帅气的脸蛋还没事。我说，放开那些村民，不然我……
3: 不然怎么样？
0: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的啦！再说一次，放了那些村民，不然我对你真的不客气了。
3: 你能接得住我这一招再说吧。超级无敌！
0: 确实，我也许不能接住这招，但我知道的是，我超人强，绝对不能后退。
3: 铁砂掌，
6: 不许伤害我的伙伴！
0: 娜娜，你又救了我一次。
6: 伙伴之间不必客气。
3: 你来的正好，省得我还得去找你。

0: 蒸汽机长很麻烦。这些云雾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麻烦。
1: 云雾。对了，云雾应该对他也是个麻烦。
0: 你是说？
2: 嗨，别想跑！

0: 想到我会被自己的招式打败。啊，
1: 不，打败你的是无敌的大帅哥超人强，记住了，蜻蜓点水，
2: 炎雷避雷。

0: 云雾都消失了，太棒了！
1: 谢谢你们，重新武林侠！
2: 谢谢你们，
3: 重新武林侠就是我们的英雄！
0: 大家再见！
4: 帅哥，说真的，你这次表现得很勇猛哦。
0: 哦，是吗？

0: 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贺卓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1: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不，慢慢来，值得一等。
1: 一起保公用电视台巨献，时尚花美秀，最新最流行的情报，异国宠物，隐藏精品珠宝镶嵌手套，古典风华门铃饰品，
0: 太有品味了，
2: 全都听说了。
0: 对呀，我还没有泡咖啡呢。他们为什么要停播时尚花美秀呢？还有什么节目更有内容？

0: 嘿，我是吉他之神阿丑，我还没有吉他呢。如果我有，我想要最猛的那一把，就像这把。
1: 一看就知道他一点都不懂什么叫音乐，这真是太夸张了。
0: 好，这是我的电话，要是你想谈谈的话。喂，你好，
1: 我的时尚花美秀呢？
0: 你的什么？
1: 我很确定，就算你有吉他，也不会有文化素养的。
0: 可是我并没有吉他呀。
1: 现在是任何人都能有自己的节目吗？
0: 差不多了，这节目是我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
1: 真的？
0: 对呀，我想要吉他或者以我名字命名的星球，不过都好了，电视节目也蛮酷的哦。
1: 就那么简单？喂，比希堡公用电视台吗？给我电视秀，给我电视秀，我要演出。快点儿，哦，再等几分钟就好了，小章鱼，就轮到你上台去发光发热了。啊，
2: 嗨，好，发光发热，小心别热坏了哟。好时光，好时光。请问你要在哪里发光发热呀？
1: 我才不会告诉你呢。不过我等了一辈子就是想争口气，好在任何人面前露露脸，那张脸那张脸也行。好吧，我跟你说，不过你绝对不可以乱跑啊，塞住你的耳朵。不是我想要自吹自擂啊，我呀，等等，不，我就是想要这么做。
2: 你说什么，章鱼哥？
3: 比奇堡公用电视台巨献《章鱼哥秀》，欢迎节目主持人章鱼哥大少爷。
1: 大家好，我是章鱼哥大少爷，《章鱼哥秀》的节目主持人。
4: 今天的章鱼哥秀，我们要探讨的是我内心深处的感触。怀才不遇的艺术家，就像我。
2: 章鱼哥上电视了，哇！

0: 你上电视了，真的张一哥，快看！
1: 我知道我上电视了，看到摄像机。你也上电视了，
0: 电视、
1: 啊、傻瓜，正如我所说的，今天的章鱼哥秀我们要探讨的就是，
0: 我就跑去跟章鱼哥说他上电视了，他就说我也上电视了，现在你也上电视了，
2: 我上电视了。
1: 我是在做噩梦吧？
2: 我没上电视啊。海绵宝宝，我回家打开我家电视，可是我没上电视啊！你为什么骗我，海绵宝宝？为什么？
3: 派大星，你有多傻呀？
2: 我是很傻。
3: 如果你想上电视，你就要待在摄影机前面。
2: 哦，我懂了。我是电视人了，我的嘴上电视了，
4: 真是太恶心了。
2: 海绵宝宝，好好玩啊，快来玩。
3: 派大星，海绵宝宝，放开我的摄影机。

0: 托你们出去好吗？
1: 不好。
0: 你那么喜欢摄影机，那你为什么不去当摄影师呢？
1: 啊，当摄影师
0: 你可以拍到很多很多漂亮的画面。
1: 好哎。
2: 让我当一个什么，拜托。
0: 好，你可以当个收音员。
2: 收音员
0: 受不了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什么摄影机没在拍我。不，讲话的是我。我在这儿。今天的章鱼歌秀，我们要探讨怀才不遇的艺术家。哎呀，行，我在下面呢。正如我所说，今天，
1: 上上下下，
0: 现在我要弹的是我所有的杰作。
2: 它好重，谢了，
3: 可是好痒啊！
1: 我快忍不住了。
4: 章鱼哥有自己的电视节目，
0: 你一定要忍住才行，派大星。现在如果没人再来打断的话，
5: 快来吃蟹堡王，
4: 美味蟹堡正宗老店。要记住啊，每个月都会换油哦。
6: 出去！
5: 蟹堡王，蟹堡王，蟹堡王好吃，蟹堡王美味。
7: 他跳的也太差了，我可是爱多了。
8: 爸爸，把你的皮夹借我一下。什么舞？太老土了吧！看我的，我是超级酷美眉拉拉舞。
9: 给我个特写！哎呀，拜托，我大搞破坏的功力比他厉害多了。Carrie， 我的死光枪藏哪儿去了？
10: 不要激动，
0: 走开！
6: 够了，全部出去！
0: 你们以为这是什么？我是在办聚会是吗？
11: 有人提到聚会吗？嘿，朋友们，这里有聚会。
0: 这样是行不通的。
4: 其实呢，我倒是觉得这节目还不错，至少收视率表现还算好。以公用电视的标准来看，算是赚了。大家继续抢镜头吧，除了你，还有你。
6: 我？
5: 现在，敬请观赏《比奇堡》这20周以来最红火的公用电视秀《章鱼哥家的聚会》。欢迎主持人，吉他之神阿丑。
12: 嘿，比奇堡好啊，在章鱼哥家聚会，狂欢了没有啊？谢谢你让我们收视第一，因为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去白一把。让我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8: 快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1: 好了，待会儿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5: 怎么着？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知道吗？知道吗？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14: 我爱跳舞。
15: 应该没问题了。
16: 觉得我好想跳舞啊、哦！
15: 太好笑了，就连海里的沙子都知道跳舞需要音乐。
16: 我有音乐，朋友，在脑海里。啪啪啪啪啪！哦，我好爱这首歌。看我的！
15: 我从来没看过这么难看的舞步。
16: 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0: 方宝女士，快吃了它，吞了它，咬它一口。
1: 哦，我非常感谢你，亲爱的，你的舞蹈动作也非常酷啊。
2: 真的？你喜欢我的舞蹈？
1: 没错，你全身散发迷人的魅力，我好爱你的滑步舞，紧接着月球漫步。
2: 你真的好会说话。
1: 等等，我还没有说完话呢。我是高品位艺人经纪人，我想请你去参加选秀会。我有个才华洋溢的客户，需要一位舞伴。你的才艺够优秀，明天中午来我的舞蹈工作室吧，你会爆红的，孩子。
3: 求你不要再跳了，好吗？
0: 不好，我现在不能不跳，章鱼哥，我要为明天的重要选秀会练舞。
3: 你要参加舞蹈选秀会？
0: 对呀，所以我要在明天到来之前，尽我所能拼命练舞。
3: 那傻小子居然要参加选秀会，他一点都不了解舞蹈那深奥的内在美感。哎，让他练舞累坏他，他永远不会获选的。对了，一定要让他练舞，让他练舞练得累坏了。等他累坏的话，我就跑去那里凑热闹，准备秀出我的才华。好，海绵宝宝，海绵宝宝，等等，海绵宝宝啊，我是说，我应该可以收你作为我的徒弟，我准备教你一些舞步。
0: 你要收我为徒，真的没骗我？
3: 不过有个条件，你一定要照我说的话去做，懂吗？
2: 我会把你的话当圣旨的。
0: 你在干什么，章鱼哥？
3: 我都会为刚入门的新徒弟做身材评估的。从你那一对松垮垮的脚踝看起来，
2: 松垮垮，
3: 没错，你需要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才有资格踏进舞蹈教室跳舞。我要你跑到大声豪峰山顶再跑回来。
0: 只要可以除掉松垮垮的脚踝，我都愿意。
3: 等那傻小子跑回来，就会累得跳不动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从大声豪峰回来了，送你。我在礼品店帮你挑选的。
3: 很好，我们来上第一堂舞蹈课吧。我要你在这跑步机上跳月球漫步，走到我看完一整本小说。什么？他还在走吗？我的跑步机！
0: 我说章鱼哥，运动是很好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跳舞呢？
3: 好了，你想学跳舞是吗？那好，我来教你跳舞。知道大家最爱什么吗？彩带舞。
0: 哇，
3: 好，照我跳的来跳。

0: 是这样吗，章鱼哥？
1: 好了，跳跳看，很简单，保证观众会喜欢你的。专心注意看哦。该你了。
0: 哦，该我了，你确定？
1: 你想在选秀会上爆红吧？
0: 很想，可是
1: 那就你跳吧。

0: 听着，傻小子，你要一直反复苦练我教你的舞步，直到跳好为止。我才不在乎你要练多久呢，给我仔细看好了。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你有信心跳得好吗？
1: 有信心。
0: 那就快去练习呀、啊！要跳得跟我一模一样，才能停下来休息，听见没有？
1: 一二三，一二三，哦，不。一二三，一二三，不行。
0: 记住，你要跳得好才能休息。对，
2: 好的，章鱼哥。
1: 一二三，一二三，一，哦，不行。
0: 啊，喵喵喵！去看看那个海底黄色小泼猴跳得怎么样了。啊，海绵宝宝，你学会了没有？
1: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五。
0: 加油啊，加油啊，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现在还有一天，海绵宝宝。
2: 你说的对。
0: 加油加油，我们要燃烧青春。

0: 三一二，对吗，章鱼哥？
1: 我还是不太满意，再跳一遍。
0: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1: 晚安，可爱王子，跟你的璀璨星光说再见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我们家最可爱，叫小玲珑最可爱。
3: 真的是好可爱呀，孩子们。啊、可惜太可爱了，淘汰。
2: 我跟你说过，跟可爱太做作，我也讨厌你。
3: 看看换谁呢？海绵宝宝小朋友。哦，海绵宝宝小朋友。海绵宝宝，他可能没有了。

0: 才吧。太可惜了，他很棒，有谁可以取代那么有才华的舞者呢？
1: 只有比奇堡最棒的舞者能够取代。
0: 真的？这就要由我来判断了。
1: 啊，请看真正的舞蹈大师。

0: 我的天哪，我没有眼花看走眼吧？你真是我这辈子有史以来所见过最赏心悦目的舞蹈了，恭喜你，你获选了。
1: 啊，宝贝，我就知道你绝对不会后悔选了我的。
0: 相信你也不会后悔的，你要演出的是帅章鱼秀。
1: 帅什么？干嘛还愣在那里？给我脑袋机灵一点，过来给我伴舞，傻瓜。不对，傻瓜，你那样叫跳舞吗？学我这样跳，多学着点。你是哪个星球来的？哦，完全照我跳的来跳，跳不好不准停下来。我才不在乎你要练多久。
2: 是我。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1: 俺老孙来也。冰，
10: 是旺旺碎冰冰。
11: 吃我一半。
1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1: 对。
1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2: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深海乡巴佬。
3: 看到没？
4: 没有。哦，等一下，看到了。
3: 他在干嘛？
4: 他就待在那里。
3: 现在呢？
4: 还是待在那里没变。
3: 我们盯他多久了？
4: 现在几点？
3: 两点半。
4: 四天。太担心他动了。
3: 你准备要捉他了没？
4: 就像蟹老板说的，就要趁现在。
3: 你什么时候说的？
4: 通常是上洗手间之前。冲啊！
3: 嗨，我平常都那么说的。
4: 太担心，他进入闪躲模式了。
3: 最好来夹击。
4: 你夹左边，我夹右边。
3: 好的，没问题。
4: 另一边，太担心。我好像撞碎我的脾脏了。
3: 我好像撞碎我的算盘了。
4: 你的什么？
3: 我的算盘。没有，他还好好的。
4: 派大星，他在这儿。不要听派大星，快追上他
5: 就趁现在吧。
6: 你们两个还真是多彩啊，我是觉得有一点太多彩了，
7: 还有一点就是太重了。
4: 事实上，派大星最近一直想安，
5: 我看你还是跟安大妈去说吧。
8: 说一遍，你一开始跑到我们的茅房下边，到底想搞什么东东？
5: 我说过了，大妈，我本来在就像其他星期天那样。啊，就趁现在吧。突然间，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这两个家伙摔下来，就重重地砸在我身上，撞得我头晕眼花的，还差那么一点点就撞断了我的脖子。
4: 我真的很抱歉打断你。
9: 你闭嘴。
8: 约克，是不是你又在胡扯瞎扯糊弄人？
5: 我发誓我可没有胡说呀，大妈。
8: 约克，
5: 不然你可以问问打嗝叔啊，他可以告诉你。看吧。
8: 好了，我要承认一件事，他们真帅气啊。虽然如此，身为这个家族的头子，本大妈我一定要判决这两个小帅哥接受入会打的大考验，证明自身价值。
3: 什么价值啊？
4: 说明一下，
8: 活着的价值。大个儿，拿你的提琴来。

0: 赛，
1: 挑战赛。大大星，我们没有任何乐器可以演奏。
0: 对啊，我们也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演奏的。
1: 大大星，等一下。
0: 海绵宝宝，别丢下我！
1: 我怎么会呢，派大星？

0: 的心，虽然你赢了，不过看样子他才是真正的明星哦。啊，
1: 贝斯
2: 来了，
1: 呼噜咕噜大赛的时间到了。
0: 他的心这是场歌唱比赛，现在该怎么办呢？
3: 不知道，但是我弹完琴，我的口好渴。
0: 嘿，分我一点。我们好像红运当头哎，派大星。
1: 我真的好爱看摔跤脚比赛呀、
4: 太棒了，
0: 向大厨致敬。
5: 现在换你们了、
0: 是这样的，我跟我朋友，我们不爱摔跤。
1: 你们不爱摔跤脚？
0: 对，我们不是摔跤迷。
1: 那你说你们这些小帅哥平常都是怎么找乐子的？
0: 我们喜欢去捉水母。
1: 捉水母？捉水母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有一点像这个样子。
1: 哎呀，好恶心！快拍下去！嘿！
0: 好了，差不多就这样了。
3: 有空再联系。
1: 只有在训练大个的时候，我才看过有人这样咬牙切齿的。他那年刚13呢。
5: 我可以帮他们装我这样的一口烂牙。快去呀，小子！
6: 他们长得好快呀。
1: 身为乡巴佬家族的头子，我封你们为海绵宝地合派哥，成为深海乡巴佬。
7: 感言，发表感言。
0: 如果真的要我发表感言的话，我可以在这里代表自己跟派大星跟你们说，你们是一群超好心的大好人，真的很荣幸认识你们。山海乡巴佬，回家见。
5: 请问你们这两个乡巴佬要到哪里去呀？
0: 回家去呀。
5: 喂，你们是我们的人，这就是你们的家。不仅如此，你们还三生有幸，要照顾安大妈，直到你们寿终正寝为止。
3: 照顾安大妈，
0: 直到我们寿终正寝为止。
5: 对，就是帮她拿包，帮她做足部按摩，晚上念莎士比亚故事集，哄她乖乖的睡觉。哎，大妈最爱一秧歌五音部了。
0: 听起来真的是挺好玩的。可是我在比奇堡老家还有责任要负，我还有宠物蜗牛要喂，而且我在蟹堡王上班，不能迟到的。
3: 对，还有一秧歌五音部会害我头好疼啊。
5: 我告诉你们，你们哪儿都不能去。
0: 求求你，乡巴老先生，我们哪会。
3: 你的鞋带松了。
5: 什么？我根本就没有穿，真讨厌。
8: 不然你叫我跟他说什么？章鱼哥，
9: 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退他钱呢。
8: 不，办不到。
9: 为什么？
8: 因为我已经把钱放进收银机里了。
1: 谢老板，

0: 搞出气到爆炸土包子的魔掌，
1: 真的好可怕，他们要逼我们永远留在那里，帮他们妈妈做足部按摩。
2: 那跟我说干嘛？
3: 因为他们追来了。
4: 再多也没有用了，
5: 出来出来
6: 出来出来，
2: 欢迎各位光临蟹堡王，各位要点餐吗？
4: 好啊，给我来一份特大的美味蟹堡配大可乐，不不不不不，要柠檬汁。
2: 继续煎海绵宝宝，好久没做这么大一笔赚钱生意了。
3: 遵命，老板，我再去拿面包来。
4: 还要，我还要。
2: 太好了，我最爱看这个了，他会是本周最佳客人。
4: 只要我们逮到有人用那种眼神盯着我们大妈看，那只代表一件事，他威胁到大妈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火山爆发季，
10: 现在是有人在唱歌吗？一定是讨厌的海绵宝宝。闭嘴好吗，海绵宝宝，我想要安静的画画。
11: 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
10: 海绵宝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1: 我只是在示范给大家看感恩惜福的好态度。
10: 感恩惜福？你是吃饱闲着没事干了？你有什么好感恩惜福的？
11: 来吧，兄弟们，1、2、3、4。哦，全新的态度，一生感恩又惜福。朋友，你要改变你的态度。

0: 陈腔滥调，是感恩媳妇的好态度，
1: 好态度。
0: 不然就像你章鱼哥戴帽子也要感恩哦。
2: 我不要帽子，也不要感恩，因为跟你做邻居害得我没什么好感恩的了。
0: 哇哦，章鱼哥，你应该找水电工来修水管了。
2: 都是你害的。
0: 别激动，兄弟，我会给你帮忙的。
2: 不，你已经帮我帮得够多的了，我永远都不要你来帮我。
0: 哦，好的，我答应你，兄弟。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臭水管，讨厌，上班要迟到了。姐夫，
3: 别着急，慢慢来。
2: 什么笑话，一点不好笑。
4: 章鱼哥先生，我跟你说了几万遍了，客人的笑话永远是最

0: 好笑，快给那位先生笑一个。
1: 哈哈哈，我就知道你会笑的。
2: 别看着我，海绵宝宝，你会影响我的工作效率的。
3: 我想要点一份美味蟹堡，
2: 一只是3块钱。
3: 你收不收一分钱？
2: 我没时间数那么多零钱。
3: 不收拉倒，我去别的地方花掉我的钱，讨厌。
2: 哦，求求你，我很努力的在这里工作呀。哎，有些人就爱浪费你的时间。嘿，兄弟，你的脚一直抖啊抖啊，你要我怎么专心呢？请问你在搞什么飞机，先生？
4: 我在为美丽的淑女开门呢。
2: 不，你错了，你是在玻璃上到处留下你油滋滋的指纹印，现在得由我来帮你善后收拾烂摊子了。为什么大家就喜欢害我工作这么难做呢？你老是把垃圾留在桌上，你说你呢就会磨牙，你的帽子真够丑的，你上厕所也太久了吧。
5: 每个人都要幸福的。
2: 还有海绵宝宝，不要再唱了好吗？
5: 你怎么了，章鱼哥？难道你没有感恩惜福吗？
2: 哎，海绵宝宝，我恨我的工作，我住在烂城市里，受不了我的邻居，我是全比奇堡最悲惨的一个，你说我有什么好感恩惜福的？
5: 有可能更惨的。
2: 哎，我的比奇堡悲惨生活，怎么可能还有比我更惨的？嗯，
4: 啊，比奇堡火山要爆发了。嗯，
5: 更惨了吧？
3: 酷。
0: 小眼睛，捡起不，不要再想毁灭天地的岩浆雨了。
5: 不好意思打断你狂哭，蟹老板，我们应该赶快躲进一个屋顶不会被岩浆射穿的地方去。不要怕，避难所快到了。
0: 这又何必呢，海绵宝宝，看到没有，我们所知的文明世界快化成灰烬了。天下大乱，社会失去，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休怪我无情，我需要你们的生命能量。
6: 你们还在外面混什么？避难所的空间还有很大，不要再吵了，听见了没有？
0: 好的，没问题，女士，给我乖一点，兄弟们。哦，大家不要太激动，乡亲们，政府单位已经不眠不休的设法击败这邪恶的大火山了。
7: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不要担心，一切都在控制之下。
7: 控制个头，半个城市陷入火海，你说在控制之下可能吗？末日到了。市长，
8: 那家伙说的是事实吗？你在瞒我们什么？市长，你有秘密没有说？末日来临了吗？
9: 来临了，来临了。
5: 先生，市长先生，我有话要说。
0: 好的，孩子，我们应该要怎么阻止火山爆发呢？
5: 我只是想问有关这张停车票的问题，我并没有车。
2: 真是够了，
9: 完了，
2: 真是太傻了。
9: 哦，你是谁？
2: 我是个古代战士，来自远古的古代战士，我是最后一族，我们在远古时代曾经统治过海洋，但是最后我们的族人全灭了，就是火山爆发害我们灭族的。
8: 我们很奇怪，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2: 我能活下来是因为只有我知道怎么去阻止它。
8: 那就不要卖关子了，我们要怎么阻止它？
2: 你们需要生灵活祭。
8: 是什么样的生灵活祭呢？
2: 生灵活祭的祭品必须是最悲惨的人。
8: 我就知道，我们得生灵活祭最悲惨的那个人。
10: 那会是谁呀？
8: 反正绝对不会是我。
5: 嘿， 以，章鱼哥，你觉得最悲惨那个人是谁呀？
2: 不知道，不在乎。
5: 可是章鱼哥，这超级重要。
2: 可是章鱼哥，这超级重要，我们管你呢。我宁愿跳进满是岩浆的火山里，也不要跟你一起超悲惨的待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还有这一群傻瓜笨蛋。
3: 你说谁是傻瓜笨蛋？
10: 谁
3: 干嘛？
10: 你说什么
3: 傻瓜笨蛋？
10: 谁傻瓜笨蛋？
2: 干嘛？
11: 他是最悲惨的一个，他是最悲惨的一个。
2: 搞什么？你们弄错人了。
12: 我们都听到你在抱怨指纹的事，
3: 还有打拍子的事，
13: 数零钱的事。

0: 抱歉，章鱼哥先生，丢下去各位。
1: 姐们，是我害章鱼哥超悲惨的，你们丢我下去吧。
0: 嗯，都差不多。
2: 我很高兴你们恢复了理智了，真是受不了你们。海绵宝宝快跳下去。
3: 海绵宝宝，快快快救命！
1: 我很想章鱼哥，可是你说永远不要我帮你，还说做我邻居超倒霉，没什么好感恩惜福的。我答应你了。
3: 我收回了。拜托，海绵宝宝，我只是跟你逗着玩，我很珍惜你的友情啊，我心怀感激。我快救我呀，海绵宝宝！我为活着而感恩，天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是跟你学的，你记得吗？再见了，各位。
1: 章鱼哥，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兄弟，谢谢你终于愿意敞开心房了。

0: 现在火山感到很满意了。
1: 你不是说祭品必须是比奇堡最悲惨的那个人吗？
0: 不，你们没让我把话说完。我要说的是，生灵活祭的祭品要是最悲惨那个人的家。哦，我在说都没人在听。
1: 对了，海绵宝宝，虽然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我骗了你，我没对任何事感恩惜福。看看我好了，我现在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你让我怎么办呢？
2: 你不会的。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怎么了，小子？
1: 没
0: 海绵宝宝，好了好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2: 我的蟹老板，
3: 蟹王把肉饼全用光了。
0: 那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小子？只要再弄一个锅出来，就像每次那样就好。我对整个过程是了若蟹爪了。一开始永远先加面粉，然后再加一点藤壶蟹，就像开船一样简单。听明白了吗，小子？
3: 你莫齿难忘，老板兄。
0: 下一样，我们两个一起加，好不好？
3: 姜黄。
0: 海盐。你在乱加什么？第三样永远是海盐。
3: 这就怪了，我记得是姜黄。再说，我记得秘方说要加的是陆盐。
0: 是海盐？难道你忘了？五部曲。
3: 什么东东？
0: 五部曲啊，就是盐要加在蟹蟹后面，还是六部曲才对呢？不对，听起来不太像啊。
3: 也许是八部曲。
0: 还不是呢，太饿了。好吧，这样吧，我们去把秘方拿出来看看，我们做一个了断。
3: 不用再想破头了，你的秘方是我的了。
0: 每次都这样，你烦不烦呢？
3: 拜托，谢老板，你懂不懂尊重传统啊？
0: 我当然懂了，所以我才这样。
3: 好，
0: 我一定要想办法阻止皮老板，他老是跑来 A 我的秘方。
3: 有了，为了让小窝远离饼干罐，我都把它藏得超级远，藏去派大星的家。不幸的是，每次饼干都会被派大星偷吃光。
0: 海绵宝宝，你真是天才呀！你解决了烦我多年的顽症。
3: 我警告过你了，谢老板，派大星会吃光你的一切的。
4: 最新消息，今天稍早，谢阿金先生蟹堡王餐厅的超级吝啬大老板认同和他最爱的男主秘方分离了。现在我们把现场交给帕奇·伯金斯。
5: 谢了，于哥。不久之前，谢阿金把他抽。

0: 祖传秘方。
1: 我们想请问夏金先生，是什么逼得他要采取激烈的手段呢？
2: 很简单，帕奇，
3: 看样子把祖传秘方留在身边，证明了这么做对那个没情感、没脑子、没良心的单眼小坏蛋诱惑力太强了。
4: 我终于逼得他完全撤手了。
2: 好了，小子，我们继续做肉饼吧。
4: 好像该加姜黄了。
2: 小子，我明明跟你说。
4: 惨了，我们忘了看一眼
2: 秘方。对，
4: 现在秘方送到了
2: 一望无际的大海的另一边去了。现在我得要大老远的跑去拿回来。
4: 谢老板，我去哪？派我去把秘方拿回来吧。
2: 你愿意接受这挑战？
4: 嗨，
2: 怎么办？祖传秘方现在就存放在海底最大一家最安全银行的保险箱里，就在远道爆炸镇。
4: 那是保险箱钥匙吗？谢老板。
2: 这个？哦不，这是我心脏的钥匙。这才是保险箱的钥匙。
4: 哦，谢谢谢老
2: 板。别着急，小子，你要不计代价保护钥匙，绝不能让它离开你的视线。现在我就靠你了，我把蟹堡王的未来交给你了。
4: 我谦卑地收下这钥匙，誓言用我的生命来捍卫它，不让它离开我视线。
3: 啊，我现在送你去火车站吧。
4: 这也太容易了吧。凯伦，我现在要去出差了，晚上不用给我留门，宝贝儿。这是海底快车哎，祝我好运！
2: 记住我说的话，眼睛盯着钥匙不放。
5: 我来帮您拿行李，先生，请跟我来吧。
4: 哇哦，真正的小弟！
5: 我可不是什么小弟。
2: 车要开了，
4: 再见，谢老板。
2: 祝你好运，小子，别让我失望。
4: 知道我就打的过来了，我诅咒你大众交通工具，我一定要。现在才准时来。
5: 您的卧铺到了，我相信服务让您很满意吧？
4: 满意的不行，小弟。
5: 也许先生耳背没听见，我相信我的服务让您满意吧。
4: 哦，对了，我都忘了，我真是傻瓜。
5: 人都会犯错的，先生。
4: 谢谢你，小弟。我刚才在垃圾桶找了至少10分钟了，再次感谢小弟。
2: 吓一跳！
4: 黑派的心要记住，我们在执行重要任务哦。张大你的眼睛，注意任何隔衣人物。
6: 寒门宝宝，那个家伙看起来很可疑嘛。他好像在偷窥我们。哎，他去哪儿了？疑神疑鬼的，让我肚子好饿。
7: 那就跟我到餐车去吧。
4: 10年风水轮流转，现在换我好运了，什么都阻止不了我，我来了，来滚。
6: 他们会给你好的吃的，有2个叉子吃。
4: 哦，好可爱的小宝宝哦！不要再闹脾气了，小家伙。
0: 我就是没有办法哄他别哭了。
4: 你好，好心小弟。
5: 真是抱歉，先生，餐车现在已经打烊了。
4: 可是你还没介绍今日特餐。
5: 不，餐车就是针对你打烊了，你必须离开。
4: 不好意思，姐姐。
8: 没关系了，小帅哥。
4: 好友善的姐姐。好了，派大星，我们最好找个安全地点陪这个东西过夜。
6: 那是什么？
4: 亲爱的派大星，就是钥匙。啊！
9: 派大星，钥匙哪去了？
4: 惨了，我发过毒誓的。
10: 哎，真倒霉啊！真是的。
4: 李老板，你偷了银行保险箱钥匙。
11: 拜托，我刚上车，我不可能偷他的。
0: 才怪呢。
4: 是吗？恕我失礼，我就是不相信你。
11: 你骂我是个骗子吗？
4: 没错，给我搜派大星。
6: 乐意之至。 准备接受大搜身吧，爱多瓜。
4: 讨厌。
6: 等我刷好这个网哦。好了，云老板，现在从你身上挤出钥匙吧。等我吃完点心。他没拿。
10: 我说过我没骗你。
12: 如果不是你偷走的，会是谁呢？一定是火车上的乘客。派大星，快报警！
6: 队长，我帮你。
1: 快给我吃蟹堡，老兄！
13: 史无前例，肉饼缺货了。大家请不要激动，
1: 给我们蟹堡，老兄。
13: 那是蟹堡王的财产，那是我们的支柱。快点，海绵宝宝！
12: 你们都知道，今天有人犯下了可怕恐怖的罪行，你们每个人都有犯罪动机。现在问题是，谁？你小鬼，你不要在那里跟我装无辜哦。1月16号晚上6:42，你人在哪里？你不要跟我咿咿呀呀装可爱哦。
11: 真受不了。
12: 波利是警察大人。
14: 是的，海绵宝宝先生。
12: 我要告诉你，这起惊天动地窃案的作案者没别人，就是保姆。
15: 对不起，我什么都没偷啊。
12: 长官，要是你搜索小宝宝的尿布，就会找到世界的钥匙。
14: 好的，海绵宝宝先生。终于找到了，感谢海绵宝宝先生，你找回了海神王真是深海宝石，逮到了恶名昭著的珠宝盗窃三人帮。
12: 三人帮，
11: 我就知道搭火车是个错误。
9: 要不是你坚持要申请折扣卡，我们也不必亡命天涯。
11: 你没看我省钱大作战呢？
14: 去跟你的狱友说吧，小鬼。
12: 如果不是他们，那表示偷走钥匙的就是小弟。
16: 我才没有偷呢。
12: 我们都知道是你犯罪的，永远都是小弟。
16: 再说一遍，我不是小弟。
6: 也许你不是小弟，可是你是不是狼人？
11: 你骗得了呆呆的海绵宝宝，但是你骗不了我。
6: 漂亮。
11: 既然你宣称你没有偷钥匙，那你应该不会介意我们去搜查你的房间吧？
16: 我没有房间，我睡在行李车上。
11: 那近水楼台哦，快给我把钥匙给我。
12: 我要提醒你哦，皮老板，你自己也还是嫌犯之一哦。
11: 我是叫你把钥匙还给海绵宝宝。
12: 我全都不相信你们，摇下去。
14: 没什么可疑的，只不过你刚刚帮我们逮到了大逃犯奥林杰洛菲，
1: 这个国际通缉要犯，先前偷走了价值超过75,000元的火腿三明治。
12: 搞成这样，我还是没有找到钥匙。我对不起蟹老板啊，我没有资格在蟹堡王工作。
6: 好了，兄弟，我们会找到的。
7: 钥匙。白大星，你是怎么上天下海找到他的？
6: 就是你不小心之后，我帮你洗小裤裤发现的。
7: 那真是太好了。
6: 总之我要睡了，我好困，你应该明白吧。
12: 明白，我明白。
11: 我也明白了。
6: 快过去一点好不好？我连眉毛都动不了了。
12: 我再动了。这算哪门子的豪华卧铺啊？
11: 那我来吧。

0: 小忙吗？
1: 谢谢海水。
2: 好美的风景啊！
0: 对呀，近看更美。
2: 他甩掉我们了，要不要回家睡觉，海绵宝宝？不要算了。
0: 好了，范德兴，我数到三，一起跳好吗？
2: 好的，兄弟。等等，我不会数到三，我们数到一就跳好不好？
0: 也行了。好了，现在我要数了。
2: 嘿，现在呢？
0: 海德星，跳上我的背。
2: 可我觉得现在不太适合玩骑马打仗。
0: 快跳。
2: 好吧，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样也没法让我们上火。你疯了吗？求你了。对不起，我老是给你添麻烦。不要啊，我求你了。嘿，我们在飞啊。
0: 下去吧，兄弟。啊！哦，皮老板，
2: 你躲不掉的。
0: 看样子你们两个没有那么呆嘛。

0: 没戏唱了。疲劳
1: 的我在这儿，两个呆子。
2: 这就挂了。
0: 对呀，钥匙还在皮老板手上。他的心，我们有个大麻烦。你看，
2: 嘿，那些闪亮亮的大筒子呢？
0: 就是这样，派大星全不见了。
2: 嗯，既然如此，
3: 啊！哎，怎么回事啊？
4: 我在赶时间呢，
5: 快走啊！
0: 轻松如意呀！海星，我们要停一下这东西，去那边看看有什么可以用的。我去试着把门弄开。
2: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B R A K E， 弄坏，没问题了。好了，海绵宝宝，看来我们的麻烦搞定了。
0: 啊！你弄坏了刹车。
2: 他叫我弄的。
0: 现在怎么办？这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一定可以停下火车的，派大星试试看。
2: 我再试了，也许多缠一点黑色石块会有帮助啊。

0: 先生，我是海绵宝宝，我正在失控狂飙的火车上。
1: 啊，我要跟司机说话。
0: 啊，谁？
1: 开火车的那个人。
0: 那就是我，还有派大星。
2: 跟好心先生说你好，派大星。
3: 嗨。
4: 后面车厢都没了。
5: 啊，不好了，火车直冲向安养中心了。那表示
0: 什么什么？那表示什么，先生？
5: 那表示火车就要直接冲上。小心，360度大回旋，饺子。
0: 那是什么？
5: 那个了。

好好玩啊。对，我找到哪儿了？对了，我来救你。

0: 喝免费的柠檬汁啊，冰冰凉凉的不要钱。嘿，大家都会停下来喝免费的耶。
1: 你好棒，派大星，不要放弃啊。
0: 嘿，叫我英雄。等等我！海绵宝宝！
2: 你后面有个火车嘞，你以为我还会上你的当吗？
0: 我也不要在那了，好不好？我快吐了。
1: 抱歉，老人家，我们真的很想留下来帮你们打扫一下，可是我们还要去救蜜蜂。
0: THROTTLE， 弄坏，没问题了。你不需要这个吧？

0: 偷走我的美味蟹堡祖传秘方吧。
1: 听我解释，阿金，我只是暂时替你保管一下，拿去吧。
2: 好，我相信你。既然你大老远不嫌麻烦的跑来了，进去吧，皮老板，享受沿路的美景啊。他去哪儿了？
1: 我赢了，老谢。
2: 小子，
1: 我从来都拒绝失败的呀。
3: 你们真是太棒了，但是能不能麻烦你们跟我说说你们要怎么赔银行整修费呢？
2: 我刚想起来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要开一下，我走了。小子，
3: 你别跑，老谢，看样子你银行户头里的钱刚好够赔我们银行整修费的。
4: 75年后，
1: 海底快车大劫案传奇故事讲完了，是不是很好听啊？
5: 嘘，我快破自己记录了，哦耶！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嗯，有奶父之风啊。
15: 来，大家
16: 分享就是种快乐，
17: 还不是遗传我的。
18: 分享就是快乐，
1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0: 喝卓然。
21: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东北虎豹联合科考、中俄合作监测数据出炉，为历史上最精准详尽数据。2026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圆满落幕，各地青少年球员用奔跑与呐喊点燃绿茵激情。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为促进野生虎跨境保护，自2025年开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北京师范大学、黑龙江省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联合开展了东北虎、东北豹个体信息统计工作。最近最新统计数据对外发布。东北虎是中国唯一拥有稳定野外繁殖种群的虎亚种，其核心分布区域位于中国与俄罗斯边境线附近的珲春市及汪清县，并向黑龙江东宁、穆岭等地延伸。两国分布的东北虎经常通过界河、界线跨境往来，进行迁徙扩散、基因交流，相互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这些频繁往来两国的跨境虎，也让中俄两国各自境内分布的东北虎、东北豹种群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技术偏差。
1: 这一家实际上它都是在跨境进行活动的，在进行这个个体比对之前呢，俄罗斯它只拍到了这个雌虎带领后边那只虎的影像，他们就一直认为啊，它这一胎只生了一只。那么经过我们这次这个联合比对呢，我们俄方也最终确认啊，它实际今年是生了两只。
0: 2025年11月，由我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牵头，组织两国的科研机构正式开启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的跨境联合监测调查。两国专家历时8个月进行了多轮复核，并以最近正式确认虎豹个体的统计结果。在此之后，两国将进一步建立常态化监测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中俄双方

0: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测数据共享分析，及时更新种群数据，共同掌握虎豹迁移扩散的情况，促进东北虎、东北豹的野外保护及人与虎豹的长期共生。在最新发布的中俄虎豹个体联合监测报告中，有一个关键性的数据，那就是中俄双方跨境共有的东北虎个体有21只。那么这21只热衷于跨境游的东北虎个体，他们的活动轨迹如何，归属又是怎样，这个数据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我们统计中发现的一只跨境分布个体，那这只个体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在我们拍摄到它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是跟它的两个兄弟姐妹在一起的。然后这3只东北虎呢，它的妈妈是编号 JH003 啊，一只雌虎。这个他们的妈妈在2024年当年实际上是只在中国有分布记录的，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这只编号 JH028 的个体呢，从中国跑到了俄罗斯，但是这个时候呢，它已经就是不再是幼崽的身份了，因为它已经被它妈妈驱赶出领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对它作为亚成体进行计数。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中国与俄罗斯在跨境虎豹监测保护中保持相互支持、密切联系沟通由来已久，但用同一套识别方法、同一套监测方案及共同认可的计量标准，对分布在边境地区的同一物种进行联合监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属史上首次。本次中俄联合监测在历时不到8个月的较短时间内完成全部数据采集、对比、核对及统计工作，解决了以往因时间线长将已故个体重复纳入统计等种种弊端。集出具的多项数据是有记录以来对分布在中俄边境的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最精准、最全面的摸底调查数据结果。7月21日至7月28日，2026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遵义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成功举办。8天时间里，各地青少年球员用奔跑与呐喊点燃了绿茵激情。7月28日上午，随着钟哨声响，2026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U13 组别决赛在遵义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圆满落幕。凭借出色发挥，遵义代表队以2-1击败临城之星队，成功斩获本组别冠军。作为最高年龄组别的收官之战，这场比赛也为本届赛事画上了句号。过去几天，来自塞尔维亚、韩国、越南及国内21座城市的150支队伍、2000余名青少年球员，在 U7 至 U13 7个年龄组别中展开了647场激烈角逐。少年们在不同风格、不同强度的对抗中检验训练成果，积累赛事经验，向着更高水平迈出扎实一步。
2: 我们队以后得多练体能，特别是防守之间的协防保护，也得训练把握机会的能力。我认为这次比赛的锻炼价值是比较大的。
3: 从2023年开始，然后到今年已经是连续4年举办，然后比赛队伍从最开始的16支到现在的150支，人数不断扩大，希望广大青少年能够走出教室，走上绿茵场，享受足球运动，增强体质，锤炼意志。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听听医生的建议。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

0: 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28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国家助学贷款是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申请条件上，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贷款用途上，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1: 贷款额度上，党的18大以来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万元。贷款偿还上，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0: 与此同时，国家建立了助学贷款代偿机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以及扎根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实行学费贷款代偿，引导更多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为基层建设、国防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人才。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2025年，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2: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了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比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
0: 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学生资助政策查询、国家奖学金证书核验、学生资助历史档案查询功能，学生能申请哪些项目、曾接受哪些资助一清二楚。眼下正值三伏天，不少人趁着气温高、代谢加快，纷纷加入运动健身的队伍。然而，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水分流失较快，一旦超负荷运动，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疾病。那么，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呢？来听听医生的建议。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3: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0: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4: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0: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0: 哎，宝贝。
1: 嗯。
0: 爸爸问你一个，就是很多家长都想知道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为什么孩子越来越大啊，就越来越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了。
1: 你真的想知道吗？
2: 正值青春的少年们，一面迎着成长的期待，一面独自扛下无形的心灵重压，学业焦虑，情绪低落，社交退缩，自我内耗，这些心理困扰从不是矫情与脆弱，而是成长发出的温柔警报。少年的心事需要有人倾听，心灵的阴霾我们共同抵挡。愿家庭、校园与整个社会以包容代替指责，以陪伴化解孤单，多一份耐心倾听，多一份专业帮扶，用细碎温暖织就守护网，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自己永远有人牵挂，有人陪伴，终能重拾内心光亮。
3: 大家好，我是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孔德荣。从医30多年，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们。我们始终把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作为一项重点民生工作，跟着国家精神卫生工作部署，联动学校、社区、公安、团委多部门，搭起一套从提前预防到智能筛查、诊疗康复到随访急救的完整服务链条。

0: 主任，今天我们去哪儿啊？
1: 都出发到那个康宁小学。我们平时你看，除了咱在门诊工作坐诊是吧，还有做一些这个医校合作，现在叫医校加社，四位一体的合作。
0: 请坐。
2: 山上天平讲变了，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心理课堂。在上课前，我们先来进行一个音乐小游戏。

0: 我刚才听了这个老师的一个心理课，能感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他整个的一个设计由浅入深，逐渐从你看热身让大家拍拍手啊，让大家动起来，这样其实是我要从专业来说，这叫行为激活。行为激活会让人开心，让人兴奋，整个状态集中，注意力集中到这个课上啊，这是一个热身好的一个地方。
1: 老师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故事。
2: 我长得一点儿也不漂亮，
3: 唉，你戴上这个蝴蝶结可真漂亮。
2: 真的吗？哎呀，
3: 珍珍，你昂起头来真美。
4: 珍珍，你今天真漂亮，
5: 一定是蝴蝶结的功劳。
4: 蝴蝶结怎么不见了？
5: 一定是出饰品电池碰掉了。
4: 原来。
1: 好，故事看完了，谁先来猜一猜珍珍这句欲言又止的原来，哎，他是想说什么？你来说。
6: 蝴蝶结被撞掉了，别人还是夸她漂亮，我觉得她本来就很漂亮。
1: 哦，他说原来大家夸她不是因为蝴蝶结，是不是？请坐。因为她本来就很漂亮。那我们看到自信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太重要了？
0: 这个课程的设计其实精准了把握了10岁左右的孩子自我意识快速的发展，他们这时候会经常问我是谁，别人对我什么样一个评价，但他们会聚焦在自身的一些不足上面。
2: 我会自己收拾书包，不用爸爸妈妈帮忙。
1: 哦，你能怎么夸一夸他？他哪里做得很好？
7: 他很懂事，也会让自己的妈妈帮他收拾。
1: 你提到了他很懂事，对不对？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说明小芳有很好的习惯。对，那我们从小芳身上都发现了这么多优点，我们大家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很多很棒的优点？好，那接下来我请大家找一找，挖掘一下自己身上有哪些做得很好的地方。
0: 这堂课呢，最值得我们肯定的一个地方是，它从告知到这个体验的一个转化。

0: 在手机上发现他在用学习平板干其他事情，一个多小时没有写作业，所以这就现在困扰我最大的问题。
1: 孩子越大越不好管，本来很少的作业专心写的话一个小时就能解决，但是呢他平时就是边写边玩，然后老是就是拖到很晚。
2: 老大在家里写作业的时候，我发现他就容易被身边的其他的跟他无关的事情被吸引出去。
3: 平时这个学习情况和其他家长一样，写作业就是拖拉，摸摸这儿啊，动动那，你还不能吵，你一说他立马给你翻脸，给你撅个嘴，不理你了。
4: 各位家长，你看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大致都是一样的？那有没有想过，其实孩子他的这个注意力呀，他的动作多呀，或者他一说我就生气，这是不是很常见的？
5: 注意力它就是指向一项工作并且坚持把它完成的一种能力，它分为无意注意，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我根本不需要付出努力就能够注意到的事情，比如说正上着课呢，外边腾的一声

0: 学生马上就把头扭过去了。第二个叫做友谊主义，是我们需要付出一定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比如我上课要好好听，要做笔记，我写作业要持之以恒。像低年级他的注意的持续程度只有在10到15分钟左右，并且是无意注意占主导地位，所以就能很好的解释了，哎，为啥一二年级的小孩总是写着写着东西掉了，去干别的事儿了，去出去喝口水，因为他的注意力时间只有那么长，并且容易被外界所吸引所干扰。那中年级随着他的前额叶或者一些大脑器官的发展，他的注意力有所上升了，有意注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帮助学生总结了很多提升注意力的方法，比如一，减少无关刺激的干扰，上课前桌面清空；二，任务分解，不要一下给自己树立那么多的心理压力，而是完成一个小目标之后，你可以自发的给自己一些奖励。三，劳逸结合，
1: 学校一直倡导规范的作息时间，因为良好的身体状态它是专注力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用好课间15分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会抓实行为习惯的这个养成，建立一种规则，因为专注力的本质也是一种行为习惯，学校就会从日常上去立规矩抓养成。
2: 训练这个专注力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法呢，我经常给学生用的就是用这个舒尔特方格表，大家都可以从网上进行下载。
3: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舒尔特大方格，规则是在这个方格里你需要以最快的速度从一数到25，不要漏数。接下来挑战马上开始，请所有同学保持专注，准备开始。
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5: 这个活动其实非常有助于去训练孩子的这个注意的广度，
6: 包括
5: 注意的这种专注，
6: 对他这种视觉，哎，我需要全面关注整个区域，哎，我需要快速定位，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5: 对他瞬时记忆也是一种锻炼。
6: 对，而且这个舒尔特方格其实它有很多，比如3×3、4×4，一直到7×7，所以说它其实适合在小学各个年龄阶段都去开展。
5: 它可以根据小孩子的这种注意力的这种情况设置不同的难度。
6: 对，你说最开始我可以3×39个数字，我去不断的排序，慢慢增加到40多个数字，其实都是可以。
5: 对，
7: 17 18 10 19 20 21 22 23 24 25，
2: 成功。
5: 就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种游戏，我们都可以在家里面也去做这种训练。一方面我们有助于提升孩子的这个注意力，然后一方面还有助于这种亲子的互动，对于亲子关系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8: 我觉得呀，咱做这个艺校工作呀，就是为了把快乐带给孩子。你像今天是他们组织的有几场心理剧，我们到那儿看一看，然后跟孩子交流交流。
9: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呢就是快快乐乐的工作，
8: 对，
9: 然后把这份快乐带给孩子，让他们自信的做人。
8: 是，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0: 不一样也没关系，第一幕转学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七年级的转学生叶凡一。
11: 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每当被同学们嘲笑时，愤怒的想要发火时，不被理解时，委屈的大哭时，你知道我就在这里。
12: 跳舞呢，只能这样吗？
13: 校园时代是最纯真的时代，也是最容易

0: 你产生误解和最不坚定的时代，
1: 但你是你，
2: 你是特别的你，不一样也没关系。
3: 谢谢大家。
4: 其实在学校当中呢，除了学习之外，有很多其他的形式

0: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心理课堂。今天由庄老师带领大家共同学习心理彩绘曼陀罗。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对比图，哎，有什么特点？哎，外形大致相同。好，那有什么联系呢？哦，第二个好像是第一个的线稿。其实呀，曼陀罗绘画它非常的源远流长，它源自于我们的非常伟大的心理学家卡尔荣格。
1: 其实曼陀罗绘画呢，它是一个很成熟的艺术治疗的一个技术，心理学家荣格引入到心理学界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专注力的这个绘画和重复的这种手工制作，来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能降低我们的皮质醇，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压力激素，能让它很快的放松下来。第二个核心的内容呢，可能就是在我们创作的过程当中，一些色泽的一些表现，比如说选择一些灰色或者深色的这种颜色，可能我们处于一个比较压抑的这种情绪，色泽比较鲜艳的话，可能就是说是比较活跃的一些情绪，能准确地表达我们内心的一些想法。
0: 圆圈中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情绪、意识、想法、故事等都可以借由曼陀罗的形式绘画下来，让自己静静地感受此时此刻，舒缓压力，放空自我。
2: 其实这个11岁到14岁这些孩子，我们所谓青春期的孩子，那么这个时候是形成他们内心的我们叫自我同一性、自我认同性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他不像是一个小的孩子，什么就听家长的，让干什么就做什么。而到了青春期这个年龄了，他要逐渐去寻找自我，他要知道我能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不喜欢什么啊，我想独立的去做事情来得到别人的认可，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一个自我同一性的一个形成的过程。
0: 好，那现在有没有同学愿意给大家展示一下，分享你的心得呢？
3: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不能一味的单调前行，要慢下来，尝试去看到世间的美。于是我采用了渐变的绘画效果。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色彩缤纷的事情，我们可以留心观察。
2: 因为在青春期的孩子，很多他不愿意跟家长去交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家长都有这种体会，你有时候问他半天他都不搭理你，他更多的喜欢是跟同龄人的交流。但我们家长这个时候一定是不能缺失的，家长在这个青春期当中是不能缺位的啊，你要陪伴，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去拉近我们的亲子关系，啊，像曼陀罗绘画这种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能我们就更好的容易把这个亲子之间的桥梁搭建起来。
4: 各位班级的心理委员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次朋贝携手微光同行心理委员专题培训。在你们平时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同学们认为什么样的问题是大家最常见的？
5: 学业压力大，比如偏科，
6: 比如厌学，
7: 考试焦虑，
6: 与同学之间的矛盾，与家长之间的关系，
8: 沉迷网络，
9: 亲子关系，
10: 师生关系，
11: 容貌焦虑，
12: 早恋，
13: 自己伤害自己，
14: 同学们起哄，
15: 孤立，
16: 造谣。
4: 那作为心理委员，我们可以怎样去帮助这些同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就是我们可以去询问这些同学的厌学根源，是因为跟不上，还是说怕失败？那还有会不会是一些家庭施压导致的？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鼓励这些同学从小目标开始，建立一些成就感，慢慢找到学习的一个动力。
1: 心理委员制度呢，广泛地体现在了是社会心理服务的一个青年陪伴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目前也被国际上广泛地运用到心理干预当中。大家都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出现问题呢，他首先的倾诉对象不是家属，不是老师，而是同伴。当然，咱的心理委员正好是利用到了这一点，让我们的同伴，亲密的同伴，成为发现问题的第一双眼睛。
4: 当我们发现问题之后，那这些需要转介心理辅导的同学，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是心理委员们不能够去单独解决的，需要上报老师的。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及时的去汇报给老师、班主任或心理老师。

0: 然后去沟通同学，告诉他我们需要做心理辅导，或者说是可以做心理辅导。
1: 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呢，我们要告诉心理委员的一句话，你们只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一个心理治疗师，你们把观察到的问题反映给专业的人士就好。心理委员呢，他不是太阳去融化冰川，而是要做一盏灯，在黑暗里给人指明方向，让人感觉到这里有光。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大家好，我是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社工部王玉玲，这是我们的医务社工田婉丽。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在港吹社区要组织一场亲子关系促进的主题活动。我们医院常年组织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护人员进入社区，针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需求，为家庭提供专业心理支持。
1: 家长、各位小朋友们，非常欢迎大家的到来，来参加今天的亲子主题活动，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环节。一个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彼此深入的一个了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真诚的去传递我们的关爱。接下来就是第一个环节了，亲子默契考验，然后压力就给到我们的小朋友们了。开始给小朋友戴眼罩，这个是不是家人呢？
2: 是吗？
1: 不是哦。好，这个是吗？也不是。好，
3: 这个是。
1: 好，你摘掉眼罩看看。
3: 这个不是。
1: 好，没事没事，可以先到旁边休息一会儿。这个是吗？不是。好，非常确定的不是啊。这个呢？这个是吗？这个也不是。这个是吗？哇，

0: 好好，成功了啊！第一组成功的，好。
1: 不是。
0: 不是，好，非常确定，是吗？
1: 不是。
0: 也不是，这个呢？
1: 这个是。
0: 这个是。好，摘下眼罩看一下。
2: 猜对
0: 了。好，特别棒啊！好，我们所有人就坐吧。这个环节的话，它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的这个结果，而是我们这个寻找的过程。那我们寻找过程中的话，我们可能会细细的去触摸，去感受，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新的情感链接。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把难度升级一下，有一个家庭互画像的环节，带领我们一起去补充这些细节。孩子呢，需要画出我们眼中的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呢，需要画出我们眼中的孩子。然后这里边的它一个核心的理念的话，就是我们抛去我们日常的一个相处模式，去用我们最真实的感受和我们最直接的一个想法，去勾勒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孩子的一个形象。画你觉得最具特点的，或者最具代表性的，你感触最深的都可以。我们画是一部分，画不是最主要的。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分享环节，这个分享环节的话，大家可以给就是具体描述一下我画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可能我在这个画上画了一个三角形，但我介绍的时候我说它是个正方形，这都是可以的。我看大家基本上都已经画完写完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做一个分享吧，从我们这组家庭开始好不好？
2: 这是我画的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在我心中就是一个非常文静又懂事的孩子，每次出去玩她都非常照顾别人。
3: 这个是我画的爸爸，这个是我画的妈妈。
0: 那爸爸是有什么特点？
3: 我觉得爸爸每一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就会扎这种头发。
2: 梳这种发型，
0: 只要一看到这个发型就知道是爸爸了。
4: 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啊，有点紧张，但是感悟反正觉得挺好的，以后还得多参加这种活动。
5: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思考做事有计划的孩子。
6: 在我眼中，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7: 爸爸喜欢大耳机睡觉，喜欢看手机。
0: Okay. 那你想对爸爸说的是什么呢？
7: 我喜欢你。
8: 我妈特点嘛，就比较爱臭美，经常带我出去吃好吃的。我想对我妈说，妈我爱你。
9: 我想对孩子说的暖心的话，
0: 平复一下心情，没事儿。
9: 宝贝儿子，其实妈妈非常爱你，希望你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哎呦，
0: 没事，说到了感动的时刻。
9: 其实这次的活动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平时家长跟孩子接触的时间就是可能就是下班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就是还是希望就是之后能抽出更多的时间，然后跟孩子去进行这个亲子关系的沟通。
0: 良好的亲子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是非常依赖于我们家长个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认知水平的。但今天的话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允许接纳。那允许呢，就是允许我们自己做自己，允许他人做他人。那带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的话，就是允许孩子成为他自己，而不是我们想要他成为的样子。那第二个接纳的话，接纳自己的局限性。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也是有能力的一个界限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想给孩子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可能只能到这里了，那这个时候也允许自己歇一歇。然后孩子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擅长一些东西，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允许孩子，也不要过多的太过的焦虑。这几句话送给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们，希望他能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接下来生根发芽，慢慢的去改变大家。
10: 这里是郑州市12356心理援助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1: 你好，这里是郑州市12356。
0: 你好，这里是郑州市12356。
12: 你好，这里是郑州市12356。
13: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
14: 负责急诊科工作以来，我们见过很多人的歇斯底里、不可理喻、冲动悔悟、伤人自伤，看到过很多无可奈何的家长、没有办法的家长，他们更需要我们的救助。在接诊的这些病人当中，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会发现

0: 见。在儿童青少年问题上，更多的是我们家庭育儿观念、社会的压力，以及孩子在自然成长过程当中身体发育机制导致的一个矛盾。
1: 阿姨问问你吧，好不好？
2: 啊，
1: 你现在心情比之前有没有好一点？啊，我看你一直在看爸爸，你是有什么顾虑担心吗？
2: 要爸
3: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啊，好吧，没关系的啊。
4: 反正这个责任我比较大，我作为父亲这个疏忽了，他妈妈可能也是这个，对，反正脾气可能也不是太好，闺女确实不太好，闺女聊聊，反正是，最近还好吧，我觉得。
1: 啊，聊聊好一些了吗？
4: 好一点。
1: 好一点了。啊，就是更能理解孩子了。
4: 对，反正是跟妈妈说了，反正是最起码我们觉得这个孩子的健康现在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咱们就是。可以放一放。
1: 通过刚刚的这个孩子呢，我们观察到他虽然还是在抱臂，不太愿意沟通，但是我注意到这次就诊，爸爸有一个非常喜人的变化，他注意到了亲子关系的问题，也在努力的调整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在这里呢，我提醒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我们对待孩子一定要多接纳、多陪伴、多沟通。良好的这个亲子关系呢，是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一个基石，那在这里祝愿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5: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团体活动，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吐槽小天地。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呢，没有抱怨，没有指责，也没有批评，我们只是有一些好玩的卡牌和一些你内心里边真正想说的话。我们想了解了解大家的，你们的父母是什么样子的？
6: 你眼中的父母？
7: 我的妈妈她很高，我想长得高一点，然后她很白，我也想像她那样那么白。
8: 我的妈妈也就是手臂和肚子都不是一个颜色的。
9: 我的爸爸非常高，是家里的顶梁柱。
10: 我爸爸的肚子非常的大，
5: 肚子非常的大。
10: 然后他坐，他可以就是说是一言难尽，
6: 一言难尽。哦，这个我好奇了。
9: 爸爸是顶梁柱，他非常勤快。然后我妈妈可懒。
11: 妈妈来。同学今年也是12岁，比他大5周的我姐姐。我的爸爸他非常非常幽默，然后他唱歌五音不全吧，五音不全，天天在那儿唱歌。
12: 我妈妈每次开会的时候，她都要去厕所化妆。
6: 这么安慰的妈妈。
13: 生活中有很多一些这样美好的事情，也有一些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委屈在。那我们今天呢，就希望通过一套神奇的卡片，来帮助我们更加安全的、稳定的把我们内心中的小小的委屈表达出来。
6: 哎，当爸爸妈妈让我不高兴的时候，是哪个场景？我看到了这些卡片，哪个卡片能够让我想到那个场景，让我有所触动的？我可以走过来，轻轻地把这个卡片拿走，去选择一张属于自己的卡片。
9: 这个卡片让我想起了之前爸爸去外地打工，跟他离别，然后我内心就有一点点小失落。
6: 那如果想让你写一个对于这个场景哈，你更想概括成哪几个词儿来？
9: 失落。
6: 可以把它写下来吗？
9: 就是有时候我在学校犯错了，我回家妈妈就会打我。
6: 是只要犯了任何一个小错，他就会打你吗？还是说？
9: 就是大错误，
6: 那个疼。
9: 然后妈妈打完我之后，然后他又会觉得自己刚才太生气，然后就会带我去公园里再去玩一会儿。
11: 我选了一张这个图片，就是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家说，妈妈，我妈说好要陪我们玩，然后呢，结果她接了个电话之后，她就去上班了。去上班之后呢，好久晚上都还没有回来，然后没有陪我们玩，就感觉挺失落的。我选的是一张写字的一个
6: 一个手在写字。
11: 然后

0: 我们因为是六年级要升小升初，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买了好多卷子，就是刷题嘛。然后她每次就会说，你不写卷子，就是你分班考的时候，你考不上实验班，你连高中都上不了。然后呢，然后我就会焦虑。
1: 有一次，然后那个英语那个作业很难，不会写，就熬到很晚。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想睡觉。
2: 当时爸爸妈妈他们是
1: 也不让我睡觉，
3: 也不让你睡觉。
4: 我有一个姐姐，然后经常把我姐做过的事和我做过的事搞混。
3: 哦，不是人搞混，是事儿搞混哈。
4: 就比如以前我姐去过的这个餐厅，我没有去过，然后他们就非说我去过了。结果查看相册才知道
3: 我去。查看相册。
5: 我感觉爷爷奶奶有点严厉，我不想吃这青菜，然后奶奶就把
3: 上
5: 就在
3: 用往我嘴里塞。我们把自己写的觉得让我不舒服的委屈的这个点，我可以贴到这个小羊驼身上。虽然我们刚刚这么多吐槽点，对吧，但是好像我们依然很爱他们。是什么又让你们这么的爱他们呢？同样我们依然带着这个问题再去选第二张卡牌。
1: 就是我感觉我的妈妈挺能给我们带过来惊喜，而且爸爸也很搞笑，
3: 所以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但是你依然很爱他们。
4: 我这个就是妈妈她最常经常了解我，然后从我的细腻表情她就可以猜到我想干什么。
0: 我们三岁的时候，三岁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三个生病就是一起生病。我爸爸他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说组团来搅和爹娘的吧。然后他虽然怎样抱怨，但是就对我们很就是照顾的很细心，几乎一夜都没有睡。
6: 选了一张小猫的图片，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不阻止我去养那些小动物，小猫、小狗、小鹦鹉，还有小仓鼠之类的。然后我们家现在有一只大的萨摩耶，很可爱。以前还养过小猫，还养过小鹦鹉，还养过小仓鼠。
5: 它休息的时间很少。然后过年的时候，我妈妈放9天假，这9天假里6天都是陪着我一块玩。
7: 党和政府啊，一直高度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国家也出台了系列的相关的保护和促进儿童心理健康的政策。第一个就是在儿童心理心当中要实现全员育心。我们全社会是吧，呼吁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进来。第二点就是要用多种方法实行啊，例如五育并举。儿童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促进，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对吧，用一个单一的这样一些技术或者是方法，而是要渗透到各种的路径甚至是学科中。那第三个就是要强调一个糖鱼兼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儿童心理健康的问题中，可能个体会出现一些困扰，但是我们更要关注到这个糖鱼的水的水温，对吧，它的养分以及这种水分是不是污染，特别强调校园文化的建设，对吧，社区氛围，然后以及家风这样的一些建设。那么这里面就相当于一个池塘里面的这样一个水，对吧，所以在我们国家的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糖鱼兼治实际上一直被落实到各行各业以及每一个的角落，为儿童的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护航。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宝贝啊，爸爸问你一个就是很多家长都想知道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为什么孩子越来越大啊，就越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了。
1: 我教你几个点，你能做到吗？
0: 好啊，那你说吧。
1: 第一点，不打断。
0: 不打断？
1: 嗯，让我们把话说完，不要说到一半你们就开始讲道理。你们打断一次，我们就少说一句，下次就少说两句，慢慢的我们就不说了。
0: 好，那第二点呢？
1: 第二点，不评判。
0: 不评判？
1: 我们先说我听到了，再问你要我怎么做呢？有时候我们就想说一说，不需要你解决，你说嗯就够了。
0: 那还有吗？
1: 还有，不比较。
0: 不比较？
1: 不要说你看人家谁谁谁，你一说你跟一把我们比较，我们就觉得在你们眼里我们不够好。你可以鼓励我们，但不要让别用别人来衬托我们的不好。

0: 喜之郎 Cic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

0: 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诗香香鳕鱼肠。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最经典的一个。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比伯比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0: 哎，那今天呢，我们两个来到了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工业园区。
1: 是的，
0: 快看我们的身后，就是著名的大跳台。
1: 没错。哎，
0: 知道点博士，我还是第一次在夏天见到大跳台呢。哎，这样吧，我来考你几个问题，好不好？你知道这个大跳台的全名叫什么吗？
1: 哦，这个可难不倒我，红果果。它的全名叫做首钢滑雪大跳台，又叫雪飞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比赛场地哦。大跳台可是把这个现代体育和首钢园的工业风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哇，你看啊，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敦煌的壁画飞天，充满了我们中国的文化特色哦。
0: 哇，说得好棒。哎，那第二个问题来了，你知道大跳台为什么要建那么高吗？
1: 主要是因为它需要有又高又长的助滑道，这样才能给运动员有足够的速度和高度来完成高难度的动作。冬奥大跳台，它好比就是一个超级大城堡。我们的居民楼通常一层是3米，而我们这个冬奥大跳台，它最高可以达到20层楼的高度。
0: 20层楼的高度那么高啊！
1: 你想一下，我们普通人光是站在这么高的地方往下看，对，心里边就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而我们的运动员需要从上面轰一下子冲下去，
0: 真的好勇敢啊，是不是？
1: 勇敢者的游戏，
0: 太厉害了！
1: 是的，是的。
0: 看来什么都难不倒你啊！
1: 知道一点点。
0: 那你觉得大跳台上面的这个项目和我们平时见到的这个滑雪有什么不同吗？
1: 大跳台的项目，那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难倒你了是不是？
1: 对，难倒我了。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段资料片，你就知道啦。
1: 好的。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中非常重要的比赛场地哦。它主要是给运动员们进行单板和自由式的滑雪大跳台项目比赛用的。先说说单板滑雪。单板滑雪就是两只脚踩在同一块滑雪板上，从雪坡上滑下来。而自由式滑雪就是两只脚各踩一个滑雪板，用两个滑雪板从雪坡上滑下来。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是你们看，运动员要从差不多50米高的地方加速下滑，冲上大跳台，会像小陀螺一样在空中旋转翻转，还要保持帅气的姿势稳稳落地。而大跳台就像有魔法一样，给了他们足够的高度和空间，才能完成这些让人惊叹的表演。正是这个神奇的大跳台，让全世界最厉害的运动员在2022年冬奥会上大显身手，给我们

0: 带来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哇哇，原来是这样，我知道碾模式，又知道了一点点。
2: 哎，我知道有一种冰上运动，它跟滑雪一样，有许多高难度的动作，非常的炫酷哦。哦，
1: 那难道是花样滑冰吗？
2: 没错，就是花样滑冰啊！这个运动员穿上带有冰刀的鞋，在冰面上旋转跳跃，就像美丽的天鹅一样。
1: 是的，
2: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好不好？
1: 来，
2: 接下来。

0: 佳怡今年10岁了，已经学习花样滑冰4年了。我是一个爱美的女孩。
1: 佳怡，我教她有1年多吧，她的表现能力很强，因为花样滑冰它是一个艺术与这个竞技体育完美结合的项目，
2: 是在侧面这有一个反作用力，对了，这才有力量啊，往前跟，左臂跟，这好一点。
1: 好，然后你就是 backspin 做3个，重点还是2着半，好吧？啊。
0: 我现在最大的困难是2周半这个跳跃，因为它转的周数要更多，所以你跳的就要更高，转的也要更快。现在我在落冰的时候，老师会摔倒，有的时候会把屁股和胳膊摔得都很疼。
1: 坐你的去，快，没事儿，你就常坐你的。
3: 害怕？没事儿，不用怕，走你的。
1: 不是说他去学一个动作他一下就能完成，这个摔的过程我觉得对孩子们也是一种意志的磨练。
4: 尽管我现在摔得很多，但是呢现在比以前已经好多了，因为以前刚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摔，现在知道怎么去摔了，摔的就没有那么疼了，而且我现在也已经习惯了。
1: 哎，这个好，
3: 收紧啊。
1: 敢坐敢坐，往前推，走了。
0: 现在如果我遇到一些很难的动作，我也相信我自己以后一定可以完成的。我想参加更多的比赛，我相信我自己可以拿到很好的名次。

0: 小朋友的动作真是太好看了，不愧是冰上芭蕾。小朋友真是太棒了。
1: 对，尤其他们身上的这个裙子闪闪发亮，就像公主一样，特别的漂亮。嗯，
0: 没错。哎，红果果，
2: 还有什么有意思的运动吗？
0: 哎，
1: 我做一个动作，你来考考你们，来猜一猜好不好？
0: 我来猜。跳进水里吗？
1: 蹦蹦蹦蹦，
0: 花样游泳，
1: 花样游泳，
0: 对对对，
1: 看来你对这个花样游泳很了解呀。
0: 是的，因为你刚才那个动作很明显，先跳进水里嘛，然后还有这样捂着鼻子在里边跳。
1: 哎，小朋友们是不是很感兴趣啊？嗯，一起来看一看吧。
0: 好的。
3: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会了蛙泳、自由泳、蝶泳等等泳姿后，有一部分小朋友开始尝试挑战难度更高的花样游泳。这个小朋友名叫杜宇轩，今年八岁，学游泳已经三年了。 从小就喜欢美人鱼的他，两年前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了花样游泳比赛，从此便爱上了这项运动。刚开始我认为在水中跳舞是件很不可思议的事，只有电视上的美人鱼才可以做到。当杜宇轩第一次接触花样游泳后，音乐和舞蹈就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4: 我平时在家里就会练习高琴，练习舞蹈，有时候我还会和爸爸在家里一起做一些关于平衡类的小游戏。
5: 我们在家经常就是这样玩的，第一呢是增加我们父女之间的这种感情联络，第二呢是对他这个花样游泳的训练有所帮助。
3: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6: 加快加快频率，手摆臂，跟上，挺胸，
5: 蹲跳，蹲跳，手往后摆臂。
3: 花样游泳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运动，除了对韵律、节奏感有要求外。
7: 在体能和柔韧性上也都要兼顾到。不管哪个体育项目，体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他们现在所练习的蛙泳、仰泳，包括蝶泳，都是为了他们的提高他们的体能打下最基本的这个基础。
8: 憋住了啊，绷大脚背，
7: 对，大脚背绷下去，
8: 背下。
3: 加紧，五，六。花样游泳在水中，手和脚都需要用到。上身在水面的动作需要利用腿的力量来控制。倒过来，腿在水面上的动作就需要靠上肢的力量来控制。只要在水下，全身的每块肌肉几乎都要用力。
8: 好，来翻一点手腕，挺胸，直腿。
9: 对，膝盖挺直，然后挺直，左手，单手掌伸出去。对，脚尖往上，往上延伸，很好。
8: 做单芭蕾屈膝踢腿动作的时候，腿需要伸得很直，左手，老师又要求划水的时候慢一点，所以每次我都是咬着牙坚持下来的。慢放，再来。
0: 其实训练很辛苦，但是现在学到这一步，还是希望能参加一次比赛，
10: 能像电视上的姐姐们一样，然后登上领奖台。
0: 我希望我每一次的坚持都能离梦想更进一步。哇！哇！真是太厉害了！哎，红果果，不如让我也做一个运动的动作，你来猜好吗？
10: 好好好，
0: 好，来看着啊，好，好。
10: 爬楼梯，哎，我知道了，是攀岩，对不对？
0: 哎，对，就是攀岩，你太厉害了。哎，我知道有一位小朋友，他就在学习攀岩，我们一起去看看好吗？
10: 好，一起来看看。嗯。
0: 谁啊？
1: 我是小妹，欢迎来到我家。
2: 你猜我平时喜欢干什么？
3: 我猜你喜欢游泳。
2: 不对。
3: 画画。
2: 不对。
3: 跳绳。
2: 不对。来点不一样的。
0: 这位小姑娘叫孙熙然，大家都喜欢叫她小妹。别看她只有6岁，但接触攀岩的时间可真不短。
4: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运动，也能锻炼身体啊，以后也可以克服恐惧啊，以后对她很多的抗压能力啊也有帮助。所以她从2年前的话，基本就开始基本能保持1周2次的攀爬的训练。
5: 左手感觉一下，你看你现在是不是两只脚，一只手形成一个三角形，然后你左手再过来，三角平衡一点动，你看现在松开右手，是不是还是一个三角形？
2: 爬

0: 昨天爬的是磨疼了，你看你手是磨都红了。
1: 我们最后把这个缠上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爬了啊，最后一个啊。你是不是特别想爬了现在？
2: 今天小妹要挑战一条她从没有爬过的新线，在和教练确定好注意事项和难点后，她出发了。
3: 好，准备开始，加油，一步一步来啊。好的，好，没问题。好，光伸手就够不到了，要敢发力，一下子冲过去。 Come on Come on，你要敢松，右脚一直都没松开，妹妹，不松开够不着。
1: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害怕，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那个动作可能做的不是到位。
3: 为什么过不去啊，妹妹？害怕呀。

0: 吃。
1: 有没有信心呀？
0: 有。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2: 面对没有完成的线路，小妹转变成另一个自己，另一个硬核的自己。
3: 有。
4: 哇，好棒，好棒，宝贝！我一次就成功了。
5: 好棒！
2: 这次黑线的挑战让小妹又一次战胜了自己，失败与成功在她身上好像都施了魔法。小妹，带着你的自信与快乐继续加油吧。
6: 哇，太厉害了，
7: 太棒了。
6: 哎，我觉得攀岩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可以锻炼小朋友的这个臂力，
7: 是的，
6: 还有他们的这个协调性，是不是？
7: 没错。
6: 好，接下来难度加大了啊，我要做一个动作来考考你啊。
7: 我来猜吗？
6: 好，哎，好。
7: 哎呦！哦，我知道了，跳水对不对？
6: 对对对，
7: 做得很形象。
6: 哎，我听说有个小朋友正在练习跳水，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练得怎么样，
7: 好
6: 不
7: 好？好的，
8: 我叫张佳瑞，我妈说我小时候是个精力特别旺盛的孩子，总喜欢跳啊跳的，所以就送我去练体育，说可以发挥我的长处。后来就遇到了林教练。
9: 幺幺，动我的手回去，拿着哪呀？你看我拿着哪呀？那一会儿咱们跳冰棍啊，先从3米开始，咱们从3米到5米到7米再到10米啊。那记住了，先站直，站直还跟路上一样直直的，手举在上面，腿夹紧的，快到水了手再放下来。
8: 就像你们看到的，我学习的是跳水，虽然只学了半年，但是我有2年体操的基础，所以这些动作难不倒我。
9: 上台有点往前啊，腿往上蹬，头立住的啊。先趴了，蹬不到腿了，要直直的，再上7米。
8: 每天都从这个楼梯100次的爬上去，再从不同高度的台子上跳下去。一开始我只是想赶紧练完就能出去玩了，后来林教练说练得好就可以当奥运冠军，那时候我就想也许有一天我也可以当奥运冠军。今天的任务是10米跳台，虽然之前跳过，但每次上来我还是很害怕。
9: 没关系，一样的，跟7米台一样的。来，看着前面。
8: 林教练说，10米的高度，就是大约3层楼那么高。在这样的高度下，人会有本能的退缩、远离的动作。我要克服这一点。

0: 表面上看着很平静，但大脑早就混乱一团了。
1: 往上蹬，往上蹬。
0: 教练的声音像指令，

0: 像是鼓励，最终让我抛开了恐惧。接触水面那一刻，脚有点疼，水也会灌进嘴里和鼻子里，
1: 害怕吗？害怕吗？
0: 但来不及交气，需要马上就投入到下一轮的训练里。
2: 不正了，站直了腰，肩放松，好，立脚走。哎，对了，
0: 水上训练、路上训练、体能训练，这些都缺一不可。跳水让我更加自信，让我更不怕困难，也让我更期待未来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3: 我认为小朋友啊，真的是从小要好好的锻炼身体啊，
4: 没错，
3: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棒棒的，还能长大有可能为国争光，对不对？
4: 是的，夺得金牌，
3: 没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好看呢？下一期会更加的精彩，
4: 没错，
3: 千万不要错过。那最后让我们一起说再见，
4: 再见，
3: 再见啦！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

0: 郎。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喝卓然。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夏天到了，想要到小河里去乘风破浪清凉一下，还想拉上好朋友一起快乐翻倍。哎，先等等，防溺水很重要，这些话要记牢。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更不要在没有爸爸妈妈陪同的情况下拉着小伙伴一起游泳。尤其注意，不熟悉的水域，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不要去。安全第一，畅享清爽好假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时光海苔，
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14集，以电制电。为了解决风暴，我们离开了中英镇，开始了在五英群岛的旅行。
1: 莫先生，你确定是这个方向？
2: 当然，我的书上写着呢。五英群岛的鸟类大部分生活在木英岛。
0: 木英岛？
2: 对，木头的木。听说那座岛上有一棵很大很大的万年巨树，名叫通天木，是鸟类的天堂。
1: 原来如此，那这个呢？
2: 这个嘛，我吃不准。
0: 那我们就先去木英岛。
2: 飞船航线我之前就设定好了，趁这段时间我们……
3: 皮皮。干什么？
1: 说了多少次了，你别碰船舵。
3: 我就是看看。
1: 真的吗？
3: 真的，这船你们三个都能开，为什么我就不行啊？

0: 我到现在都觉得后怕，可这一路上也太无聊了。你可以找点别的事情玩，
1: 比如，我
2: 教你做竹子乐器怎么样？
1: 没意思，我就睡觉了。
0: 啊，何何，
1: 你能教教我吗？
0: 当然可以。

0: 试试。嗯。
1: 哦。哎，为什么能量上涨得这么慢？
0: 是我演奏的不对吗？
2: 不会啊，您演奏的没问题。
1: 难道是乐器的问题？
2: 很有可能。我们快试试。
0: 你们这是？
1: 根据我们的观察，不同的乐器充能的效率也不一样。
0: 你是说？
2: 没错，只要找到对的乐器，就能更好地给飞船充能。
0: 有道理，皮皮，快来帮忙！

0: 看来在充能的时候，我用口琴的效率更高一些。
1: 真想不通，明明声音那么小。看来音乐能量的高低并不是单纯依靠声音的大小和强弱来界定的。
2: 试来试去，我会的乐器里面还是笙最好。
3: 反正我就会小提琴。
1: 我演奏黑管的充能效率跟和和的笙差不多。既然如此，也许我们应该再多试验一些乐器。
0: 可掌握新乐器并不容易，如果学完后效率不高，就太浪费时间了。
2: 对，
1: 如果能搞清楚原理就好了。
3: 这是什么？这是
0: 你又做了什么？
3: 我也不知道啊。
1: 这是个什么装置？
2: 好奇特啊！
0: 太神奇了，我得仔细看看。
3: 我总会给你们证明我才是最合格的船长。我看看。我就是按你们之前的操作做的。对不起，我
0: 别啰嗦了，快来帮忙！

0: 不行，再这么下去，飞船能量不够，保护罩要撑不住了。
1: 我已经在努力了。
2: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别说了，抓紧演奏。这是什么？
3: 看上去很危险。

0: 来是这样。
1: 什么意思？

0: 是。
1: 看来这个装置吸收了乱音风暴的能量。
0: 那这个乐器又是？
1: 这是电吉他。
2: 电吉他？
3: 这属于电子乐器，可以演奏出特殊的声音。不过因为需要消耗音乐能量才能演奏，所以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1: 没错，这也是我爷爷留下来的，因为怕浪费音乐能量，就一直没用。没想到
0: 他居然能利用风暴里闪电的能量。
4: 没意思，又不是只有甘敏有爷爷，我怎么没有给我留下一堆宝贝的爷爷呢？
3: 嘿嘿，你忘了吗？我可是重音镇最好的收藏家。
0: 你的意思是？
3: 嘿嘿，那当然。
1: 看来我们要组建一支电音乐队，
0: 这就叫电之电。
5: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

0: 7月18日，盛大开业。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旺旺脆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脆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旺旺脆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yeah! ！我还有一半。
5: 旺旺脆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第十五集，不飞村。
1: 我也看到了，别在我耳边喊了，影响我驾驶。
2: 神奇的树，如果能把它收藏起来。
0: 莫先生，你
2: 开个玩笑，世界之大，我心飞扬。
1: 这是什么旋律？
3: 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想这么吹一下。

0: 去哪里找那只鸟呢？
1: 书上说，沐荫岛上有很多不同的鸟类和爬行类。鸟类主要集中在通天木上，爬行类在密林里。
0: 那不就是皮皮？
2: 我才不是爬行类，我是站着的。
3: 不过这到处都是密林，飞船没法降落呀。
1: 要不去海边看看？
0: 对，海边比较空旷。
2: 哎，快快快快，哎，快降落！哎，船上的食物我都吃腻了。哎呀，憋死我了！
3: 皮皮，别乱跑！
1: 看来他真的憋坏了。
0: 我们也快走吧。皮皮，你慢点
2: 儿。哎，你们快点，好吃的不等人。
1: 等等，你们看这里。
0: 这是
2: 这边。
3: 脚印到这里就断了，
0: 这个痕迹看起来很新，我们分头找找。
3: 好，有什么发现就喊一声。

0: 我跑得最快，找到人还得靠我追。我先歇会儿，养足精力。
1: 这个品种我从没见过。何何呢？
2: 侯太尉没听见吧？
3: 你们是谁？抓我干什么？抱歉，你没事吧？你们是谁？我不好吃，也不会飞。我们想解决乱音风暴，需要你的帮助。
4: 你在胡说什么？发烧了吧？
0: 哎，是真的。我们都是要驱散风暴的英雄。
1: 我们需要找到这座岛上的鸟族。
3: 有翅膀，腿很长，嘴很大。你看，就像这上面画的。
4: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才不要帮你们。

0: 你们在这里，怎么了？不要吵架。你好，你这是？
1: 我第一次见到跟我一样颜色的动物。你有翅膀吗？你会飞吗？没关系。
0: 什么情况？
2: 他什么都不肯说。
1: 那是跟陌生人不能说，跟朋友当然没问题。
3: 那你快告诉我们，去哪儿能找到这只鸟呢？
0: 我也拜托你。
1: 好吧，你们要找的鸟我没有见过，它可能住在树上。我和其他不会飞的鸟一起住在山洞里。
3: 书上说这个岛上的鸟都应该在通天木上啊。
1: 那些住在树上的坏鸟从来都看不起我们这些不会飞的，也不让我们靠近那棵树。我们为了躲避风暴，只好……
0: 这怎么行？有困难时大家应该相互帮助才对。
2: 可是我们必须得找到壁画上的那只鸟才能解决乱音风暴。
1: 根据我们的传说，只有山壁浮现凤凰之影，风暴才会消失。
2: 凤凰之影？我怎么没听说过？找齐壁画上的所有人才是解决风暴的正确方法。
0: 他说的是真的。我是被一个发光的小石头带到五音群岛来的，我也看到了这张壁画，上面居然还有我。
1: 真的？
0: 你看，他叫多多，就是他从壁画里使出了飞船，我们才能来到这里。
1: 我可以相信你，但是山洞里的其他人，那是我们在岛上唯一的家了，所以……
4: 一个破山洞，我们又不跟你们抢。
1: 我知道，可是洞里都是失去家园的鸟类，他们不喜欢外面来的。
3: 你说的凤凰之影是什么？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

0: 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时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我听大人们说，凤凰是所有鸟类里最伟大的。当山洞前的石壁浮现它的影子时，风暴就会消失。
2: 如果凤凰之影出现，它们会不会帮助我们？
1: 有可能，可是凤凰之影从来没出现过。
3: 这还不简单，用咱们的皮影造一个就好了。可是这凤凰长什么样？
4: 我的藏书里一定写了。
1: 不行不行，这不是欺骗村民吗？
3: 反正我们也要解决风暴，结果是一样的就行了。
2: 没错，我们一定会解决风暴的。
1: 可是壁画才是。
2: 在我的家乡，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传说故事，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信仰。
5: 好吧，等解决了风暴，所有人都会知道壁画才是对的。
2: 可以吗？
1: 试试看吧。别担心，他们不会和我们抢山洞的。
2: 我们为了解决风暴而来。
6: 好吧，你们想做什么？
2: 我们想跟大家打听一只鸟。
1: 怎么会这样？竟然没有一只鸟见过，
2: 也没人知道怎么去通天墓。
4: 难道是他们还不信任我们？
3: 那就再来一次，这次我弄个更大的。
1: 也只能这样了。
4: 是啊。
3: 哎，不对呀。
2: 怎么了？
3: 那些道具我刚才明明都放在这儿了，怎么都不见了？
1: 你不会认错地方了吧？
3: 才不会呢。
1: 村长。
7: 喂，都跟我来吧。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您说什么？
7: 凤凰之影？
2: 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要欺骗您。
7: 那只是我为了让大家有些念想所编造的故事，没想到你们替我圆了谎。
1: 您是说那是假的？
7: 乱音风暴摧毁了我们的家园，而不能飞行的我们也没有能力躲避危险。大树上的会飞一族又不接纳我们，但是我不能让族人失去希望。希望你们能替我保密， 这个洞穴是我们最后的藏身之处了。真神奇，我还不确定你是什么，也许你真的是解决风暴的关键，也许你不是。你们跨过大海来到这里是个新的预兆，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5: 您见过这样的鸟类吗？
7: 没见过。这些长腿的鸟一般都住在通天木上，它们都很傲慢，看不起我们。虽然我们从不和它们来往，不过既然是你们要去，我倒是可以帮忙。
2: 真的吗？谢谢您。
8: 再见。
9: 再见。
2: 甘米，接下来往哪儿走啊？
5: 接下来去找……
2: 第十六集，固执的老人家。
5: 根据渡渡鸟先生的说法，要去通天木必须要先到桃园村，而桃园村的位置只有乌龟先生知道。
2: 甘米，还有多久？
3: 到了，你们看，
2: 这就是渡渡鸟先生说的地方。
10: 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一看就不太好沟通。干什么？
2: 我们先去看看。乌龟先生您好，
5: 你能告诉我们桃园村怎么走吗？
11: 桃园村？你们去桃园村干什么？
2: 我们想解决乱鹰风暴，
5: 为此我们需要去通天木找到壁画上的英雄。
11: 解决风暴？你们凭什么解决风暴？
2: 当然是靠演奏啊。
5: 音乐就是答案。
11: 演奏？你们温血动物懂什么演奏？
10: 这话太武断了。音乐是不分物种的，那是因为你们的水平太低了，根本就没听过好音乐。
3: 我是冷血动物总行了吧？不瞒您说，我确实是我们之中最擅长演奏的。

0: 不错不错，你确实是个演奏的好苗子。
1: 那您愿意告诉我们了吗？
0: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快走开，走。
2: 那我也告辞了。
0: 哎，你不能走。把你培养成最优秀的演奏家的，
3: 救救我啦！
4: 这是什么情况？
0: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不准靠近！孩子，别怕。
5: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知道桃源村是什么地方吗？
5: 这什么地方？
0: 很久很久以前，母音岛上有很多乐队，美妙的旋律不绝于耳。当然了，雨林乐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乱音风暴一来，房子都被吹倒，很多音乐人没了住处，就都离开了。雨林乐团为首的一批动物留了下来，隐居在桃源村。
5: 他们为什么不走啊？
0: 为了让木音岛美妙的音乐保存下来。
5: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本来也是桃源村的村民，以前我想看看外边的音乐，寻求突破，没想到那些温血动物根本就不懂音乐。
5: 虽然他们演奏的不如我，但也不至于。
0: 孩子，我老了，我想把我传承的音乐知识全部交给你，可好？
5: 真的是那么厉害的音乐吗？
0: 当然，你愿意学吗？
4: 皮皮，你的演奏太厉害了，解决乱云风暴只能靠你了，
6: 你就是我们的大英雄。
7: 大英雄，
5: 我愿意学。
4: 现在怎么办？
6: 我们得救皮皮。
4: 怎么救？乌龟先生根本不讲道理。
6: 至少他对音乐很执着。
4: 哎，对，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音乐。
8: 恐怕他是不会承认别人的音乐的。
4: 难道你不生气吗？他居然瞧不起我们的音乐。

0: 我也咽不下这口气。
1: 就这么办。
2: 不对不对，明明是一首优雅的曲子，你为什么要加这些烂俗的变调？
3: 可我一直都是这么拉的。
2: 不对不对，这都是外边那些温血动物瞎琢磨，完全失去了音乐该有的高雅。
3: 但在合奏的时候这样更好配合。
2: 跟谁合奏？他们根本不懂音乐，拿什么跟我们合奏？
3: 哥，
2: 当年我离开村子走遍了木音岛，结果呢，跟他们合奏只会毁了我的音乐。你听，这都是什么？你在这等着，我去赶走他们。
1: 乌龟先生，
2: 你们还敢过来？我可要动真格的了。
1: 有话好说。太吓人了，一开门就动手。
4: 就是，比莫先生都难相处。
5: 我的意思是。
6: 我可算逃出来了，多亏了你们吸引他的注意。
7: 皮皮，你没事吧？
6: 太可怕了，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固执的人。
8: 小家伙，小家伙，你在哪儿？
6: 快走，我想再被他抓住了。这下应该安全了吧？
7: 可现在该怎么办？
4: 我也没办法了。
0: 只要桃源村真的存在，我们总能找到。
4: 真要那么容易找，渡渡鸟先生早就告诉我们了。
7: 皮皮，他有没有跟你透露什么？
6: 他倒是说了些往事，但完全没有提桃源村的方向啊。
4: 你跟我们说说，也许会有办法。
6: 好吧。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4: 毫无头绪。
0: 我好像能理解他一些了，真实的东西得不到他人的认可，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6: 可他现在这样，完全没法沟通啊！
7: 如果我们能够演奏出乌龟先生认同的音乐，
4: 估计也没用，除非你能变成冷血动物。
2: 哎，好好的一个音乐苗子，可惜了，太可惜了。
0: 这是
9: 嘿嘿，乌龟先生，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冷血动物，正好大家一起合奏，你也一起来吧。

0: 生您好，我们是皮皮的朋友，我们
1: 你们真当我老眼昏花不成？
0: 不是的，您听我解释。
1: 好了，别解释了。多久没与人合奏了？原来是这种感受啊！
2: 您不怪我吗？
1: 我以前看不起岛上的其他动物，是因为他们的水平太差。但你们的协奏明显不一样。
0: 我们来自其他岛屿。
2: 这座岛屿的生存条件太恶劣了，确实很难专心做音乐。
1: 你们想去桃源村对吧？我会告诉你们方向的。
0: 跟我们去吗？
1: 我就不回去了。以前我受不了村里的古板，擅自跑出来，想要和外界交流，做出更好的音乐。可现在没脸回去了。
2: 我们来的路上也遇到了很多动物，他们都还在坚持研究音乐。
3: 这么久了，他们的水平也会提高的。
1: 我生活在雨林，倒还能躲避一下风暴，可外边的生存条件，音乐技巧不失传就算不错了。
0: 乌龟先生，请相信我们，再过一些时间，您一定可以和更多优秀的演奏家交流的。哦，
2: 对呀，我们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乱音风暴。
4: 等我们成功了，整个五音群岛的音乐交流都会恢复的。
0: 到时候您就不用一个人隐居在这里了。
1: 那我就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了。
5: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2: 喝卓然。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

0: 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第17集，另一只鳄鱼。
2: 奇怪，应该是这个方向呀，
3: 地图都不会看。
2: 还不是你看到野狗就乱跑，我们已经绕路好多次了。
3: 关我什么事？莫先生也到处收集东西啊。
4: 我可没有一下子跑没影过。
5: 别吵架，别吵架。迷路了。没关系的，我们慢慢找。
4: 野外乱走会有危险的，我们需要辨认清楚。
3: 嘿嘿，还得看我大英雄皮皮的。我之前就在野外生存，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困难。
2: 你厉害，你会看地图？
3: 当然。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2: 他能行吗？我觉得他会找很久。
5: 那我们趁现在来练习电音乐器吧。
4: 这样倒也不错。
2: 好吧。
3: 这个地图这画的什么呀？这应该是个水池。这

0: 皮皮，
1: 他肯定又想吓唬我们，我去把他抓回来。
2: 好痛！你干什么？
0: 皮皮，你怎么变蓝了？
1: 皮皮，我知道了，肯定是跟莫先生学了化妆术。
2: 什么化妆术？
1: 还装傻？看我！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不是化妆，你不是皮皮，
2: 当然不是，我叫点点。
3: 事情就是这样，对不起。
2: 你不需要道歉，我藏在这儿也有错。
0: 你为什么要藏在这儿？
4: 电子乐器。
2: 我是偷偷从村子溜出来练习的，却听到了你们的演奏。
1: 你会演奏这些？
2: 我最喜欢电子音乐了，但是村里人都很固执，不接受这种音乐，我只能偷偷出来练。
1: 村子？
2: 我来自桃源村。
0: 太好了，我们正在寻找那里。
2: 你们去桃源村干什么？
1: 我们想去通天墓。
2: 这个村子里的人不会同意的。
0: 我们会想办法让他们同意的。
2: 那好吧，等我练习完我带你们去。
0: 能让我们听听吗？
2: 当然可以。
5: 累死我了，这地图上的标志根本看不懂啊。
1: 你演奏的太棒了，
0: 能教教我们吗？
2: 没问题。
0: 皮皮，你回来了。
6: 是什么情况？他是谁？
1: 他叫点点，是桃源村的村民。
0: 他的电音演奏水平非常高，可以指导我们。
2: 你也喜欢电子音乐？
6: 我
7: 当然，我们是一个乐队。
2: 这真是太好了，我第一

0: 大英雄皮皮来了。
1: 鳄鱼，
2: 同样是鳄鱼，你们的演奏差距也太大了。
0: 不可能！不行，不能这样。我想想，鳄鱼最了解鳄鱼，根据我今天看过的路。有了，等他出尽洋相，我再闪亮登场救助。嘿
3: 嘿嘿嘿嘿嘿
4: 皮皮，你又睡懒觉。
0: 我
1: 皮皮昨天探路那么久，肯定是累了。
0: 对呀，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4: 可你也没找到路呀。
2: 快来吃饭，待会儿要出发了。
0: 来了，我吃饭最快。
4: 皮皮，你怎么能这样？
5: 哼，没关系的。
4: 你别在意，他就这样，尝尝吧。
5: 太好吃了，
2: 这种吃法真优雅。
4: 同样是鳄鱼，差距怎么那么大呢？
0: 你什么意思？
5: 你们别这样。
0: 你闭嘴。
1: 皮皮，你干什么呀？
4: 你太过分了。
0: 我就知道！
1: 皮皮，你怎么了？
4: 莫名其妙！
0: 你们都喜欢他，你们想带他去解决风暴，不需要我了。
1: 皮皮，干你，快来！
4: 真没办法。
0: 救命啊！快救命啊！
4: 怎么会有陷阱？
1: 先救皮皮。皮皮，你没事吧？
2: 这里居然有陷阱，难道还有其他人？
4: 这明显是针对我们的。
1: 我们没惹别人啊。
4: 难道是桃园村的人？
6: 抱歉，是我。我做了个梦，梦到点点才是大英雄，你们都不要我了。我本想着让他出丑，我没想到，对不起。
1: 皮皮，梦里的事儿都是假的，我们可是一起从重音镇出发，历尽艰难才来到这里。
4: 没错，我们可是合力演奏挣脱过风暴的。
6: 可他确实比我擅长电音，而且你们更喜欢他。
1: 乐器是可以练的，我也是才刚接触啊。
4: 至于性格，我觉得你改不了。
0: 你什么意思？
1: 有什么关系？你就是你啊。
2: 不过现在，
1: 我们陪你一起去跟点点道歉吧。
6: 好吧，这次确实是我错了。
2: 知错就改。
1: 这是皮皮一直以来的优点，
4: 就是贪吃改不了。

0: 不，
1: 点点，对不起，我，你这是？
0: 抱歉，我第一次遇到也喜欢电音的朋友，我就想表现得好一点，但是我真的不是想抢你的朋友。
1: 不，都是我的错，都怪我。
2: 这不重要。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

0: 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第18集，隐居桃源村。
2: 光荣而伟大的工作，
3: 光荣而伟大的工作。
2: 每天我们都要巡逻检查是否有洞口，
3: 每天我们都要巡逻检查是否有洞口。
2: 为的是什么？你说。
4: 在围墙里，乱云风暴就找不到我们了。
5: 乱云风暴神出鬼没的，当然能找得到我们。
6: 老师问的是为什么要巡逻，
4: 还不是因为鳄鱼叔叔带着那些人天天小偷跑出去，丢下你一个人。
7: 我会看着你的，你可别想跑。哎呦！
6: 要这个招数就完了。
8: 我就说应该正大光明的走正门。
6: 不行，被村长知道就糟了。
9: 我数一二三，一起使劲儿，一二。
10: 谁在那
5: 儿？怎么办？怎么办？
6: 吸毒的！

0: 你们为了对抗乱音风暴，想去通天墓？点点是你们的朋友，却被你们撞晕了。
1: 这是意外。
0: 我看起来好骗吗？点点从来没有出过村子，怎么可能跟你们成为朋友？
1: 我们不是坏人，
0: 不是坏人，干嘛不正大光明的从这门进来？
2: 那坏人能傻乎乎的不跑，等着让您抓吗？您的速度可比蜗牛快不了多少。
0: 你，
3: 陆奎先生，您别着急，村长现在不在，点点也在昏迷中，这么找不是办法呀，不如
0: 他们是你从外面找来的吧？别想着用奇怪的乐器来诱惑大家跟你离开村子，你怎么就是不明白？桃源村才是最安全的，出去只有死路一条。
3: 那倒也不至于。
4: 哎呦，哥，你们没事吧？
0: 你认识他们？你跑出去了。点点，你怎么对得起村长？哎，都先散了吧，一切等村长回来再定夺。让我们喊一遍村里的口号：安全桃源村，平安就是福。
5: 安全桃源村，平安就是福。
0: 可不能再乱跑了。

0: 还真好听。哎，
1: 我们确实不应该钻洞的。
2: 对不起，我实在不敢让村长知道。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村长就是我的师父，他最好的朋友因为出去寻找新世界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他坚信要躲避乱阴风暴，桃源村才是最安全的，村民一律不能外出，大家都害怕跟外面有关的事情。
1: 这样是不对的。
4: 没事，只要我们打败乱阴风暴，村民自然就不用在这儿隐居了。
2: 今天抓住我们的人就是道路主管，你们想要去通天墓必须要他同意。啊，
3: 看来莫先生的藏品又要派上用场了。
2: 没用的。
3: 他喜欢什么？
2: 喊口号。
3: 我们去跟他沟通，真诚的沟通。
2: 怎么做？

0: 陆贵先生，
1: 对
2: 不起，
3: 我们把墙修好了。
0: 这么看，他好像走的也不慢呢。
1: 陆贵先生，我们真的没有恶意，我们就是想去通天墓找一起对抗乱云风暴的伙伴。
2: 陆贵先生，我们在这儿等你。
0: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等着？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2: 因为陆贵先生和师傅一样，刀子嘴豆腐心，他们都是喜欢默默付出的人，让我想起了学小提琴的时候，不管春夏秋冬，他都会来照顾指点我。
1: 那你为什么喜欢电子乐器？
4: 谁说不能都喜欢的？
2: 鳄鱼叔叔。
5: 好厉害，
4: 谁不喜欢酷酷的音乐？

0: 两种音乐我都爱，
1: 我还是第一次听呢，真好听。
2: 所以才要接触外面，不能因为是外面的音乐就说不好。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有人在村口演奏村外面的音乐，严重破坏祖训，村长指示相关人员速来广场集合。
0: 师傅回来了。
2: 别怕，我们一起去。
4: 我妈喊我了。
0: 那个我也先走了。
2: 你没有错，勇敢一点，不能总钻洞吧。
5: 哎，你们过来，我有了一个主意。
6: 你们是真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险恶。
0: 村长您好，我们希望有个解释的机会。
6: 那就给你们一次机会。
7: 桃源村的朋友们，大家是因为乱云风暴才隐居于此，而我们正是为了对抗乱云风暴而来的。现在我想跟大家玩个游戏。
8: 游戏的名字叫做猜猜谁是爹爹。
9: 简单，我能猜出来。
7: 游戏当然没有那么简单。请大家先听他们的演奏。

0: 现在请大家猜一下，谁是点点？
1: 大家选好了，就站在相应的双手前面就好了。
2: 揭晓答案吧。你不是点点，你本来是只黄色的鳄鱼吧？为什么要涂成蓝色？
1: 我们只是想让大家破除成见，假设不分村里村外，就是两只蓝色的小鳄鱼。请问村长，您看到这两双手有什么区别？
2: 没有区别，上面全都是练琴的痕迹，都是热爱音乐的手。
3: 师父，我……
2: 但钻洞还是不对的，下不为例。孩子，你叫什么？
4: 皮皮。
2: 你的笑声和他真像，能让我看看你的小提琴吗？
4: 怎么一模一样啊？
2: 老伙计，别来无恙啊。你和你爷爷真像，这鼻孔简直一模一样，他还好吗？
4: 我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帅气的大鳄鱼。
2: 没错，是帅气的大鳄鱼。
3: 师父，钻洞是我不对，但我是真心喜欢这两种音乐，音乐不分村内村外。
2: 你们给我上了一课，帮我解开了对外面世界的偏见。
0: 村长，我们真的要去对抗乱音风暴的。
2: 这不用愁，我一定能帮到你们。
1: 嘿，我的逻辑没有错吧？鳄鱼不分村内村外，都是鳄鱼。
0: 音乐不分村内村外，都是音乐。热爱音乐的心更是一样的。
5: 但钻洞一定是不对的。哎呀，下次我可要堂堂正正走正门进来。
2: 跟我讲讲你们的经历吧。
0: 再见。
2: 再见。老陆龟，该做出改变了，咱们不能被这些小娃娃比下去。
6: 村长，我们能出村了。
2: 出村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太好了！
2: 加油吧，孩子们。

0: 熊。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0: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1: 火焰山热浪滚滚，
12: 把老帅来也！
11: 冰是旺旺碎冰冰，
12: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2: 对，
11: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棋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棘之战。
1: 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者，欢呼吧！

0: 俺们真的要无家可归了，
1: 我们的家没了。
2: 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动动腰，快醒醒，快醒醒！
3: 啊，光头强，快救救我主人，他往小镇的方向去了。
4: 啊，不好，小镇的人们有危险。
3: 现在超级无敌怪兽掌握了控制权，只要是会动的物体，超级无敌怪兽都会攻击。
2: 我们必须阻止他，可是我们没有可乐，也没有武器。
0: 那俺们赶紧去买可乐。
5: 去小镇买吗？
3: 如果只要这些，主人的基地里面都有。这些都是我主人的研究成果，每一件都威力十足。哇！还有一件还没问世的装备。
2: 这套适合我。
4: 好了，快点拿好武器，要不然无敌怪兽都要到小镇了。
1: 我早就想去拿了。
6: 森林护卫队出发。
7: 宝宝，
0: 看，就在前面。
2: 不准破坏森林。按计划行事，把他引到远离小镇的地方。
0: 来呀，来追呀。
4: 尝尝可乐波波蛋。
5: 来，都不需要本王出场了。
2: 他的伤口居然愈合了。
1: 超级无敌怪兽好像更无敌了。
0: 救命呀，哎呀。
2: 怪兽，我们在这儿，来呀！

0: 现了。
1: 要是这样，
2: 哇，本王来救你们啦！看本王的快乐肥宅蛋！
0: 吉吉，啊！

0: 就剩下最后几发弹药了，光头想你呢。我只用一枚改装可乐定时弹了。证明伟大消灭。难道真的阻止不了他了？熊大，现在只能找机会，让我进入超级无敌怪兽体内，把晶圆引爆，这样或许能阻止超级无敌怪兽。
1: 要是爆炸了，那你呢？
0: 放心，我会没事的。哎呀，哥哥，兄弟，哎呀，一定要保证没事。放心吧，强哥还要存钱孝敬父母，娶媳妇呢。嗯，俺给你开道。

0: 祥，
1: 关东祥。
0: 关东祥，你快出来。
2: 消灭
3: 关东祥，
0: 快出来。

0: 光头强，不会真的？
1: 光头强，
2: 光头强，
3: 光头强，
2: 光头强，
3: 光头强。
4: 光头强，明明是熊蛋打碎的能量石，咋成你打碎的呀？
3: 那个，哎呀，谁打碎不都一样吗？强哥我也是出了一份力的，放心吧。强哥还要存钱孝敬父母，娶媳妇呢。
5: 光头强，
3: 光头强，
1: 光头强，你回来好不好？要跟你去招揽游客。给你蜂蜜，给你介绍对象。
3: 真的吗？
6: 光头强，
5: 光头强，
3: 幸好用了天才威的冷冻枪，这才有惊无险。
7: 要不是为了救天才威，我早就出来了。
1: 光头强，你没事真好。
3: 现在我们一起重建家园吧。
8: 主任，你坚持住。
5: 天才威跑了。
9: 不用管他了，安想他应该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森林遭到了破坏，但咱们还可以重建。这次多亏了光头强。
3: 我刚刚想到一个招揽游客的好办法。
1: 光头强，你太棒了。
10: 天才威，你又放我鸽子，还无敌怪兽，我就知道你做不出来。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嗯，有乃父之风啊。
11: 来，大家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4: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6: 喝卓然。
6: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8: 哇，去亲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亲远长隆哇一下。
1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

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神奇宝物现世。
1: 哟，舒服！
2: 看好我这招蹦蹦，我只示范一遍，上头锤，小鞭腿。
3: 干嘛呢？叮叮当当的，
4: 别吃了，
5: 再吃点嘛。
6: 力度再大点。
7: 好嘞。
8: 快教教我，黑风，这样我就不用怕别人了。
5: 再吃最后一口。
4: 哎呀妈呀！等一会儿大家一起吃。哎，
9: 你们到底是给我过生日，还是给我拆家呀？
10: 好久不见呐，王博士。
2: 剑豪。
10: 没错，就是我。
2: 快把上次抢走的那件神奇宝物还回来。
10: 你是说这副破眼镜？
2: 什么破眼镜？那可是透视眼镜。
10: 这可不是我要的东西。现在给我把飞机停下来，交出许愿树。
2: 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剑豪。飞机在空中飞着，你说停就停啊？你以为这是你家客厅呢？
10: 竟敢在我面前贴老字，给我攻击，别让他们跑了。
11: 是，博士，有导弹攻击，
2: 快启动防御系统。
12: 拦下了。
11: 博士，又来了，又来了。
2: 别担心，我们还有防护罩呢。
10: 你以为这样就能挡得住我？给我加大火力！
2: 快拉起来，拉起来！我的腰啊！
11: 博士，左侧的发动机起火了。

0: 抓住他们，把许愿树给我抢过来。
1: 是。你们怎么回事？

0: 都给我老实点，猴哥，搞定了。
1: 好久不见，王博士。<笑>说着话，烟都没散就喊我下来。抱歉，我忘了我戴了防毒面具。我的亮相完美。
2: 金豪，你休想得到许愿书！
0: 别乱动。<笑>
1: 就凭你现在，还能阻止我？
2: 放开我！<笑>请输入密码。
1: 验证成功，请识别瞳孔、指纹及脚纹，请插入身份证。下列哪辆车是我的？请输入大表舅家二侄女的生日。<笑>
3: 我的防护措施怎么样？你休想从这儿进去！
0: 王博士，你太天真了。大个子，是。
1: 许愿树，我来了！许愿树就在这儿，
0: 找！不是，这个也不是，不是，不是！
1: 快停下！滥用神奇宝物会造成巨大灾难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你把许愿树藏哪儿了？
1: 调查过，许愿树就在这飞机上。你永远也别想找到，许愿树你根本驾驭不了。猴哥，用这个呀？哎，透视眼镜。
0: 大个子，你可真是机灵啊！
1: 过奖了。
0: 在哪儿呢？
1: 猴哥，
0: 哎，一边去。
1: 找到了，不要，在这儿呢，我的许愿树，
0: 住手啊！
1: 成为世界上最
0: 强的人啦！<笑>大个子，我们撤！
1: 放下许愿树！
0: 再见啦，王博士！
1: 我的脚！
0: 王博士，启动动力装甲模式！
4: 确认指令。

0: 去。
1: 还有我呢，我五角。好险，差点让他拿走了血树。
2: 大个子，快起来！你背着的武器是烧火棍吧？
1: 对啊，给整忘了。看我的榴弹炮！血树，豪哥，我拿到血树了。
2: 以后你少站在我

0: 我们的车飞机撞毁了，再见了，王博士。
1: 不好，飞机要坠毁了，我的笔记本。
2: 广东强，
3: 生日快乐！
4: 谢谢大家。
5: 广东强，快许愿吧！
4: 对，快许愿吧！
6: 许愿，许愿，
7: 许愿，许愿！
4: 好好好，我希望好了。
8: 你吃
9: 了？我这个，
10: 我这个，
11: 我的，
5: 你讲我的！
12: 你们真是……
13: 光头强，你许的啥愿呀？
1: 对呀，对呀，
14: 对呀，
15: 啥愿望？
4: 没什么，没什么，吃东西。
16: 说嘛，
17: 说嘛，
5: 说嘛。
18: 俺知道了，肯定是想发财，是不是呀？
19: 在强哥眼里，我是只有钱好吧？
13: 不是发财，那你的愿望是啥呀？
5: 对呀，是什么？
19: 这个，其实我想脱单。
13: 啊？
4: 要是能实现，说不定天上会掉下个林妹妹呢。
13: 这林妹妹是个啥呀？

0: 会吧，这么灵。
1: 哎，我看看林妹妹是个啥。啥？原来林妹妹是个老头。
2: 性别不对呀，年龄也有点大。大爷，你没事吧？赶紧救人啊！大爷，您可要坚持住啊！
3: 火凤炉上。
4: 终于得到许愿树了，变回年轻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5: 把浩哥开心的时刻录下来，肯定夸我懂事儿。
4: 咒语是对了，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许愿神树显化真身。神奇的许愿树，请帮我重返青春，成为世界最强的人。
5: 好像
4: 终于又变成年轻时候的我了，
6: 变帅了吧？
4: 怎么还是这副模样？我的愿望怎么没有实现？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裂痕？身上应该有解决办法。如果许愿树受到损坏，要通过吸取其他神奇宝物才能修复。咒语是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
2: 原来如此，大个子，把你捡到的那件神奇宝物拿来。
5: 浩哥，我没捡啊。
2: 别以为我没看见。
4: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如何转化，神力无边。
2: 裂痕变小了，
4: 果然有效果，不过还需要更多的神奇宝物才能修复。大个子，立刻把散落在这片森林里的神奇宝物都给我找回来。
7: 光头强，通过各项检查，你爸头部受到创伤，醒来以后会有短暂的失忆和糊涂现象，时好时坏的。
0: 他不是我。
7: 你也别着急，

0: 这病的恢复时间很漫长，定期复查就好了。一般醒来后没什么其他情况就可以出院了，后续多吃点营养品。
1: 谢谢医生。突然多了个爸，这得花多少钱啊？不行，熊大熊二，你们赶快去街上贴寻人启事。
2: 没问题。
3: 小伙子，补充营养我这有个单子，拿去看看吧。
1: 谢谢您了，大妈。
4: 海参、鲍鱼、人参，怎么都是这么贵的食物啊？
5: 我要吃海参、鲍鱼、人参。
1: 大爷，您醒了，您是谁呀？家住在哪儿？
5: 我是鲍鱼，我是海参。
1: 你不真的傻了吧？
5: 我要吃海参，我要吃海参。
1: 海参不顶饿，不如吃馒头。
5: 那吃鲍鱼？
1: 鲍鱼没有虾米好吃，吃虾米吧。
5: 那吃人参？
1: 吃人参上火。吃萝卜吧，嘎嘣脆，吃起来可带劲了。
3: 你这孩子太不孝顺了，小时候你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他们容易吗？现在你长大了都不舍得给他买点好吃的。
1: 不是
3: 还有啊，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喊过一声爸，你像话吗？你
1: 我爸，我现在就给您去买。
3: 这才是好孩子。
1: 是。
6: 豪哥，我找到了一个有凤头的盖子。
7: 啊，那是火凤炉的炉盖，原有记载只要用它盖上火凤炉就不会发热了。
8: 火凤炉肯定在附近，现在赶紧找回来。
6: 是。
4: 我明明要的是个林妹妹，怎么掉下来个大爷呀？关键还给摔傻了，现在一问三不知，强哥真是倒霉到家了。
9: 光头强，
10: 您，俺们把寻人启事贴出去了，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1: 我看看。
4: 没有。
1: 有了。喂，
11: 恭喜你，恭喜你，你中大奖了，你将获得我们价值。
3: 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吉吉？
3: 是了，
8: 我们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个会发热的炉子，上面还有只会飞的怪鸟，周围的地面都被烤干了，
12: 还有树木跟花草也枯萎了，
8: 最可怕的是它还在向外扩散。
4: 会发热的炉子，
10: 怪鸟，
1: 又怎么了？
5: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13: 近日狗熊岭森林北部坠毁一架神秘飞机，相关事情正在调查中，本台也会继续跟踪报道。
4: 他又怎么了？
10: 难道清醒了？
1: 太好了，老爷子，你终于清醒了。
5: 你谁啊？
1: 我叫光头强。
5: 光头强，我怎么在这儿？怎么这么多动物啊？熊，还有猴子。
1: 别怕别怕，这些啊都是我养的小动物，可乖了。
5: 他们也算小动物，你还真有闲心。
14: 我是大名鼎鼎的王博士。
1: 王博士
14: 就是与邪恶势力抗争的神奇宝物守护者。
1: 神奇宝物是什么？
14: 这是个惊天大秘密。
1: 大秘密？
14: 没错，千年来世界各地散落了各种各样拥有神奇能力的物品，他们被称为神奇宝物，若使用不当将会引来巨大的灾难。
1: 灾难？
10: 俺有种不好的感觉，好像又摊上啥麻烦事了。
9: 请把好像去掉。
14: 对了，你看见我的笔记本了吗？
9: 记得好像掉在客厅里了。
14: 嘿嘿嘿。那是
1: 又怎么了？
14: 火凤炉被打开了，一定是飞机爆炸让神奇宝物落到了这片森林，这会引起混乱的。对了，有一群坏人，他们的老板叫金豪，他不择手段地抢走了许愿树，许愿树每次使用都会带来无尽的破坏，一定要阻止他呀。
1: 你先冷静点。
9: 俺找到笔记本了，
1: 我看看。
4: 怎么看起来像一堆商品？
8: 等等，那个炉子就是山上会发热的那个。
4: 这记载的应该是那些宝物简介吧？不过没有写怎么。

0: 可以多叫一点动物一起来帮忙。
1: 嗯，哎，前面就到了。
2: 咦，好热，
3: 快看，周围的森林都枯萎了。
1: 就是它造成的。
2: 哇，天上真有一只大鸟在飞。
4: 笔记本上说这是宝物产生的异象，不是真的。哦，
2: 越来越热了，
4: 该怎么办呢？
0: 光头强，俺们要不然打点水，看能不能浇灭它。
5: 只能试试了。
6: 这附近越来越热了。
4: 大家赶紧打水浇灭那个火炉。
6: 这是谁啊？怎么还有一群动物？
7: 我要吃火锅。
4: 好好好，晚饭就吃火锅啊。
6: 王博士也在这儿，怎么看起来傻乎乎的？
3: 快，熊二。
6: 嘿嘿，
8: 看我的。
2: 哎呀，救命啊。又变热了。
4: 怎么办呀？
6: 炉子在那儿，这怎么办呢？
1: 快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2: 是啊是啊，得快点想办法。
6: 好机会。不热了。
2: 哎呀，大家快看，火炉被拿走了。
4: 你是谁？把火炉放下。
6: 火凤炉是我的。是他，金豪的手下，
4: 快抓住他！
6: 不能让他拿走神奇宝物！
4: 站住！
9: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考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啊，老师来也。
0: 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3: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火凤炉下。
5: 别跑，把火凤炉还回来。站住，
6: 等等我。还是动物跑得快啊。装神奇宝物的箱子，是乾坤袋。
5: 站住，
7: 大象奶奶，
8: 大象奶奶，
6: 您没事吧？
5: 他又跑了。
7: 黑风，你留下来照顾大象奶奶。
8: 他跑了。
5: 骑快点呀，熊大。
9: 那你们下车呀，全坐上来哪可能快得了？
10: 想不到这么容易就得手了。怎么郊区也堵车呀？
6: 不好，追上来了！
11: 哪里跑？
8: 把神奇宝物还给俺们！
10: 猛虎拳！这只狗熊还会功夫！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区区狗熊还不是我的对手。这到底是什么破地方？狗熊不但会功夫，还会演戏。
8: 这大个子可真厉害，一拳把熊都给打倒了。
12: 还好神奇宝物没事。
11: 真没有，还得我亲自出马。
12: 这人谁呀？个子比我还高。
11: 王博士，你居然还活着。
6: 季侯，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11: 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就算你找了群动物，还有个脑袋大脖子细的，
12: 您
11: 不仔细看，我还以为猴子成精了呢。我说无意，把火凤炉给我，我要继续修复学术，就算毁了这片森林，也不能阻止我恢复青春，获得永生。
6: 不好，他知道修复学术的方法了，快走！
11: 抓住他们！
8: 人也太多了吧！
6: 快跑！
8: 太好！
12: 这是营地。
7: 王博士，王博士，你没事吧？
12: 又摔傻了。
9: 光头强，
7: 熊大，熊二，奇迹毛毛呢？
9: 俺们和他们走散了。
11: 站住，在前面，给我抓住他们。
7: 他们追来了，快跑！
11: 别跑！在那儿，快追！哪儿去了？快点，快点，演出要开始了！
2: 猴哥，他们不见了。
11: 分头找。
2: 终于甩开他们了。
8: 赶快离开这儿吧，看那晚餐铃都响了。
11: 去我那。王博士哪去了？
13: 吃烧烤，吃烧烤，用它烤。
11: 天哪！别打开！你能不能给我老实待会儿？你是不是嫌强哥命太长？本来强哥帅气的看着像十八岁，现在让你折腾的像四十八岁。别以为变傻了强哥就会原谅你啊！我还没给你算林妹妹的账呢。还有这个火凤炉，可把我的……那火凤炉哪去了？
8: 在那个车上。
11: 停下！快停下！小心，快让开！
9: 小心！你！
11: 真倒霉！好啊，原来假扮成野人，难怪找不到。交出神奇宝物！
14: 动手！
11: 宝物是我的！
14: 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呢？这演出都要开始了，还有闲闲在这撒欢呢？快把他们几个带过去。快起来。
2: 猴哥，现在怎么办？
15: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参加篝火晚会，现在有请荒野大陆野人团登场。
16: 是假的，188元门票白花了。
17: 要是真的，就不止188了。
8: 哼，现在该咋办呀？
11: 先硬着头皮跳完，然后再找机会离开，只能这样了。啊！
13: 吃火锅，吃火锅！
11: 上，把火凤炉夺回来。
2: 司机好。怎么又来两个？
11: 你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2: 哎，孙大熊啊！
14: 哎呀，还有打戏，这个我还看。
17: 他们坐下。
14: 放手！放手！
2: 这是。
14: 着火了，
2: 还有特效表演。
14: 哎呀，好烫啊。
2: 怎么突然热起来了？
11: 给我让开。
18: 快把盖子盖上，
11: 走开，
18: 不然大家和森林都会烤干的。
14: 给我。
19: 不记得有这种压轴节目啊。
14: 真刺激，这门票先值了。
17: 还看啥呀，快逃啊。
14: 我还没看够呢。
13: 我的头。
11: 快去拿炉盖。
14: 走开。
11: 太好了，你给我松手。超能力，
19: 哇，是红包。
11: 火凤炉是我的啦。
2: 老板，
11: 博士，你又恢复了。
13: 我们怎么会在
19: 这边？这边舞台出事了，
11: 大家快撤。
14: 不，红包，你得支持我。
2: 快，这边，
19: 在这儿呢，别让他们跑了。你们俩是谁啊？
2: 肯定是小偷，我们的演出服他们还穿着呢，肯定是搞破坏的，看把这弄成什么样子了。
19: 误会，不是我们。
13: 听我解释，你们要干嘛？
12: 这个生日过的都可以拍部电影了，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光头强倒霉的365天。
8: 都怪这个神奇宝物，今天森林差点变成火焰山，
9: 一个就够麻烦了，何况还有那么多散落在森林和小镇上。

0: 麻烦的是金豪，听他的口气，为了找神奇宝物都可以把森林毁了，我们必须阻止他。没错，我们可是森林的守护者。嗯嗯，为了保护森林和帮助王博士，也只能这样了。哎，王博士哪去了？我在这儿呢，我先把火凤炉装起来，这是乾坤袋，在路上捡的，也是神奇宝物。
1: 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哇！那以后找到的神奇宝物都可以放进去了。
2: 别高兴得太早，要是金豪他们直接抢了乾坤袋怎么办？<笑>
3: 问得好，想要打开袋子还得有咒语。
2: 咒语，听着就有趣。
4: 既然大家是一个团队的，咒语告诉你们也无妨。咒语就是……
2: 王博士。
5: 谁扔的香蕉皮？
6: 我是无心的，真是一群猪队友。
7: 我是猴子。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10: 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11: 赚钱这就是全家人的欢乐聚会，
1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3: 一起看，还有趣。
14: 这个暑假
1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6: 妈妈，哎，
17: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18: 美好时光海苔，
1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0: 美好时光海苔，
21: 想起想爱就充分想起。
22: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跑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2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嗨，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

0: 可不是普通的枝，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不打不相识。
2: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五毛。发财了。
3: 这能发什么财？一点眼光都没有。要是之前抓到小熊强，也不至于现在捡破烂。可惜光头强他们好像变回来了。哎，朝这边飞来了，快躲起来。
4: 豪哥，您的枸杞饮料。
5: 都给我听好了，飞机残骸附近肯定有遗落的，一定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6: 是。
3: 这一大帮人要找啥呀？
2: 附近值钱的就飞机残骸了。
3: 难道跟我们一样是同行？
2: 哎呀，我他们居然开飞机来捡破烂。
3: 这
2: 你看，我就说捡破烂能发财吧，人家都穿西装开飞机了。
3: 难道我眼光低了？捡破烂真能发财啊？还愣着干嘛？这可是咱们的地盘。
7: 你们几个找到神奇宝物都要交给我，每件我奖励2500。
8: 太好了。
7: 行动。
8: 是。
7: 浩哥说每件奖励5000，他们找的越多，我差价就赚的越多。
2: 这人也太黑了，要不我只赚2000。
3: 哎，
2: 咋了大毛猴？
3: 刚才他说找什么神奇宝物，一定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2: 还是他们专业呀，捡破烂专挑贵的捡，还起这么好听的名。
9: 就在前面。
2: 哎，
9: 这就是飞机坠落的地方。
10: 哎，这大晚上不睡觉来这干嘛嘛？
9: 找神奇宝物啊，在这附近肯定能找到。
11: 是啊，熊二，咱们要阻止七号那坏

0: 看来这神奇宝物老值钱了，狗熊都见钱眼开了，
1: 那我们赶紧也去找。
0: 急什么，咱们来个守株待兔。
1: 哎呀，还得是你呀。
2: 哎，啊，找了半天连个影子都没看见。歇会儿。哎呀，啥呀？哎，这不是光头强说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吗？
3: 嘿嘿，俺找到了，
0: 就是那个箱子。
3: 光头强一定会夸俺的。
1: 哎呀，嘿嘿，我也可以坐飞机了。大马猴，你说这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0: 肯定是值钱的宝贝。
1: 那怎么放了？
0: 我的宝贝！
4: 哎呀，真困呐！
5: 哎呦，谁偷袭我？

0: 这不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吗？
1: 太好了，我找到了！
2: 嗨，呀，是你们！
3: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在他手上，就是他偷袭了俺，抢走了箱子。
0: 想要神奇宝物，没门！
4: 咱们一起上，夺回神奇宝物！
0: 啊，
5: 别跑！
0: 豪哥，我找到了一件神奇宝物。昨天的那个光头和那两只熊在追我，你快点过来呀！
6: 小顶住，我马上到。
0: 这三个家伙真烦人。哦，有了！
7: 都被拦住了，
0: 甩掉他们了。
8: 拿到了，快撤！哦，
3: 翻柴了。这玩意儿咋打开呀？
8: 这个好像是开关。
3: 他们说的神奇宝物就是这个破旗子，
8: 这是小孩玩的吧？也没啥特别的呀，就他能挣钱？
3: 他起风了，这台围着咱们转呢。
9: 大个子，你说的神奇宝物在哪儿呢？
0: 豪哥，宝物在我宝物呢？刚刚还在我手上呢。
7: 他在那儿。金豪也在。哦，
0: 我知道了，豪哥，神奇宝物是被他们拿走了。
9: 什么？
7: 被你拿走了才对，还给我！
9: 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10: 怎么回事？
11: 是死了吗？
12: 那是
7: 棋子好眼熟啊。
9: 那是风力棋。
7: 熊大熊二，快去拿。
9: 愣着干什么？快去抢。
13: 是
14: 你。哎呀，
15: 熊二，
14: 别乖，哎，快去拿宝物，
15: 是我的了。
4: 休想。哎
0: 呦，放开我。
4: 光头强，快拿，
9: 快阻止他。哎干得好，大个子，
7: 被他拿到了，
0: 看招！哎呦，
7: 熊大，
14: 熊大，熊大，
9: 嘿嘿，你们几个退后！
3: 他这是要干啥呀？
7: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9: 让你们见识神奇宝物风令旗的厉害！看招！
0: 我的天哪，豪哥，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厉害？
9: 这是风令旗，也是件神奇宝物，可以操控巨大的龙卷风，破坏力极强。他们应该被吹走了。
0: 真厉害，
9: 居然躲在那儿。
7: 没想到吧，
9: 给我。
10: 豪哥，
0: 你没事吧？豪哥，
7: 哼，看我怎么惩罚你们。
0: 不要我呀。
4: 等等，光头强，不能再用神奇宝物了。
14: 是啊是啊，周围的森林都被毁坏了。啊，
7: 那还等啥，赶紧走啊。
9: 这些家伙还挺爱惜森林的。还愣着干什么？追呀、啊、他们不敢用风令旗。
0: 保持完成任务，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4: 他们过去了，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别让他们发现了。
16: 哎呀，今天可真险，差点被金豪抢走了。
7: 是啊。今天真是运气好。
0: 怎么回事？啊哈，
4: 谁在那儿？
8: 再见了，光头强、熊大、熊二。
9: 喂，你们是谁？风令旗怎么在你们手上？
0: 是他们。大宝，咋办呢？
8: 豪哥，这是您的东西吧？还给您。
9: 还给我。
5: 是啊，物归原主嘛。
9: 啊，没错，这是我的东西。
12: 大马猴，你咋把东西给人了？
5: 哎呀，笨蛋，我们要他有什么用？给别人扇风玩吗？我看他是个老板，应该可以从他身上捞点好处。
12: 原来如此。
5: 对了，豪哥，您说拿到宝物就奖励5000是吗？
13: 什么？奖励5000？
9: 没错，找到一件给5000。
5: 那5000什么时候给我们呢？老板，
12: 是不是要多了？
17: 我们豪哥最讨厌别人说老这个字，你们不要老板长老板短的，要叫豪哥，知道了吗？
9: 都叫你不要说了，你还说？刚刚听你们的语气，你对他们挺熟悉的呀。
12: 那肯定啊，我们跟他交手老多年了。
5: 那个人叫光头强，两头熊，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我叫大马猴，
12: 我是二狗。
9: 这样吧，我雇佣你们对付熊强，然后再帮我找寻其他的神奇宝物。过两天来上面的地址找我，酬劳少不了你们的。你们也知道了一些神奇宝物的事，咱们也算一伙的了，同意吗？
5: 太好了，这事儿就包在我们身上。
9: 好。
12: 金豪大少发财路888号。
4: 好疼啊，刚刚是谁偷袭咱们？是那个大个子，防不胜防啊。
7: 哼，好不容易到手的神奇宝物就这么被他们抢走了。
4: 光头强，神奇宝物被抢了，咱们可以再想办法拿回来。
14: 是呀是呀，还有那么多神奇宝物呢，俺们还有机会。
7: 战斗才刚刚开始。
18: 夏日乌龙。
12: 那个金豪怎么还不来呢？到底靠不靠谱啊？不会跟我们是同行吧？也是骗子？
5: 放心吧，我都打听过了，他是从海外回来的一个富豪。
12: 真是有钱人啊。
5: 我还打听到他想恢复青春，长生不老，因为那件可以实现愿望的宝物损坏了，所以要找其他的神奇宝物来修复。
12: 哦，
17: 豪哥请。豪哥，您的枸杞饮料。
12: 哎呀，真是有钱人。哎，你看那车没，我全家手拉手都没有那么长，加上我全家也不够。
5: 哎呀，豪哥您可来了。
9: 这个时候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5: 豪哥，通过我们这两天的分析判断，要想找到散落在狗熊岭森林和小镇的神奇宝物，会遭遇很多的阻碍。
9: 你是说那些动物？
5: 对付那些动物确实很麻烦，但是最棘手的是那个大光头。你看那儿，光头强正在参加团建。
9: 他呀，他不就是个小导游吗？
5: 这你就错了，
12: 他可不简单。光头强这个人比狐狸还狡猾，
5: 可以说只要有他在，我们找神奇宝物一定困难重重。
9: 这么看确实很棘手啊。
5: 不过想要战胜他也不是没有办法。
9: 什么办法？
5: 让他老板炒掉他。这些年光头强换过很多工作，但是存款几乎为零，导游是他现在唯一会干的。只要被辞退，
12: 马上没钱，然后卷铺盖离开狗熊岭。
9: 有道理。
5: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19: 金鸡国王，这个亮闪闪的铲子挖起来一点都不累。
9: 嘘，你小点声。
17: 今天本王走运见到了这件神奇宝物，趁着熊大熊二去灰色禁区，光头强也在忙自己的事，咱们赶快用它建一座地下宫殿乘凉，要挖的比光头强家还要大。
19: 遵命。
20: 我要好好表现，这个月的优秀员工就是我的了。
5: 你笑啥呢，光头强？
7: 大马猴二狗，你们怎么在这儿？
17: 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欢迎欢迎！
9: 光头强，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17: 他们是我聘请来的新员工。
7: 新员工？
9: 家快过来！给大家介绍两位新同事，大马猴、恶狗，
18: 欢迎欢迎！
9: 这两位可是留学归来的海归人士，
21: 海归人士，
9: 毕业于加里顿大学的高材生。
22: 哇，好厉害啊！
18: 一听名字就知道不简单。
21: 这学校我听都没听过，老板肯定是被骗了。
23: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5: 好说好说。
21: 可我现在跟老板说他被骗了，他也不会相信我呀。
9: 好了，大家自由活动。王东强，你赶紧把食物准备好。
21: 好的。他俩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4: 我得多留神。
5: 哎呀，差不多了。把它盖好，别让蚊虫进来了。机会来了。
24: 嗯，水果都准备好了，大伙可以去吃了。
1: 太好了，
24: 这些水果又大又甜又多汁，我挑的眼都花了。
9: 好了，光头强，快点
24: 来了，老板让我给大家精心准备的水果大餐。
21: 大家还愣着干啥呀？
24: 吃啊。
9: 光头强，这就是我让你准备的。
24: 老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9: 你办事情也太不认真了，重新准备水果。再有下次我让你好看。
24: 是是是。
12: 哎呀，老板啊，一看你就是钓鱼高手，这装备我都没见过。
25: 这还用说吗？老板这级别肯定连鲸鱼都钓过吧。
9: 被你们发现了，你们两个可真是人才呀。
21: 马屁精还金鱼，我看是金鱼吧。
9: 成功了，力气不小，是条大鱼。
24: 老板加油，老板好棒。
8: 老板加油。
24: 我的鱼竿。
12: 哎呀，鱼桶也被光头强撞翻了，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24: 我的鱼，
9: 光头强，
24: 老板，这是意外。
1: 我的相机，
24: 蜜蜂，救命啊！
5: 哎呀，公司能坚持到今天，真是奇迹呀！
9: 光头强，你肯定把这里弄的，你是不想干了是吧？
4: 我对不起。
9: 对不起有什么用？
18: 老板，你先消消气儿，我看光头强他也不是故意的。
22: 是啊，我看也不像。
5: 既然大家都没事儿，那就算了吧。
9: 既然有同事替你求情，这次就算了。不过再有下次，你就马上给我走人。
4: 知道了。
9: 把烟花准备好。
4: 是，老板。
12: 又失败了，咋办呀，大马猴？
4: 都在这了。今天差点就卷铺盖走人了，真是霉运缠身呐！怎么会这样？
21: 对了，大马猴二狗去哪了？今天光顾着忙，把他俩给忘了。不会，
24: 老板，礼花准备好了。
5: 把礼花对准老板的帐篷。你完了，光头强，
21: 果然是他们。我就说平时倒霉也不像今天这样一波接一波。
5: 快走。
12: 三二一，那啥，
5: 咋回事啊？去看看哪儿来的脚印啊，
12: 这也不像咱俩的呀。
4: 要帮忙吗？
5: 不用，我们自己就行。
4: 强哥刚过两天好日子，你们就过来捣乱，
5: 那又怎样？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21: 啊，
24: 别，不要。
9: 毛毛，挖好了没啊？
8: 马上就好。
5: 怎么回事？
18: 快看，烟花开始了。
22: 谢谢老板。
8: 老板威武。
21: Oh, my God.
12: 杀掉老板账吗？那光头强
5: 这
12: 这可长交代呀、啊！
2: 妈妈，你怎么挖的？宫殿全毁了！
21: 急急忙忙，那是神奇宝物金铲子。
5: 神奇宝物，
3: 二狗，
5: 快抢过来！
3: 好嘞！哟、
21: 不好，住手！
4: 抢到了！啊，怎么是你们？
12: 宝物我们就交给豪哥了。
6: 再见了，光头强！
21: 站住！ 原来大蟒和二狗加入金豪一伙了。急急忙忙，你们，
10: 神奇宝物被抢走了，这里也搞砸了。
2: 哎呀，怎么还没回来？
11: 可能失败了吧。
6: 豪哥，豪哥，我们回来了。
2: 搞定了吗？
12: 这个没有。
2: 什么？害我等了一个晚上，你们却失败了。
6: 豪哥息怒，我们给您带来了更好的东西。您看，这是什么？
2: 这是神奇宝物金铲子。
5: 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先夺回了这件宝物。
6: 光头强的事儿后面可以再慢慢处理。
2: 好好好，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干得不错，以后你们就正式加入了。
12: 谢谢豪哥。
2: 哼，怎么搞成这样？
10: 看来要被炒鱿鱼了。
2: 光头强，你
15: 光头强今天辛苦你了。
22: 是啊，多亏了你，我们玩得可开心了。谢谢你啊，光头强。
21: 辛苦了。
2: 辛苦你了，光头强。
5: 谢谢老板夸奖。
2: 对了，小马他们去哪里了？
10: 他们说你给的工资太低，就挖了个坑跑了。
2: 什么？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你早晨都是到自然醒吗？
13: 不是。
1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椒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1000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6: 哇，
13: 锤。
16: 豪哥，我们回来了。
17: 这就是你们说的熟悉对手，轻松拿捏。
16: 豪哥，不怪我们呢。这光头强比狐狸都狡猾。自从上次我们的计划被他识破之后，他就带动物们出谋划策。我们
18: 借口就是你们能力不行。豪哥，不就是个破草油吗？交给我吧。
17: 那你准备怎么做？
18: 我还没想好。
17: 一群没用的家伙，被一个小导游耍得团团转，同样都是一天三顿饭，差距怎么就这么大？这样可不行，得想个办法。等等，导游，嘿嘿，我有办法了。你们两个继续去森林找宝物。
19: 还去啊？
17: 还没说完呢。你乔装打扮成游客，牵制住光头强。
18: 哦，
17: 这样光头强就没机会给动物出主意了，你们在森林里不就没阻碍了吗？
16: 浩哥，还是您机智啊。
18: 是啊。
20: 好的，没问题。
21: 熊大熊二，刚才老板临时给我派了个单，游客马上就到，没时间跟你们一起巡逻了。
22: 啊，不是吧？
23: 没事儿，光头强，你好好工作，俺和熊二去就行了。走了。
21: 哦，
23: 再见，光头强。
21: 每天都这么多活。
20: 您可来了，欢迎欢迎。您就是黄渤吧？你好。
18: 看来这身装扮没被认出来。你就是带我的导游？
20: 对对对，我就是狗熊岭金牌导游光头强。
18: 不管你是啥金银铜铁的，只要服务让我满意，我就给你五星好评。
20: 这还不简单，这次奖金必须拿下。
18: 不过你要是服务不周到，我就投诉你。
20: 黄渤您放心，我的服务那在狗熊岭可是人见人夸。
18: 那就好，我这肩膀啊，老毛病又犯了。
20: 我帮您背包吧。
18: 这多不好意思呀。
21: 您老的时候可比不好意思快多了。
20: 应该的。
18: 这么重？哦，忘了告诉你了。

0: 我以前呢是保龄球运动员。
1: 啊，我刚才就不应该多嘴。
0: 小伙子，没问题吧？
1: 没问题。黄渤，咱们现在去景点吧。
0: 嗯。
2: 太好了，光头强被大个子拖住了，咱们赶快去找神奇宝物。
3: 熊二，咱们仔细。
4: 是大马猴和二狗，
3: 走。
2: 二狗，我发现那两头熊了。
4: 那咋办呢？
2: 光头强不在，就凭那俩熊的智商，我用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就能解决掉他们。
4: 我才一年级。
2: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这样，来这样。
4: 哎呀，我发现神奇宝物了，就在那边草丛里。
3: 神奇宝物，
4: 是豪哥说的神奇宝物，糖果石。
3: 嗯，上熊二，
4: 啊，
3: 别跑！
4: 有熊啊！
3: 躲起来也没用。
5: 被发现了！
3: 呀！
5: 大笨熊！
1: 王博，您看这里环境多美呀！
6: 无聊。
1: 这是东北最常见的榆树，它，真难伺候。
3: 我都行。
6: 那，哼，就给我安排这种苦差事。咋没声了？
7: 王道强，俺们需要你。
3: 是那俩熊。
1: 怎么回事啊？快下来！
6: 我要把它掰断。
1: 黄渤，这样很危险的，你赶紧下来吧。
3: 怎么还不让我带点特产回去了？
1: 您不如把我带回去吧。快下来！
3: 哎呀，我快抓不住了！
1: 别呀，我可没钱陪你。小心！
3: 不好意思啊。
0: 闪快点儿，一点都不凉快。用点劲儿！
1: 是是是，接完这单，我得少活十年。黄渤，又怎么了？
0: 口渴呀，想喝点这儿的山泉水。
1: 黄渤，这里没有过滤器，山泉水不能直接喝。
0: 哼，我就喜欢喝。这么多借口，我看你是想偷懒吧？
1: 好好好，我去装。
0: 这次把水壶给我装满了，不然我就投诉你。
1: 我这就去。
0: 再捡点野生水果给我装包里。
1: 哦，
3: 光头强，
1: 熊大熊二，
3: 俺们需要你的帮助。
1: 啊，我现在哪有闲心帮你们呀？
0: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要渴死我呀。
1: 我马上去。
3: 哎，看来只能靠俺们自己了。
1: 怎么就摊上这么个难伺候的主啊？
3: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0: 大马猴他们要是找到神奇宝物，还能回去邀功。我倒好，弄个苦差事。那，
1: 没想到是神奇宝物霹雳锤，今天总算没白辛苦。
0: 别磨蹭了，我都快渴死了。
1: 来了来了，
0: 放桌上吧。
1: 黄渤，刚才装完水果，我又装了。我接个电话啊。喂，老板。
8: 光头强，黄渤玩得怎么样啊？
1: 啊，他玩得老开心了，还夸我呢。
3: 哦，
1: 好的好的。
3: 哦，那是神奇宝物的箱子。
0: 光头强，你忙前忙后的，辛苦了。
1: 他又想干什么呀？
0: 你快坐，我给你捶捶腿。
1: 黄渤，您有事就说，您这样我有点害怕。
0: 没事，
2: 虽然耍了那两头熊，但是也没找到神奇宝物啊。
1: 黄渤，您别这样。
2: 啥声音？
0: 别跟我客气。
4: 今天开眼了，游客给导游吹腿。
0: 强子，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亲切，而且我们都是大光头。要不我认你当干儿子吧。
1: 别客气了，黄渤，我有一个爸就够够的了。
0: 就别跟我客气了，我认定你了，好儿子。
4: 太抽象了，我录下来发给豪哥，让他看看。
2: 这是 事不对啊。
6: 哎呀，咱俩谁跟谁呀？
2: 那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1: 黄渤，你干什么呀？
6: 什么黄渤？这神奇宝物是我的了。就是他，猴哥说过这件宝物。
1: 大个子，把宝物还给我！
2: 快，功劳不能让大个子抢了。
1: 抢到了，
2: 给我！
1: 看招，
2: 我的！
6: 果然厉害！我拿到了！真好玩！
2: 干什么呢？这么吵！
1: 快跑！
6: 再见了，光头强！这神奇宝物可真厉害！
1: 啊，保龄球，
2: 强哥跟你拼了！
6: 好痛啊！
2: 在那儿！
9: 害怕！给我！
6: 给我！
1: 快住手！
6: 给我！住手！
2: 我才不管，我就要抢。
10: 哎，这是啥呀？
11: 你们干啥呢？咋把这拆了？
2: 不要啊！你给我走着瞧啊！
1: 熊大熊二，幸亏你们来了。喂，
8: 光头强，我接到休息站电话，所以把休息站都拆了。
1: 老板，您听我解释，不是我。
8: 解释什么？损失你全部负责。
1: 啊！
6: 都怪你们瞎掺和。
2: 是你，
6: 是你，
2: 不然神奇宝物我们就拿到了。
12: 你们这些饭桶，还想我想的绝妙计策了？你们这个月的工资全部扣光。
2: 不要啊！
13: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4: 不如大家一起
13: 去观赛。
1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1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5: 欢乐聚会！
1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4: 一起看，
15: 还有趣。
14: 这个暑假
13: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7: 喝卓然。
1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0: 营养，
1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1: 健康，
1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2: 好吃。
1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3: 想要清爽的味道，
2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7: 喝卓然。
25: 鳕鱼，
26: 叔叔还鳕鱼。
24: 盖诗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诗香香鳕鱼肠，
19: 专业、可靠，一站式

0: 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软味甲。

0: 在下铁老八，乃金龟派第99代传人，江湖人称铁臂神龟，一身硬气功，打遍天下无敌手。
1: 功夫？
0: 为了不让本派神功失传，今天特来寻有缘人，将其收为弟子。本派功夫铜墙铁壁，刀枪不入。
1: 真的假的？
0: 看大家有些疑惑，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2: 真的砖头？
3: 哎，巨骨
4: 厉害呀！
0: 你们看我这手这腿，一点事儿都没有。
2: 这师傅会真功夫。
5: 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4: 人呢？
1: 都怪你磨磨蹭蹭的，现在跟丢了。
6: 太棒了，我要学功夫。
4: 师傅，
7: 光头强在这儿，
4: 我要拜您为师。
0: 终于来了个上当的。可以是可以，不过要加入我们门派还是要交一点点学费。当然了，这个主要看你的诚意。
4: 没问题。哎呀，一看你就是我要找的有缘人。
7: 光头强咋拜他为师呢？
4: 这师傅真厉害。
8: 是啊，砖头都能劈碎，我试试。
4: 哎呦，好疼啊。
9: 这事儿有蹊跷，我们也去拜师，看看是不是跟神奇宝物有关。
10: 师傅，我们也是您的有缘人。
11: 师傅，我们也有诚意。
2: 大蟒和二狗，
0: 又来了两个傻蛋。既然你们那么有诚意，那我就都收了。你是大师兄，你是二师兄，你是三师弟。好了，随为师走吧。
10: 是。
9: 这啥衣服啊？
0: 徒儿们都穿好了吧？这是我们金龟派传承了千年的战斗服。哟，
9: 千年倒没看出来，倒是挺像叫花子，还臭烘烘的。
6: 啊，这就是千年的味道吗？
9: 这光头强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
2: 我一定要练好神功。
0: 哼，学费已经骗到手了，在这儿都待了快半个月了，得赶快给他们安排点事儿，我好趁机溜走。你们仨好好跟我学功夫，也许下一任的掌门就是你。
11: 掌门？我要当上掌门，回老家岂不是衣锦还乡，多风光啊。
9: 神奇宝物会是啥呢？
0: 我现在教你们本派的基本功，看好了。
8: 好，一二三，
11: 哇，
8: 六七八，二二分，
11: 好厉害。
8: 六七八三，二三三，
9: 怎么有点像广播体操啊？
0: 看明白了吧？
2: 看明白了，
11: 师
2: 傅。
0: 很好，练会了我这套基本功，你们才可以学本派的金龟神功。
6: 好的，师傅。
0: 你们都好好练啊，不要偷懒，没有练够一个时辰不要休息。
6: 是。
2: 一二三三三四。
0: 再见了，三个傻蛋。
6: 师傅，刚刚那招手是这么伸的还是这么伸的？
0: 看好了，是这样。
6: 好的，师傅。
0: 再见喽，
6: 师傅。
0: 又是你。
6: 师傅，您说我练成了，看起来是不是就很有安全感了？
0: 那是自然。
6: 太好了。师傅，
0: 你又干什么？
6: 师傅，刚才那招我又忘了。
0: 看好了，是这样。
6: 好的，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好了好了，去下一个。
6: 那
0: 我画的这圈啊，你们不准踏出半步。
6: 师傅，这是要练什么呀？
0: 你们慢慢领悟吧，没有悟出来之前都不能出来。
9: 神神秘秘的，我得跟上去看看。
4: 二师弟，站住！
9: 你干嘛呀？快放开我！
6: 师父说了，没悟出来不能走出半步。
11: 对呀，二师兄，我们要听师父的话呀。
9: 谁是你二师兄啊？我是大马猴。
6: 哦，我悟出来了。
9: 太好了，终于有个人清醒了。
6: 师父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跟这个圆圈一样练得圆圆壮壮的。
7: 这什么脑回路啊？

0: 板凳。
1: 太好了，二狗，你终于聪明了一次。
0: 师傅的意思是想让咱们吃成圆圈的形状。
1: 不行，再这么猜下去就出不去了。你们两个听好了，师傅刚才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他说不能迈出去半步，意思是让咱们要一步迈出去。
2: 这次满载而归了。
3: 师傅，
2: 是你？我不是叫你们在圈子里吗？
3: 师傅，您对我的苦心我悟出来了。
4: 啊？
0: 师傅，我也悟出来了。
1: 那个是
3: 师傅，
0: 您的意思是不要迈出半步，迈一步出来，对吧？
3: 师傅，您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2: 师傅，我可以学神功了吧？
0: 师傅，我可以继承掌门了吧？
2: 你们不要扯我衣服，看来只能等到夜里再溜走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赶紧溜。
0: 二师兄，咱们来这儿干啥呀？
1: 什么二师兄？你这呆子还真想当掌门啊？忘了我们的目的了吗？
0: 目的？哦，对了，是找神奇宝物。
1: 没错，他衣服里面好像穿了件亮闪闪的东西，一看就有问题。
2: 被他们发现了，这可是无钱的宝贝，得赶紧溜。
5: 怎么这么吵啊？嗯，
2: 二师弟跟三师弟呢？
3: 难道有人来抢武功秘籍？
6: 原来是马甲。二狗，快点把他拖下来。
0: 这我
6: 别愣着呀，这神奇宝物只是刀枪不入，不是什么大力士。
2: 放开我，你们这两个逆徒。
6: 没想到你的劲儿还挺大，
2: 能把师傅逼到如此地步，应该是个狠人。看不清，到底哪个是师傅？这个落下风肯定是敌人。
3: 师傅，我抓到他了。
1: 好像是光头强，好机会。嘿，到手了。
3: 人呢？师傅，你怎么了？二师弟，
6: 光头强，你醒醒吧。他是穿了这件神奇宝物马甲，所以才铜墙铁壁。他就是个骗子。
3: 神奇宝物马甲？你早就知道。把宝物交出来。
6: 二狗，快帮忙。
1: 现在大家都没穿马甲，论实力你一个怎么打得过两个？
0: 没错，瞅你那瘦不拉几的样儿吧。
7: 因为你太弱了。
3: 不用马甲我一样打得过你们。
6: 是吗？看招。抢马甲。
3: 休想，
6: 拿
3: 了，
6: 给我，
3: 是我的马甲。
6: 你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3: 谁说的？我今天可是有认真在学。我打赢了。
8: 就是这边，那个骗子就在这儿。哎呀，你不是我第九代大弟子吗？谁是你弟子啊？骗我们练功夫，一转眼就跑了，快问
5: 他。原来他真是个骗子，但是我学到功夫了呀。
2: 小丽，我是光头强，最近我在练功夫，现在一只手就能拎起一个大汉。
9: 我不欣赏那些舞刀弄枪的粗人了，我现在特别欣赏吟诗作赋的人。
3: 女孩的心思变化怎么这么快呀？
10: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龙头战， 只会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4: 这是他的衣服。

0: 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

0: 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了。
2: 你准备好了吗？
0: 太棒了！
3: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4: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6: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2026年新加坡大满贯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决赛当中呢，将由中国选手王楚钦来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画面左方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画面右方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林昀儒率先发球，
1: 发球，拧拿之后的回反手变直线，

0: Let's love one.
1: 赛季呢，两位其实打过三次，在深圳亚洲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在半决赛里，那么多哈世乒赛是4-0获胜，另外呢，就是在澳门的冠军赛4-0获胜。
2: 我觉得两个人打法风格有相似的地方，因为都是左手持拍。包括其实两个人的拧拉都非常好，包括两个人的反手位也都有各自的特点。
1: 你总的来说，整个实力的厚度上，还是王楚钦要比林云儒要更加厚、更扎实一些。
2: 在正手位的这种比拼上，我相信王楚钦还是有他的这个优势的。王楚钦的反手，他的速度很快，有的时候林云儒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来制造他的旋转，这个落点给的也很好，一直都是追着林云儒的中间正手。
1: 黑白再摆
0: Five

这一份在相识当中有一些待往，

0: 好球。
1: 嗯，那的确是一个发完球之后的主动抢胜权。
0: 我是在第一分反手的这一板啊，先去形成了主动，为自己后续的这个侧身正手的使用创造了机会。擦边了。
1: 嗯，这分擦边。
0: 嗯，对。

0: 好球、哦、
1: 也是一个很精彩的挑打之后看回头啊。嗯，
0: 这个球摆的虽然有点高，但是对自己正手的这个保护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1: 抢一个半出台出直线、
0: 嗯、确实在正手位断球的台内控制上啊，如果不用反手拧拉，相对来说可能林茹的正手短球是他在整个技术环节里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你看他基本上都是在用反手拧拉或者说反手来去处理这个位置。

0: 这边上手之后，王楚钦也能扛开一下，堂堂的进入到相持。
1: 对，因为林云儒确实不是那种单板质量非常高的这种打法。
0: 发球出台了，
1: 好球！
0: 第一局11-3，王楚钦轻松获胜。目前第一局看下来，林儒也没有在场上给王楚钦这个太多有难度的题。也相对来说都打得比较四平八稳的。
1: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的特点，或者说林儒的优点和王楚钦有重合，但是他又没有王楚钦这么强。
0: 就这个就比较难受，就是我的特长对手比我大一号。
1: 对，一般林儒的比赛可能在台内的拧拉，或者说在反手位，或者说在发抢轮次，林儒还是会有一些优势的，但可能一是两个人都互相比较熟悉，二是确实他的优点和王楚钦有重合。
0: 还有我觉得也因为两个人都是左手，其实林儒打右手的话，他还是这个表现也非常的好。
1: 对，他的这个打法，他在对右手的时候可能给右手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在左手的这种对抗上，他的线路包括说他的发球和拧拉没有那么明显的优势。正手的这个相对的薄弱的环节被王楚钦抓的还是挺死的。现在一个台内短球，一个在相持的时候有机会就高质量的给到林云儒的正手。
0: 3-1。很舒服的打这种攻防，
1: 基本上形成到这种上旋球或者说多板的相持，王楚钦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优势的这么一个态势下。
0: 哦，这个挑打其实挑得非常突然，但是王楚钦下一板的衔接也连续得很好。
1: 是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这两局的开局都是不错的，5-1。

0: 是比想象中可能弹跳的要更高一些。
1: 好球！今天对正手位的保护，王雪琴做得很好。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在正手的这种速度上，能够和反手的这个速度是同频的。所以在这种球上，给到林茹的中路之后，快速的保护到自己的这个正手位。
2: Audience, please, no clap.

0: 啊 ，4-7。
1: 想用反手去摆一个林育儒的正手短。
2: 连续两个下网了。
1: 这个时候控制一下节奏，包括我觉得注意力还是要集中。
2: 完之后，林育儒的一板正手的抢攻又追上了一分，
1: 连续的几个失分。
2: 也是提醒自己更紧凑一点。
1: 对，好球。反手的下旋进攻之后转正手，
2: 场外是王浩指导。
1: 也是在提醒接发球。其实林如的这个正手的两个直线，确实也是一下把王楚钦这个连续进攻的节奏给打乱了。
2: 并不是说这个球单板的质量有多高，而是线路出其不意。
1: 是的。
0: Left, seven, eight.

0: 好球。
1: 对，一直想去摆这个落点。嗯，打完之后起直线。
0: 我觉得在这个战术上还是很坚定啊，给到林昀儒的中间正手位。也是很关键的比分。
1: 顶板出台被反拉。这一阶段林昀儒在正手位的表现还不错。
0: 是的，
1: 尤其是线路啊。
0: 对。

0: 这球很聪明啊，
1: 对，
0: 二次的这个出手，其实这个球林昀儒摆的已经有点晃到王楚钦了，二次启动之后也是看着林昀儒去搓的这个球、嗯，
1: 对，林昀儒已经一只脚插上来站在台内了，所以直接捅长捅下去。
0: 这个球林昀儒其实摆完也在等王楚钦回短，然后跳上来拧拉，这一分还是看到了林昀儒的这个意图。
1: 你要换一下发球，哇，好坚决啊！跳到正手位来拧小三角。这样王楚钦又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林昀儒。好，双方的第三局，林昀儒一上来换成了勾手发球。
0: 嗯，因为确实像林昀儒的这种打法，他如果在前三板没有办法很快的建立优势的话，他靠这种相持或者说靠后手，他相对不是他自己的这种战术体系。
1: 反手连续的降质量。
0: 看林昀儒他的打法风格是这样的，就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凌厉的这种攻势，他不是说靠某一个单板或者说是靠这种防守反击。

0: 在这一局，我觉得林如的在战术的使用上也会有变化。
1: 也是跳过来一板拧拉，
0: 嗯，可能会在前三板，或者说在这个整个的发动上要更快更凶。来看一下王楚钦随后的这个调整在战术上。
1: 换转不转的长球，哦，哎呦，
0: 其实这一分我觉得挺关键的。
1: 对。这1-4和2-3开局还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呀。
0: 2-3其实某种意义上两个人还是在同一起跑线上，
1: 也是一个二次反应下意识的一个防守。这球摆得好，哎呦，他把这台是一个擦网，
0: 嗯，在正手和正手这个台内短球的控制上，很明显王楚钦有更多的这种率先上手的机会，包括在半出台的这种判断上。
1: 这位是王毅泽教练，

0: 好球。嗯，中间位正手上手之后的这个反手的高质量的衔接，
1: 林云茹叫暂停了。嗯，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目前是第三局的4-3，王楚钦还有一个发球。
2: Left four three。
0: 发球的直接得分，现在3-1落后的这个开局，现在连得了4分。这个球在判断到落点之后，这个出手还是非常果断
1: 的。好球！哎，扛完之后，下一板就转攻。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是王楚钦可能相对林茹来说，他的整个厚度和扎实的地方，
0: 对，
1: 就是能攻能防。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林云茹她更喜欢把这个比赛拖入到她主动进攻的这个环节。
1: 嗯，
0: 但是很明显，她可能这一板拧拉并没有办法给她带来这种她自己喜欢的局面。所以在这种可能强强对抗或者正反手快速转换当中，很明显王楚钦的这个实力要比他更强。
1: 林茹的一些这个发球的变化也被王楚钦完全给算住了。
0: 嗯，我觉得其实
1: 换逆侧，
0: 越是熟悉的两个人比拼的更多的其实就是硬实力，
1: 对，大能力。
0: 对，因为你的一些变化或者说你的一些这个特长双方都是非常了解的，那到最后就是没有什么秘密了之后，那两个人就是要比拼这个最基本的这些基本功了。
1: 好，连拧两个，
0: 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力集中。
3: 来，走。

0: 是比4领先，现在是被追到了10-7。
1: 嗯，
0: 这三球还是输的比较快。
1: 对，节奏再控制一下。
0: 逆侧的长球，哦，防了一个擦网。
1: 嗯，确实，对于林云茹来说，这个逆侧旋的发球也是非常少用的，
0: 少见的。对，也是他的这个高抛转不转，还有勾手两套发的，可能已经没有太多的战术可以再变了啊。例如想要去打一个劈长之后反手的抢上旋，没有反拉上，这样王楚钦11-8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3-0。目前王楚钦是3-0领先林云茹，接下来是双方第四局的对抗。
1: 嗯，我觉得保持现在的这种状态，包括这种整个人的这种高度集中的这种，现在目前看林云茹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有效的得分手段的。One, four.

0: 这球也算着了，
1: 嗯，
0: 拉了个擦网。弧线发的有一些冒高。
1: 这个球，我觉得林茹也是有意识的在提高他可能在前三板的这种质量，
0: 嗯，
1: 尽量避免进入到相持阶段了。
0: 他发球了，
1: 没关系，再来。发球，现在可能主要的一些失误都是在前三板，在前三板我觉得平稳的进入到相持阶段可能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0: 把球也是打得更简单一些了啊，直接开场的了。局林茹的接发球拧拉有两个直接得分，
1: 对，我觉得他还是可能比正常他的这个拧拉的质量要凶了一些。好球，
0: 顺势的防直线，还是对对手的这种洞悉和预判啊，相当敏锐，
1: 这个球很聪明，算在了林云茹前面。
0: 因为这是一个无谓失误，
1: 这局在反手底线有两个下旋球的无谓失误了。

0: Let 5-7. Six seven.
1: 对，在第一版上选择出一些速度。
2: 嗯。

0: 好球，
1: 快速的一个对抗。
0: 而且其实这一分林如的这个垫中间是有一些擦网的，这一分的调整也是非常快，而且这一分也是很关键。
1: 那王楚钦现在是追到了7-7。哎呀，半出台，这个丁半出台是一个误位失误。
0: 注意力被前面的几个搓长，还是把整个人的这个重心往后放了。
1: 这球林如也没有太发好啊，想往王楚钦反手的小三角去发，但是弧线发的有点太高了。
0: 而且这球可能发的还是有点短了，在二次启动过来的时候，还是找到了这个高点，可以去加一些质量的拧了。
1: 打平之后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0: 有意识的发的长了一点。
1: 因为这一局林云如也是全部都骑上来拧，
0: 对，这个时候选择发下旋也是给林云如的搏杀空间更压缩了。好球，
1: 感觉全三板完全是算住了林云如在打了，让王楚钦现在是拿到了冠军点。

0: 黑板帽高林吾，台内一板拧出。
1: 这个球是林吾的这个特点，在台内控短上有机会之后，他的这个拧拉能力很强，而且这个球出手的突然性也很快。
0: 来一个加转
1: 球，
0: 这样王楚钦是4-0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林吾，获得了2026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男子单打的冠军。那么林吾呢是收获了亚军。4-0的比分确实还是一场完胜啊。
1: 是的。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来关注2026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来对阵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菲利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
1: 嗯，我觉得在第二局当中可以把发球落点可以再往正位再偏一点，或者说干脆就发直线再直一些，让他尽量的避免这个环节这个技术出现吧。
0: 嗯。
1: 哇，好球好球！当然，王楚钦的打法体系，他一定是很主动、很威胁的。
0: 对，
1: 我觉得在这种前台板当中，可以多去发动吧，多积极一些。
0: 哇，好球
1: 好球！就你能感觉到第二局上来这种发动要比第一局要快很多。
0: 是的。打住之后率先上手，
2: No flash please。
0: 又是一个发抢，5-0。

0: Let fight love.
1: One fight，这也是反手位的后衔接一板正手位侧身。
2: 注意一下这个比分了，节奏可以再拖一拖，停一停，因为已经连续输了三个球了。对，哦，四个球了，5-0领先。对，
1: 拿住。
2: 嗯，好球。其实，在这样的局面当中，也是感觉王楚钦是有优势啊，明显的这种优势。
1: 对，你的整体实力肯定是高于对手，就看，因为勒布伦，他的变化很多，就看前三板能不能跟得上，或者说把球处理到一个很安全的一个位置，其实就可以。对，因为你打起伤势来，王楚钦这种攻防的实力啊，包括他这种质量，是完全能够体现出来的。对
0: ，Let's four seven。
1: 好球！我们把球其实这种前三板只要能中性的去过渡，打到后手段，我觉得这种整体的实力还是能够彰显出来吧。
2: 对，平稳进入到相持啊，就可以。
1: 是，
2: 但是对手也是在这个前三板上会搏得比较凶的这么一位球员。
0: Stop. No flash, please.

0: Hitfall。Hit five.
1: 这版单板质量还是挺高的。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将比分追到了7-8。
2: 但是能感觉到王祖钦在这种接发球阶段，包括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位给到斜线这个球，这两个环节还是有一些不太适应。好球，一板发球抢攻。这个自己发球轮次的这两分啊，能拿下来还是挺关键的。
3: 这发很平啊。
1: 传球接的不错，这样的话王祖钦拿下第二局。
3: 好球，也是一个假动作。
1: 好球，
3: 转位反拉。其实现在对于王祖钦来说，勒布伦反手位这条斜线啊，我觉得可以，他的正手位可以把节奏放得慢一些。对，就像这种球拉住，其实他就是个好球。因为直板选手这个反手过来的球，他有点往下掉，然后有点往外拐，所以说你要是特别想去抢这个点的话，其实不是很好拉，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它节奏可以放慢一点，拉出点旋转，拉出点落点，是会很好，会效果会很好吧。
0: One four.

0: Left. Six, four.
1: Five. 二十，也是独子。

0: 下面。
1: 还是想把长球进行后面的衔接啊，但王汝昕已经做好准备了。
2: 对，这两分对菲利克斯勒布伦来讲是这局比较致命的两分球，
1: 是
2: 比分一下子就拉开了。反拉失误，想变线。好球！哦，好球啊！10-7，王楚钦拿到第三局的局点。
1: 对，其实王楚钦这种。连续性的质量，七八十的这种力量其实就足够了。
2: 嗯，
1: 因为他自身的这种身高，包括他这种击球质量，其实在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或者说看到的，其实他已经是非常高了。
2: 嗯，还有一个局点，好球，这个暂停还是稳住了。这样的话11-9，王楚钦拿下第三局啊，现在2-1领先。

0: 住，给了，
1: 嗯，他说。
2: 其实也是有准备了，这种搓长球这种底板的上手。
0: 好球，
2: 好球。
3: Let love tree。
4: 不了，哎呦。
0: 又是一个好的开局，四比零。
4: 哎，加油！哎，加油！
0: 嗯，
2: 好球！发了一个长球，对手也是有准备啊。
0: 对。
2: 从画面看，他这个板都没有调过来。
0: 对。
3: Five
0: love。 嗯，的快速衔接。
2: 七比零领先，
0: 对，
2: 又失误。
0: 哎，这个时候的王楚钦像。

0: 相较于第一局的时候，你觉得他有哪些变化吗？
1: 我觉得从刚开始这种对场上的这种节奏啊，包括对于费里克斯勒布伦这种发动的强势进攻，他上来可能有一些不太舒服。但是慢慢的赢下第二局赢下来以后，然后包括第三局也赢下来以后，对他这种整体的这种踏实度，包括对对手这种可控，就大概都知道他是哪些东西是得分的点，我大概有一个准备。包括从第三局，其实我认为那个暂停王皓指导教的特别好，十比九以后，然后说调整呼吸，放慢一点，然后通过上一局赢下比赛，包括到现在，我觉得王汝钦这种执行能力是非常强的，就他知道什么是好球，就是说我可以发力或不能发力的球，我选择通过别的方式去牵制对手。那你看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局，
0: 对，
1: 你就感觉他凶稳关系都很合理。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他做得好的地方。
0: 所以你就是打到最后，一旦说在局面上完全掌控住了，还是你打的自己打得更加合理了，所以你能够把这个比赛命脉给掌控住。
1: 对，

0: 这球其实判断的还是挺准确的。
1: 嗯，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连续。
0: 哦，好球！
1: 好球！
0: 反手位的反击，
2: 这个是不是比分牌错了？
0: 嗯。
2: 对，应该是比分牌错了，所以也跟在那个裁判沟通了一下啊。这局已经结束了，这个王楚钦现在是3-1领先。现在这场半决赛，王楚钦3-1领先，在这个结合上之前，两位过去的五次交手都是王楚钦全胜。
1: 对，对于王楚钦来说，现在只要投入比赛，
2: 对，
1: 然后不走神。你不管你怎么挑战我，其实我只要把我自己做好，这种调整好这种心态其实就可以了。
2: 是的。

0: 其实这两场比赛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就是两场半决赛都是左手打右手。
1: 是。
2: Come on, Felix.
0: 哦，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上来就叫暂停了，
1: 因为这个比分他如果不叫的话，可能比赛就会比分就会越拉越开。
0: 对。
1: 因为现在王永新这个整体的一个势头，包括都是一个很好的。
0: 他现在在场上显得有点迷茫啊，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去这个得分。所以现在我们对于法国男队是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除了勒门兄弟之外，像科顿，然后还有西蒙高茨，还有博雷特，其实他们现在都整体实力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法国男队现在这个整体的水平还是挺高的。
1: 对，因为也可以看出来，从这两兄弟出就是出道以后啊，他会带动他们一个整体的实力。
0: 对，尤其他们还都比较年轻。
1: 但是呢，就是也不是说能那么可怕，强到那么可怕，只是说他们是有提高。
0: 是。对，暂停回到场上之后，王楚钦也是需要快速的将自己的这个专注度拽回到比赛里边去。

0: 中间的落点有点别扭。止住对手的涨分的势头。
1: 对，其实这球拉的就特别好，因为对植保来说防守其实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因为你拉住植保的反手，他这种连续防守啊，其实他不太好防守，因为他这个握板跟这个拍面他还是有限制。所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他反手你就会感觉他一直在进攻，一直在进攻。
0: 对，狮子也是因为他这个直板的反手，没有很好的办法来防守。
1: 对，因为这也是一个直板一个觉得就是一个弱点吧，因为他拍面包括他的这种手的这个握法，就是还是不太对于防守来说不太舒服。
0: 嗯。通过这一分啊，这个王楚钦也要提醒自己，就是在领先的时候也不能保守啊。
1: 是。
0: 拉住。有点可惜，打在网袋上。现在里克斯勒布伦是领先两分，到王楚钦来发球。哦，还长呢，
1: 好球，有中间位的长球。而且对于直板选手来说，他的中间位啊，因为他的握板它其实有限制，它中间位其实它想调其实很难受的。
0: 这是一个发抢的机会啊。
1: 好球，有点强行的碾压。
0: 现在要想办法去追分，8-9。这球落点给的好啊，直接调动了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正手，现在将比分追到9-9平。发球轮次得分率，王楚钦54.1%。关键分。这球其实这个回摆控制的已经是不错了，感觉有一个二次反应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调打出现失误，这样的话王楚钦拿到赛点。而关键分的能力要足够强啊，这样的话王楚钦在这场半决赛4-1战胜了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进入到了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的男单决赛。
2: 欢迎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感谢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看完了全部的比赛，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继续加更乒乓球小知识。 哎，高瀚啊，刚才呢这场男单半决赛的关键局呢，正好是王楚钦这位左手横板选手对阵费利克斯勒布伦，他呢是直板选手。咱们呢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开始学习乒乓球的时候是选择横板呢还是选择直板更好一点。
3: 哎，我先聊一聊我小时候的经历啊。我小的时候刚开始打球啊，学的是直板，
2: 直板也就是像我这样，对不对？
3: 对啊，这样握拍。学了几个月的推挡之后就改成了横板的打法，就变成了这样去握拍。
2: 而且这个横板和直板他们这个拍子的这个柄，
3: 拍柄的长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握拍的方式也会完全不一样。那直板跟横板呢，其实在技术上还是会有很多的区别。现在的横板打法更加是成为专业选手的一个主流打法了，因为横板呢它两面比较均衡，正反手尤其退台之后我都能够发力，也都能够进攻。不过直板打法其实也有直板打法的特点。我先考考金豆哥哥，你在你的印象当中直板打法的特点是什么？
2: 快，推的那一下比较利索，就噔就推回去了。哎，
3: 所以首先它的发球变化多端，发球好呢，也就会带动前三板，前三板的变化多，套路多，所以它在发抢轮是特别的有优势。而且呢，直板打法的运动员往往他的正手都非常好，因为反手相对来讲用推挡会薄弱一些，所以他们会通过大范围的侧身和跑动来增加自己的进攻能力。另外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板选手往往都是智多星，他们在比赛当中变化多端，智慧非凡。
2: 说到这一点，我得夸一下我自己，我真的适合直板打法。
3: 是吗？因为
2: 智多星啊，
3: 夸上自己了。
2: 对，那今天的小知识呢，咱们就这么记：直板和横板，一捏一握两种风格。
3: 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小朋友们啊，可以根据直拍和横拍不同的特点来选择你们最擅长的打法。
2: 好了，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告诉我们你是横板选手呢还是直板选手呢？还有可以下载我们的可爱观赛加油包，并且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次继续和大家
4: 一起去观赛。

0: 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比赛的现场，一同来关注王曼玉和德国选手温特的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是7局4胜制，画面左侧王曼玉，画面右侧温特。好，这场比赛是不是两位会围绕这个反手位这条斜线的争夺比较多一点？
3: 对，因为双方是两名右手吧，因为反手这条线还是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当然，因为温特是防弧，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这种连续的准备，包括他的旋转，因为他有上旋有下旋。我觉得可以，多去准备吧。尤其是温特，他的技战术特色还是，利用反手的这种海绵的变化，然后给自己正手制造威胁。曼玉还是要有准备吧。
2: 对，温特之所以这个成绩现在有了明显的提升，也是因为他原本的正手进攻能力就比较强，所以现在这个反手这一面胶皮用了防护之后，容易给他正手去创造一些进攻的机会。
3: 是的。
2: 感觉不错，好，擦网，侧身正手抢钩，节奏打得还是比较快。
3: 其实有些球员可以抓住，就是说他变化很多，但是也可以抓住他这种反手的固定性的一些特点吧。得分也是可以从反手位去突破的。
2: 5-1。
4: Left 5-1。
2: 温特正手的一个快带。

0: 哇，这个第一局上来还是有几分重口味的防守，
1: 也是做好了这种赛前的准备啊，知道温特这名选手上来肯定会进攻很凶。
0: 对，反击好球，看来曼玉的这个赛前的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1: 特别是这种开局的这种调动啊，包括对这种场上这种节奏还是非常适应的。
0: 嗯，我们与快速将比分拉开8-2，在第一局领先6分，对，开一个反手位的机场，温特现在世界排名来到了第15位，就1/8决赛战胜了朱雨玲，1/4决赛战胜了王艺迪，还是能让他提升一些信心。
1: 还是想通过一些防弧这种旋转的牵制去干扰王曼玉吧。
0: 对，这球不太往前走。
1: 对。
0: 温特连续得分，

0: 9-6。
1: 节奏可以放得再慢一些。
0: 对，分差只有3分了。

0: 侧身位的这种强行的进攻啊，
1: 对，攻的还是挺凶的。哎，我们有的接发。

十几分，曼玉这边可能节奏打得稍微有一点点快，然后温特打得也比较凶，都踩上点了，现在分差只有一分。这是一个发抢侧身正手抢攻，接下来到王曼玉的发球轮次。

0: 好球！哦，我感觉王曼玉她制造悬念的能力还是挺强的，但这款球还是没有蹬起来。
1: 对，因为防弧这个海绵还是可能你拉越转，它可能回来的就是越转。
0: 啊，
1: 对，它的海绵的特点还是跟我们大家认知的还是不太一样。
0: 好球，挽救一个局点。这个第一局的结果还是挺关键的。好球，唐天的接发准备的非常充分。
1: 其实他也会有无谓失误的，他不可能说每个球都让你很难受。
0: 对，蒙特其实到后半段他对于一些落点的这个判断还挺准确，落位都比较快，11-11。

0: 这个球他是提前想好了想测，
1: 对，
0: 但是没有测开。
2: 其实王曼玉可以打得再耐心一些，
0: 嗯，
2: 因为对方想要进攻的话，他肯定存在的风险吧。
0: 对，现在你看哈，曼玉上手完之后到他这个反手这一面左半台，其实对曼玉的连续进攻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很多失误都是出现在进攻完之后下一板的这个衔接上。
2: 是的，

0: 哎，好球，这个球不错。控制。这个时候这种胸稳关系啊，包括这种处理方法还是特别好的。
1: 嗯，比较合理。
0: 对，
1: 双方第一局打成了13平。现在王曼玉比分反超。

对，文特在这个接发球上直接失误，这样的话曼玉在第一局是挽救了几个局点，最终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目前1-0暂时领先。但是文特在改了打法之后，他有一个跟自己打法不断适配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应该说是目前竞技状态是最好的时候。是的，大家对他这个防护现在也不能说是适应的那么多，因为曼玉这也等于是跟他

0: 他交手的第二次，
1: 是。
2: 其实从这种打法包括特点来说，王曼玉一定是做过研究的。
0: 嗯，
2: 因为现在温特改了防弧，可以说是世界上特别少的一种打法。
0: 对，
2: 也是唯一一个这种防弧的这种海绵吧。
0: 对。
2: 也是之前交手过，我觉得第一局就特别好，就是不要因为他的一些变化去打乱自己的这种节奏跟心态。
0: 嗯，
2: 通过第一局也是拿下了比赛，也是可以在后面可以稳定自己的心态的。
0: 对，是的。他有的时候也会倒板，
2: 对，他也是想办法，就是不管我用什么防弧，包括用反胶，都是想给王曼玉制造困难。
0: 对，就是打得你难受。
2: 对，
0: 王曼玉的反手，他制造旋转的能力也挺强的。哦，这球一个弹网。

0: 3-5。
1: 我们之前说打颗粒，然后包括今天打这个防弧，首先你得看得清它的这个旋转。那除此之外，是不是对步伐的要求也比较高？
0: 3-6。
2: 对，其实就是第一是旋转的判断，第二就是落点呢可以去牵制对方，因为你反手位都是一些变化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中间位啊，包括去正手位去突破一下，就牵制一下这种对方的注意力吧。
1: 对，其实从双方的低局来看，这场比赛对于王曼玉发动的这个落点也有一些要求，因为温特他也会侧身正手，所以你必须通过一些落点的牵制，让他没有办法站定。对，
2: 包括看准的某个球、某个旋转，可以加一些质量。
1: 这球打得够凶的。
2: 这球也是温特换了反胶去拧拉了一个。
1: 就是出现了几分失误，现在比分又被拉开了。
0: 9-6。
1: OK， 这把球直接上手。

0: 10-6，温特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球，两球连续。
1: 这拉就很长，因为你弧线长了以后，制造的这种压力啊，包括都很大。
0: 嗯。11-7，德国选手温特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

0: 这位德国选手温特是今年拿下了欧洲十六强赛的女单的冠军，然后在去年他在蒙彼利埃冠军赛是打进了决赛，获得了亚军，包括去年的瑞典大满贯赛也是打进了八强。其实原本在他的那种两面反胶的打法当中，可能给他正手的施展空间不是那么大，但是现在感觉他在比赛当中的正手使用率要更高，且他本来就是一位这种正手进攻能力比较强的选手，所以现在可能这节奏他打得比较舒服，需要曼玉这边打得更耐心一点。
1: 对，王曼玉就是可以在这种凶稳关系来说处理得更好一些吧，然后在落点上我觉得可以从中间啊，包括正手位去牵制一下。
0: 嗯，子豪在上一局的时候曼玉发了很多温特的反手位的长球，然后在这个衔接上好像都有点没有衔接上，这个是为什么？
1: 因为他在第一局赢了比赛以后，第二局作为温特来说一定会做出一些改变吧，包括他的进攻啊，包括他的这种出手都会更凶一些。
0: 嗯，
1: 我觉得对于王曼玉来说就要有一个准备吧。
0: 嗯，这个防了一个直线之后调动了温特，哦，好球！啊，又看一个，好球，
1: 好球！
0: 正手位连续抢攻，这场比赛可能需要王曼玉能攻善守，但是在自己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控制住这个节奏，另外不能丢了这个防守的优势。
1: 对，而且有机会的情况下可以加一些侧身，
0: 嗯，
1: 因为你正手的威胁会大于反手。
0: 对，让温特上手的有点轻松。对，温特也是拉到了王曼玉的中间，这球摆得非常好。这段时间这个温特的进攻打得很凶，只要有机会就想主动上手。
1: 对，因为他还是靠一些这种强行的进攻吧，
0: 对，
1: 给王曼玉制造困难。
0: 好球，
1: 好球，拉住，
0: 成功效大战了。对，温特本来他这个防弧好像也有的时候会用在这个削球手里边，
1: 好球，温特手感还是很好。
0: 对，

0: 哎呦，好球，好落点。
1: 这打很突然，也是突然变了一个直线。
0: 对，温特这边应该是想侧身。
1: 对。
0: 好落点。好球，
1: 好球。这也是做好了温特的这种进攻的准备啊，防守。
0: 对。这一局其实像这样的正手的防守至少有三分，

0: 哦，又一个，
1: 又是一个黄龙，
0: 对，10-7，鳗鱼拿到第三局的局点。这局，这个反手位搓到温特的中间，这个温特这个正手确实上手的球还是有一定的质量。

0: 好球，
1: 没错，
2: 11-8，我们欲拿下第三局，现在2-1领先。也打了三局了，可能对于温特比赛当中的一些节奏也在慢慢的去掌握和适应。
3: 对，首先对于王曼玉来说不要着急吧，包括对于玄战来说，有质量的情况下可以加一些质量，
2: 嗯，
3: 然后呢注意一些对方的进攻。我觉得王曼玉来说这种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
2: 对，
3: 就算你拉我，我也可以防守，
2: 没错，
3: 轻了我可以攻你，
2: 是。哦，这球是一个运气的擦边。其实当你比对手更加全面的时候，你就会这个比赛打得更加的从容，因为你自己可选择的比较多。
3: 对，而且你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一个质量，包括什么一个弱点，过来都在我的预料之内。
2: 对，今天好像第一局一上来，王曼玉就到这个中间偏右半台来发这个勾手。好球，好球！这个球打得很舒服。

0: 哎，这个可惜。还是得注意开局的比分，
1: 这球有点短。也是一个倒板啊，用反脚反手拉了一个。
0: 对，这温特的力量还是挺足的。6-1，这局上来温特快速将比分拉。

0: 打开了，感觉这局温特每个球都在强行进攻啊。
1: 对，这时候可能王曼玉这边受比分的这种影响，也会有点着急。
0: 嗯，
1: 温特攻得很凶，王曼玉这边出现几个失误，所以这个比分就形成了。全速进攻的一局了。好球，
0: 好球。

0: 漂亮。哦，变直线。
1: 哇、哦、
2: 哇，漂亮的一分。
1: 这个球很长气势啊。
0: 对。变了门特一个直线之后，最后这把反手的进攻特别凶狠。
1: 比分追到4-8。
0: 这球来了一个擦网。
1: 最好让文特在这局把他那个暂停给扔，再往上追一追，给他点压力。
2: 对，再摇一摇。
1: 对。
3: 9-6。

0: 漂亮，
1: 再拿一分，
2: 这球是有点擦吧。现在到王曼玉来发球了，
0: 好球，
2: 好球，
3: 暂
2: 停了，停了，
1: 对，用出来了，
2: 用出来，还是因为王曼玉追得好，所以将这个分差缩小到一分之后，温特这边请求了这场比赛的暂停。然后你觉得这段时间王曼玉能够把这个分差缩小到一分，她在场上做对了是吗？
1: 我觉得她对这种旋转上的判断，包括出手是更加的坚定。
2: 嗯，
1: 因为可以看出来，连续得了几分都有这种高质量的出手。我觉得她在心态上，包括这种处理上，更加的果断。
2: 是，果断很重要。
1: 对。
2: 王曼玉在晋级之路八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韩国选手申玉金，然后四分之一决赛是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就他这个四分之四区，就是两面反胶外斜的能力比较强的选手比较多，有韩国的申玉金和日本的张本美和。
1: 是。
2: 当时看到签表的时候，就说这个大迪所在的这个四分之三区，变化都比较多一些。
3: 8-9。
2: 好，双方回到比赛。

0: 追平了，
1: 老婆。我质量拉得很高啊。
0: 对。可以理解，这一局应该一上来是1-6落后。两位发球轮次得分率都很高。
2: 拉住，
0: 关键分，
3: 好球！
0: 给士气打出来了，
1: 好球，好球！
0: 我们也是一鼓作气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4: 哇！
0: 温特的一个发抢，被王曼玉准备充分给防回来了。这样的话，王曼玉是大逆转，拿下了这一局，现在在这个局分上已经形成了很大的优势了。

0: 就像子豪说的，在上一局中段王曼一块追分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特别的专注和果断，你就感觉在那个阶段里边他整个人很投入，也没有任何的杂念，在这种出手非常坚决的情况之下，就打了一波小高潮，直接就将这个比赛的那局的胜利给带走了。
1: 是，
0: 哇，这个球其实两个人打得都非常好，文特打得也很仔细，
2: 就在这种处理上面，就是能果断的能加质量的球还是要出质量，
0: 嗯，
2: 因为你每一板就给能给对手造成一定的威胁。
0: 对，
2: 好球，
0: 我们现在这反手手很热，太深了，太深。这个人一专注啊，你感觉他在场上这个速度也就起来了。
2: 对，包括一些擦网啊，包括什么球，他都能及时的做出调整。
0: 对，

0: 他说
1: 也是防守中带了一定进攻性啊。
0: 他这个经常有就跟撇一样的这种动作，是用防弧这面弄过来的。
1: 对，他是倒板了，他把他的那个防弧用在正手位，就是这么去倒磕你一下。
0: 对，磕一下。那他这个旋转磕过来的是，
1: 其实他磕过来跟他反手位磕过来是一样的
0: 啊。
1: 对，一个旋转，就是偏下旋多一些。
0: 嗯，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温特他的就是正反手使用反胶的这种进攻能力还是具备的。
1: 是的，
0: 他不单单是通过防护让你打的节奏不好，主要是他有进攻能力。
1: 对。

0: 错。防了温特几板进攻之后，其实温特在进攻的线路上也会自己给自己一些要求，这样的话他的失误也会增多。
1: 哇，又防一个
0: 好球。
1: 能看出来王蓝玉这种防守的能力啊，
0: 对，
1: 而且这种准备好你攻我，我还能下意识的回头。
0: 这就使得温特得不断的加质量。光点很低，
1: 这个时候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
0: 嗯。

0: 哇，
1: 这个大胆的预判，
2: 对，暂停了，
1: 对，完美这边请求暂停。

0: 是你感觉还是可以把它放出来的。
1: 可以啊，没问题。
0: 到时候
1: 那一发状态能往正回转吗？
0: 对。
1: 对吧？发正转吗？
0: 因为发正的话，我现在还有点吃不准旋转，我
1: 没
0: 办法加速。
1: 没问题，那你就发正回转，然后正回转让自我刮吧。
0: 或者我就发平一点。
1: 你发别的最多它就反手，它就不用反脚侧两
0: 下。侧两
1: 下
0: 我就到侧身，然后就发平了，大概就这样。
1: 它关键它反脚侧顶的话，就从里边
2: 有没有这个？没有看到这个，
1: 看出来没有？
0: 那我就往正手
1: 刮。对啊，让它到正手刮里好了，正手刮你看，稍微提点速度就完了。啊，先把这个肩先刮好，好吧？对。啊，如果说你刚才你这个速度，侧身只能拉一些，这样啊，有点准备啊，挺好啊。
3: 小芳，你可以解读一下两位在暂停的时候沟通的这个内容。
4: 我觉得王曼玉还是想把球打得更简单一些吧，把球发平一些，然后不让对手去对太多的这种旋转上的变化。
3: 嗯，对。好像最后沟通说要发这个对手的正手位，
4: 对，就短。
3: 现在温特这个侧身这一板连续的这种进攻还是挺凶的，7-7。哦，不错。
4: 也是发的够平的这个球。
3: 对。好球！
4: 好球！
3: 这两分很关键。其实暂停的时候没有说我这球要怎么去接法，而更多想的是我接下来的发球轮次，
4: 对，包括发球以后的这种衔接，
3: 对，
4: 是，而且场上这种变化只有队员自己最了解。
3: 对，
4: 他说发平手可能就是我想象中那种感觉，
3: 嗯，
4: 当然是做到了。
3: 7-7，中国选手王曼玉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暂停还是很关键的，这个11-7，王曼玉拿下了第五局。这场半决赛王曼玉是4-1淘汰了德国选手温特，率先进入到了决赛。这样的话，这个决赛肯定是我们中国队的两位选手会师了，恭喜王曼玉。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来关注 WTT 新加坡大满贯2026的赛事。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由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王曼玉来对阵女单世界排名第13位的韩国选手申宇彬。王曼玉和申宇彬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接下来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张本美和。此前的张本美和是3-0战胜了同胞大藤沙月，率先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而王艺迪的对手呢，将是接下来要进行的沙宾温特和朱雨玲之间的胜者，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咱们再判申宇彬的发球为例，申宇彬再次请求挑战
1: Challenge by Shin for service angle。

0: 这次威力的比之前还要明显。挑战失败，申一斌已经没有挑战的机会了。今天 WTT 赛场还是在裁判员的判罚方面有很多变化。大学威力被判一分，结果还是影响了自己的状态。
1: 这个时候王曼玉也要盯住战术啊，
0: 对，
1: 乘胜追击。

0: 底球旋转还是比较强烈的。非常精彩的手转攻，
1: 这分球一上。

0: 来，申玉斌连续的下压式的这个，快带啊，很快，最后把这个球转过来了。
1: 多拍回合。
0: 像比赛推进到第四局，申玉斌一定还会放开连续发力了。这个时候在退下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动作啊，连续小动作，能加多少旋转就加多少旋转。然后找机会，如果看清楚了的话，我们就穿直线。
1: 是的。暂停回来之后，继续回到双方的比赛。接下来是王曼玉的两个发球，仍然采用反手发球。孙宇斌今天确实防守做得非常好，
0: 今天
1: 轻易的打透的。
0: 对，在借力发力当中，孙宇斌也是总是强调给予直线，所以我们也要先变。
1: 这两分有些可惜。

0: 这首王曼玉是想在节奏方面变一下，可惜没有上台。
1: 嗯，这一分球变的没有问题，有点远了，站的。
0: 好的，
2: 好球。
1: 只要摆住了，让申玉斌不是上来爆挑，他只要是回短或者劈长，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下去。
0: 嗯。
1: 另外发球可以再变回到正手来。这个发球发的有一些些平淡，没有太想好。其实可以王曼玉转回到勾手这种上旋球，勾到申玉斌的正手短的。
0: 没错，换回反手。
1: 嗯，
3: 小分 five。
1: 所以这一轮的发球有点可惜，有点没想好。嗯。
3: 我
0: 往重发。
3: Five.

0: 好的，
1: 顶到中间是好球，就可以连续追到中间和正手，其实不用回来再反手再对几板，把这些缓冲的这些环节可以去掉。
0: 嗯，接下来的两个发球非常关键。

0: 这两个接发菲律宾都是有点太凶了啊，他们发球的应变也是非常正确。
1: 嗯，这个球作为申玉斌他自己考虑的是领先，想搏杀两分，那其实没有搏到。
0: 哎呦，
1: 又一个擦网，
0: 嗯，
1: 幸运球。
0: 这球没有一点救的机会都没有。

0: 好的，漂亮，
1: 非常精彩的防守。
2: 这分球扛得漂亮啊，也是关键局的关键分。
0: 嗯，
2: 下一轮还是要想好发球。
0: 好啊，连续两分都是精彩的防守。我们又来到了赛末点。

0: 哦，这球应该是擦边。
1: 这球擦的还是很快的啊，没有看到。
0: 这局比赛，申宇彬这个运气确实不错。没有受到刚才这个运气球的影响。
1: 是的，这分也是王曼玉的防守能力啊体现的淋漓尽致。
0: 嗯，
1: 防住再转攻。
2: 开猫汪。
0: 哦，这边呢，应该是马林指导这边要叫一个暂停。
1: 然后这个暂停说一说下一个发球啊。
0: 对。
1: 针对到这个球来指导一下。
3: 如果说为了好球，如果说为了好球，也是啊。如果说比如说你刚好下一个再跑了，可以用反手拍，下一个。
2: 我没有看到。
3: 对，好。
0: 这个时候的暂停还是非常高效，因为就是针对这个球以及接下来有可能产生的接下来又一个球。
1: 是的，尤其是关键球的暂停，教练一般都会部署到下一个球具体要怎么打，有大概两套战术。
0: 嗯。申宇彬对于王曼玉的这个发球落点啊还是有所准备。
1: 嗯，今天申宇彬除了白短以外，他的挑打和半出台盯的还是不错的。
0: 嗯，十一平。

0: 总共
1: 好，
0: 顶住，
2: 漂亮，哇，
0: 比分再次展现了王曼玉超强的护台能力，防守反击能力。嗯，
1: 这分球申玉斌也拼尽了全力了，但王曼玉的护台和转攻坚持到了最后。
0: 是。
1: 这个反手发球也是刚才的部署。
0: 对。这样的话，王曼玉13-11拿下了第四局胜利，3-1的比分战胜申玉斌。这场比赛双方打的都非常精彩，但是感觉超水平发挥的申玉斌还是打不动王曼玉啊。嗯，这就是硬实力的体现。好，恭喜王曼玉挺进到了接下来的4分之1决赛，她将在下一轮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3: 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看完了今天这场比赛之后呢，咱们也来放松一下，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嗯，咱们国乒的选手王曼玉啊，在场下呢看着是文静温和，可这一上场秒变，犀利强大。他应战的呢是沙宾温特这位以怪球手出名的德国老将。刚才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几次都听到现场的解说说到，沙宾温特这位选手除了他的技术比较少见之外呢，他的球拍更少见。嗯，我迅速上网查了一下啊，说他使用的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球拍。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曾经风靡一时，我国的名将蔡振华也使用过。那么高瀚姐姐，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球拍都有哪些小秘密呢？
4: 我首先接着金豆哥哥的话说啊，沙宾温特和蔡振华使用的是相同的一种打法，叫防腐，他们的这个胶皮很特殊。那我有点类似，其实我现在使用的也是特殊球拍，特殊打法。大家拿起乒乓球拍的时候啊，就会发现乒乓球拍他们都是打引号的两面派，因为呢两边首先颜色不同，他们的质感也可以不一样，你可以选择光滑的，也可以选择颗粒的，颗粒的呢有长的，还有这种生胶偏中等长度，还有像正胶最短的颗粒。而且呢它的硬度也不同，包括底板的硬度可以不同。总的来说呢，业余的球迷和发烧友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不断的去折腾你的装置，不断的去调配你的参数，其实这也是打乒乓球的一种乐趣。
3: 比如说小朋友们想打球了，想挑选一个拍子，咱们呢就把这么多排列组合啊，看似一个文具盒，文具盒里面呢有很多的笔，有钢笔，有圆珠笔。那小朋友们写作业的时候是选择钢笔呢还是圆珠笔呢？球拍光滑的这面呢就像是圆珠笔，有个笔芯滑动，能够随意旋转，提供快速的书写。颗粒面呢就类似于钢笔，能够稳定输出自己的风格。学校要考试了，小朋友们一定都会带上自己最顺手的笔前去应试。那么如果屏幕前的你正在准备开始学习乒乓球，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得心应手的球拍，自信满满的打出自己的第一个球吧。乒乓球这个两面派咱们就这么记，球拍正反两块胶，一面强攻，一面拆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用什么样的拍子，还可以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并且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
5: 一起去观赛。
6: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你可曾吃过盖氏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氏新式果汁。
6: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 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但那是错误的路线，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1: 孙秘书，有意见要提是吧？我没听清，来来来，到我面前来说吧。
0: 你的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完全依赖于你和汪精卫通过接洽谈判的方式，才来解决两党之间的纠纷，而不是靠群众的力量。面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处处退让，这不是右倾，这是什么？
2: 同意任弼时同志的意见，我们现在势在跟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了，他们从根本上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随时有可能再一次发动像3.20这样的反革命事件，或者是4.12那样的大屠杀，再一次用屠刀来对付我们。
3: 危言耸听。
4: 我开始见了鬼了，蔡和森，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依然是支持我们的，你这是要破坏国民革命吗？这个责任你负担得起吗？请问陈独秀同志，我可以讲两句吗？
1: 我想提醒毛泽东同志，这次大会，你只是候补代表，没有选举权，难道连发言权都没有吗？
5: 想说话是吧？
4: 可以啊，那所有人都可以说话，说吧。我是中央农委的书记，那我就只讲农村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在抑制农民运动，规定农民武装不可以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更没有把土地分配。 提上来，所以，占中国被压迫人数最多的农民，竟然成了革命的叛客。现在革命出现了危机，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广大农村的支持，没有武装了。所以我建议，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应该成为我党日后工作的重点。
3: 革命出现了危机，共产国际从来没有这样的判断。
1: 我开始见了鬼了，毛泽东，我提醒你，请注意你的措辞。
6: 我也想提醒毛泽东同志啊，
7: 蒋中正叛变革命，那是他的个人行为。国民政府和苏俄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国民革命最后的决战时刻，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整个的客观环境对革命都是非常有利的。
6: 政府先生，4.12的鲜血近乎染红了上海。
7: 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难道我们都看不见？
8: 干什么没有挫折，更何况是干革命呢？
9: 暂不进行土地分配，革命的大局为重，这是共产国际既定的政策。
8: 共产国际的政策也需要由大家的理解才对，没有理解，怎么落实？你应该问一下在座的代表。

0: 理不理解？
1: 信不信？
0: 问一下广大的党员，
1: 理不理解？
0: 信不信？问一下死难的烈士，
1: 理不理解？
0: 信不信？

0: 李先生，时间到了。
1: 今天是几号？
0: 28号。
1: 是我们党第5大召开的第二天。

0: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标语都换了？
1: 这今天汪精卫、韩英凯、孙科他们要过来列席，一定要给他们留下好印象。中山装都让我换了，开的什么会呀？
2: 王总，啊，差不多了，完了。

0: 今天的会议，先请汪精卫同志给大家讲话。
1: 诸位，国共合作以来，始终伴随着很多的杂音，但今天我在这里表态，我们必须和共产党人合作到底。但对于蒋逆中正这个反革命，我们也必须把它清除出国民党。
2: 汪精卫同志，你刚才提到了反帝联合阵线中农民和工人是中坚力量，我想请问你对土地分配怎么看？我是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委员，我们曾经提出过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给农民耕种，你认为是否可以推行？
1: 润之啊，土地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的时机还不够成熟。
2: 既然农民是中坚力量，打倒军阀不需要依靠这种力量吗？不应该先进行土地革命再继续北伐吗？
3: 哎，润之啊，不要再讨论什么土地分配问题了，现在眼前是要维持革命大局，否则革命都没了还谈什么分配呀？
4: 魏公，

0: 扶助农工是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不分配土地难道就靠喊几句口号去辅助农工吗？
1: 够了，毛泽东，你少在这里大放厥词。
0: 彭树之同志，我只是在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意见。我们既然已经制定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那就应该认真履行。
1: 你还没完了，坐下。总书记，
2: 北京电报，首长，首长先生牺牲了。

0: 人质，人质，人质，快上来，我带你到外面晴天的地方去。来，快上来，来。先生，老师，坐好了。哎，上！奔跑吧，马儿，要冲破风雪，就要比乌云还要快。
1: 哎，手上小心！
0: 所以明知未来一刹那，这地球必毁。当知未来一刹那，这青春不悔；未来一刹那之地球，虽非现在一刹那之地球，
2: 而未来一刹那之青春，就是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
3: 金钱而勿顾后，被黑暗而向光明，被世界敬文明，被人类造幸福。
4: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3: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4: 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极无涯之声乘风破浪，条条呼圆矣。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其实美的风景都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都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已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

一生都要高壮自由之中，惊醒睡时中华吗？现在睡时未醒，钟声怎么能停呢？

现在你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前的长夜漫漫，革命的道路越走越难，未来该怎么走？我又去问谁呢？

副科首长，你放心，我陈独秀向你保证，只要我们的党还在，你一生都要高庄的自由之中，他就不会停。

0: 蒋总司令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哎呀，兄台的独立十字师已经扩编到5个团了，14000张嘴等着吃饭呢。我韩波的钱够你花吗？这跟蒋总司令没关系吧？
1: 林炳兄，眼下宁汉森庭抗礼，他汪兆铭是主席，蒋总司令也是总理传人呐。他武汉号称正统，拥立南京的元老也比比皆是，都是志在天下的主。林炳兄，跟谁混不是混呐？啊？想想清楚吧。 蒋总司令可是坐拥江浙沪，背靠英美，手攥着大半个中国的钱袋子，跟着他吃肉，可比跟着汪精卫喝粥实惠多了。兄台大军直抵武汉门户，伸伸腿儿就能立下这不世之功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实话告诉你，武汉那边想从蒋总司令。

0: 可召集全师排以上军官开会。是。1927年5月13日，驻守鄂西宜昌沙市一线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通电联蒋反共，发动武装叛乱，并趁武汉国民政府主力部队出师河南进行第二次北伐，武汉兵力空虚之际，率叛军直扑武汉。
1: 武汉什么时候才能消停？
2: 哎呀，你都少说两句吧，赶紧上车！快点，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赵明啊，叛军虽然明面上打的是联蒋反共的旗号，可矛头实指武汉国民政府啊。如果武汉失守，遭殃的可不只是共产党，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啊。叛军离武汉不到40里了，一路上是破坏工会农协，屠杀革命群众1000人以上，一旦进了武汉，上海的惨剧恐将重演啊。
1: 政府兄，唇亡齿寒的道理我怎会不懂啊，只是现在我军的主力在河南打奉军，想要赶回来最快要5日以上，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0: 那现在武汉还有多少兵力？
1: 叶挺的卫戍司令部有2个团，3000人左右，而叛军要1000人有余啊。
0: 在叛军内部应该有我们的组织人脉吧，能不能把他们发动起来，从内部瓦解敌人？
1: 那个夏斗寅在叛乱之前已经把异己清洗殆尽了。

0: 周父，即使是只有三千人，我也是主张平叛的。只是叶挺这两个团是武汉的全部家底了，如果出动他们，那武汉就彻底不设防了。万一敌军来偷袭，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张明，守备武汉，咱们还有兵。
2: 同志们，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我们没有反抗，结果成了待宰的羔羊，鲜血把上海的街头都染红了。现在夏斗寅又在勾结蒋介石，发动武装叛乱，正领着叛军去攻打武汉。现在武汉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我们必须要站出来，拿起枪杆子保卫武汉，保卫大革命。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我们到了检验的时候了。叶挺的平叛大军已经踏上了征程，我们将要接管武汉的城防。同志们，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打倒夏斗寅，保卫

0: 霍将官，校长呢？霍青啊，什么事那么急？跟我说吧。啊，夏斗营派人来报信，他们被武汉方面杀得大败，都快退到安徽了。看看我们这边能不能给些支援。
1: 一个师打两个团，这么快就败了？
0: 没办法，对手是叶挺，夏军奔向以小股部队抄近路绕开叶挺主力，直接投诚。可没想到武汉戒备森严。
1: 九道城门，每个都有部队把守，水路、码头也都严阵以待，根本找不到漏洞。武汉不就两个团吗？守城的兵哪儿来的？
0: 听说是共产党动员起来的。
1: 农讲所？
0: 霍教官，农讲所有不少学员都是第二军。 和第六军推荐过去的，而且从广州开始，毛泽东就在农讲所开了军训。蒋先宇之前就去授过课，
1: 那就不奇怪了。行了，你先回去吧。
0: 霍教官，那报信的人我怎么回复？
1: 还回头再说。校长正在给美玲小姐调礼物呢。
2: 政府啊，这次保卫武汉，贵党可是居功至伟啊！我代表政府向你们表示感谢。
3: 赵明兄，这次胜利是你我两党亲如兄弟的最好证明。只要我们两党坦诚相见，开诚合作，就一定能迎来大革命的胜利啊！
2: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3: 赵明兄，希望你能够兑现承诺。 给农讲所和工人纠察队提供枪支和经费，这也是对武汉革命武装的壮大吧，让你我更有底气对抗蒋逆啊！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主席，您不会真想给他们发钱发枪吧？
1: 连农讲所的人都可以扛枪打仗，这毛泽东办的到底是农讲所还是军讲所呀？主席，共产党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可怕，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酣睡？您可别养虎为患啊！
2: 云桥，今天是不是降温了？
1: 啊，没有啊。主席，已经入夏了。
2: 也是，那怎么冷飕飕的？这是要变天呀！

0: 真是，我这哮喘都是老毛病了，没什么大碍。这夏朵云已经被击溃了，你还在担心什么呢？
1: 这次叛乱是有人受了蒋介石的指使，向南京方面示好，拿投名状。说不定啊，还会有人受蒋介石的蛊惑，跟着起来效仿。
0: 这大革命以来啊，我们表面上是在跟国民党左派合作，暗地里早已是危机四伏。
1: 蒋介石也好，夏斗云也罢，这些人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起来叛变，就是仗着自己手里面有兵，掌握着枪杆子。
0: 哎，这王精卫不是说给咱们拨款拨枪吗？到位了吗？
1: 哎，我已经要过好几次了，他们就是一个托字诀，八成啊是口惠而实不至。
2: 顺治，何三出事了。
3: 怎么了？
2: 刚平定了夏斗云，长沙又出了个徐克祥。
4: 1927年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该军军长何健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集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发动突然袭击，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
5: 快去！

0: 我要从法国引进些树苗，至少20000棵。我要让法国梧桐栽满南京。
1: 钱不是问题，从军费里调拨。这件事必须要办好，否则军法从事。进来，
2: 校长，徐科长在长沙行动了。
0: 武汉有什么反应？他们派了鲍罗廷等六人组成查班代表团去长沙调查，刚到岳阳就给劫了下来，差点被许克祥给毙了。哼，吓得他们连夜逃回了武汉。你再去了解一下，除了法国梧桐，美玲小姐还喜欢什么？去吧。
3: 是。

0: 我们的工厂商已经被许可下架，但能出什么事呢？
1: 秋白。 我们现在承办许可行，就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吗？这是要死人的！王精卫已经决定让唐生日前去调停了，我们在平息事变的同时，又能够避免牺牲，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吗？问题是，
0: 他真的会去调停吗？
2: 武汉派的查办团已经被逼回来了，唐生智的调停何时能够起到作用啊？湖南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着屠杀，我们的同志还有革命群众，时时刻刻都在牺牲，我们再不火力谈丫头啊，牺牲只会越来越大呀。王精卫真要是想平息事变，许可祥的部队只有一个团千余人，远不及下的五。 王精卫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剿灭叛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只是想赶快去调停。这说明什么道理？只要不反对他汪精卫，杀我们共产党，他汪精卫就会纵容。
3: 关键现在已经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使用武力。非如此，不可挽救革命，保护工农啊！

0: 总书记，哎，恩来，你刚从上海来，而且一直做军事工作，
1: 来来来，
0: 你来说说，马日事变该如何处理？我们跟汪精卫这些左派同志该如何相处？你是识大体的，国共合作的大局，我们还要不要？你给他们说说。

0: 杨丽在上海发动412的时候，我被抓了2次。要不是我在黄埔的学生鲍敬忠和赵叔的搭救，我恐怕已经牺牲了。敌人现在是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我们如果还跟以前一样，用政治手段来应对，结局不会跟412有任何区别。
1: 恩来，汪精卫不会像蒋介石那样没有操守的。
0: 总书记，把全党上下的身家性命，把我们的理想和前途都寄托在一个人的道德人品上，你不觉得太过冒险了吗？这是在赌啊，我们也输不起。根据情报，许克强已经和蒋毅联系了，这不是他自作主张的叛乱，和夏斗寅一样，背后都是蒋介石。姓蒋的这么干，就是为了逼迫武汉政府屈服，这是宁汉之间河流的征兆。
1: 你们都太悲观了，只会胡乱猜测。那你说那个夏斗寅叛乱的时候，汪精卫力主反击，态度是很坚决，你们都是看到的吗？
2: 夏斗寅叛乱，攻打的是武汉，威胁的是他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现在湖南的叛军，矛头对准的是我们共产党，汪精卫怕是没有那么仗义了。
1: 不会的，汪精卫还是革命的，那唇亡齿寒的道理他是懂的。他已经派人去湖南调停，我们就不要添乱了啊。我们要维护现在的革命局面，不要再制造我们跟汪精卫这些国民党左派之间的裂痕了，好不好啊？

0: 无事不登三宝殿，开门见山吧。
1: 蒋总司令托我来汉，是想请汪主席尽早来南京秉政，共同北伐，以早日完成总理遗愿。
0: 蒋逆背叛总理，我正要东征讨伐，岂有跟他合作之力？
1: 目前的形势，我想汪主席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桂系的李宗仁刚拿了江总司令的军费，现在人就在南京。这儿是凤系的地盘，汪主席正在跟张作霖作战，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东面的四个军都是江总司令的精锐，只要切断长江航线，武汉赖以生存的物资，还有对汪主席来说最为重要的苏联的援助，可都一点儿也进不来了。那时候，武汉就会成为一座死城。

0: 支部队都相继向我们举起了屠刀，
1: 你一手建立起来的湖南党组织都快要散了。
2: 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
1: 这是什么？
3: 战书吗？
0: 什么？你把这封密电给汪精卫看了？
4: 汪主席，我们是要动手吗？
5: 请看《问苍茫》第30集。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虚张声势罢了，谁是谁非，党内同志自有公道，一定会继承总理的遗志，跟蒋逆死战到底。
1: 蒋总司令都是总理最为信任的人，武汉、南京都在三民主义之面旗之下，几位同事相煎何其呢？共产党终究只是外人，您要是一意孤行，跟他们系于一线，恐怕日后起来反对您的，就不止夏斗寅和许克祥了。
2: 主席三思。

0: 陈先生，
1: 云桥啊，带我见王主席。
2: 主席，陈独秀来访。
3: 张明啊，
4: 哟，政府来了，快请。
5: 二位慢用，
6: 谢谢，
7: 谢谢。
6: 蒋中正勾结帝国主义，对武汉进行的经济封锁，跟着闹米荒、盐荒、油荒、煤荒。你看，这里原本是武汉最热闹的一条小吃街，结果现在想请你吃碗麻酱面都没那么容易了。
7: 那实在是手段卑鄙啊。
6: 你从上海来，有日子没见到严宁了，他情况怎么样？
7: 严宁现在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每天都是在敌人屠刀下面开展工作，试图一点一点的去恢复党组织，难度可想而知。
6: 四一二对江浙、上海党组织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去上海，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希望严宁同志能一切顺利，更希望能和他早日再见。
7: 上海的代价无比惨痛，蒋中正凭什么对我们大开杀戒？靠的是军队，那我们要反抗靠什么？靠汪精卫吗？
6: 以我对汪精卫这个人的了解，他是个利己主义者，这绝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真同志的。今天他可以承诺我们，明天为了利益也可以去承诺别人，可老头子却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根本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7: 我理解政府先生，毕竟他上头还有共产国际管着，我也尊重，但我绝不赞同他这样干。
6: 成天还是在想着如何去跟汪精卫这帮人打交道，想着文质彬彬，可归根结底革命就是暴力的，现在敌人在用暴力对付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暴力进行还击。难道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7: 所以我来找你也是想听听你的看法，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8: 湖南党组织是我一手创立的，现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于情于理

0: 我回去补救重建，也责无旁贷。我已经跟老头子提出了回湖南的申请。
1: 那他怎么说？
0: 迟迟没有批复。

0: 喝茶，快凉了。长沙的事情一定会给贵党一个满意的答复。
1: 赵明兄啊，为了支持你的调解政策，我在党内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还请赵明兄以国共合作的大局为重，妥善处理，给双方一个交代啊。
0: 政府放心，我一定会慎重解决。
1: 那是最好啊。徐克湘在长沙那边刚刚发动叛乱，武汉这边就已经开始有人讨论分共的事了，更有人说传说你汪兆明已经跟南京那边秘密接触了。
0: 这谣言都是从哪里来的呀？贵我两党是兄弟关系，这在四月份我们公开发表的联合宣言里已经昭告天下的呀。政府连这个也怀疑吗？

0: 胜父兄啊，你我从前清开始革命，蹲过大牢，好几次差点被杀了头，到现在20多年了，我汪精卫最重声誉，
1: 这事关你我的生前身后名，
0: 我可能会不重晚节留下骂名吗？

0: 这场明星莫怪，我也是提醒而已。那不是计划何时东征讨蒋啊？这样也可以彻底消除那些莫须有的误会。
1: 这备战是需要时间的，要人，更要钱。苏俄答应的援助，还望众府兄要放在心上，多催促催促。你我个人固然可以为了革命牺牲，可是这打仗打的是补给啊。
0: 士兵们是需要军饷的，没有了钱，一切无从谈起啊。
1: 苏俄那边我自然会去沟通，但讨蒋的事，赵明，还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啊。政府请放心，两党合作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那些流言蜚语，不必理会。

0: 孔之回来了。
1: 哎，孩子们呢？
0: 妈和孙嫂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1: 啊，
0: 对了，湘云来信了。

学生先云，静闻先生安康。近日战事繁忙，一直无暇复信，还望先生见谅。如今北伐兵分攻至灵隐城北一带，对阵之敌为奉军第六旅，为张作霖起家之嫡系部队，猖狂嚣张，祸害国家。先云必一马当先，摧破敌军，一雪守成先生之恨。

0: 师长知道您负伤了，命令我接替你指挥。
1: 丁颖成攻克在望，临阵换将，这是大计。
0: 可是团长，你的腿腿受伤了，可以骑马，弃壳骨而不可陷。执行命令。
1: 先生，如今蒋逆在东，奉系在北，形势危急。我武汉国民革命军孤军北伐，为我国民革命之希望。纤云。 愿死战到底，以明我党革命之志向，以壮我同志革命之勇气。

夜望苍穹，星大如斗，仙云不由得想起那日与先生和朱同学共登朱容峰，定下青春之约的情形。仙云此生能遇着先生，乃仙云之幸。仙云迫切的期望革命早日成功，我们的青春之约早日践行。为此，仙云愿牺牲一切，包括生命。

蒋先云同志曾说：“头可断，功臣当机，不可牺牲。”他还说：“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割。”临阵负伤，仍三扑三擒，直到牺牲前一刻，都在为革命、为理想、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汗不畏死的冲锋。 今天我们在这里，沉痛地追悼蒋先云同志，不仅是为永远地铭记他，更要继承他的精神，要一直冲锋下去。

主席，共产党已经开始抓自己的武装了。要不是这个罗毅蠢把他们的绝密文件给您看了，我们还被陈独秀蒙在鼓里。主席，之前您想处理共产党，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这次正好，您要的这把刀，罗毅给您递来了。

0: 同志们啊，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可一条比一条厉害。随便实行了哪一条，国民党都危险呐。
1: 这是要把我们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吗？这是什么？战书吗？
2: 我们还是对共产党太过宽容，才会导致他们步步紧逼。他们是想从根上推翻我们国民党啊！
3: 说起来，这位信奉汪先生的陈果果，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还是一大代表
4: 啊。汪主席，我们是要动手吗？
5: 我们不动手，难道要等到共产党他们组织起武装反过来对付我们吗？汪主席，您的建议是？
0: 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前提是什么？我们才是革命的主导者。可现在他们不但要领导权，还要抓自己的军队。我看着苏联人呐，是靠不住了。一艘船上怎么可能有两个掌舵呢？恐怕我们该有割席断义的觉悟喽。
4: 那唐生智还去长沙吗？
0: 在对付共产党这件事情上，时机嘛，可以再等一等。唐生智还是按照前面的决定前往长沙处理马日事件，表面上我们还是要维持着跟共产党他们的关系，等时机成熟了，雷霆一击。

0: 忍着点，清理完伤口，伤了药就好了。
1: 你们都是从湖南逃过来的？
2: 那帮刽子手啊，是杀人不眨眼，没办法，我们只能来武汉找润之同志，让他帮着想想办法。
1: 本来郭亮同志、柳志军同志都组织了上万农军，结果中央那边不让，硬是让我们退了回去。
2: 他们打你们，杀你们。
1: 你们联手都不许还的，是中央不让啊！说什么要维持团结，哪有我们团结别人，别人不团结我们的？
3: 是啊，请大家相信润之，不会让情况一直这样下去的。湖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4: 别提了，各地的党组织破坏殆尽，很多同志被杀被捕，还有很多失踪了，基本联络不上。
3: 各地的农军呢？中央不让抵抗，党组织又乱了，再加上牺牲很大，人心浮动的厉害。 你一手建立起来的湖南党组织和农军，现在死的死，伤的伤，都快要散了。
4: 没想到事态恶化的这么严重。润之，实际情况比刚才说的更。

马日事变引发各地的效仿，常德、溆浦、衡阳、沅陵多支部队都相继向我们举起了屠刀，被杀被捕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已过万人。

但是我们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该怎么办。中央这也不让，那也不让，这革命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啊？

0: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泻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胜有游人处，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
1: 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润之，你春末写的这首《菩萨蛮》，最后这两句才是你的性子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形势坏到了极处，苦到了极处，就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头又疼了。润之，别抽了，给我来坐下，我跟你说说。

0: 夏梅，我给中央打了报告，阐明了事态的严重性。秋白、和森都替我讲了话，中央终于同意了，让我马上回湖南。
1: 那你打算怎么开展工作？
0: 我要立即重建湖南党组织，重新把农军恢复起来。过段日子

0: 你跟孩子们还是先回板仓吧。首长先生去世，夏斗音、徐克祥前脚接后脚，前后叛乱，革命形势恐怕只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我怕。
1: 我不走。你说过，长夜万古，无道不孤。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春枝啊。倒是你的处境将很危险，叛军到处都在捕杀我们的人。

那也得去，绝不能再妥协退让了。城里待不下，那就到农村去，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去。总之一句话，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斗争到底。

0: 离约定的会议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人都还没到齐，咱们还继续等吗？
1: 这些人恐怕很难来了。马日事变以后，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逃亡去了武汉，还有的甚至脱党了，许多地方跟党的联系都中断了。
0: 舒翁怎么样？他还好吗？
1: 舒翁本来在宁夏，事发之后冒着生命危险到长沙来寻找党组织，无奈情势太过于危急，只得避难去了上海，准备成立地下印刷厂。
0: 那贺明的情况呢？
2: 贺明被通缉了，我们已经通知他连夜离开了长沙，现在应该在老家领令。
0: 贺明都已经脱离党了，他们还不放过他？
2: 除了党组织，湖南团组织的情况现在也很糟糕。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田伯阳和他的妻子陈长福都不幸牺牲了。
0: 不等了，开会吧。
3: 今天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迅速打通长沙附近各县以及常德、衡阳等地和省委的联系；二，要在湖南发动工会、农协，组织工农武装，对许克强进行有力的反击，以拳头对拳头，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4: 谁呀？这么晚了，都已经睡了。
5: 是我，徐特立。

0: 许德利，他怎么来了？他可是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的农工部长，会不会是密探来抓我们的？
1: 很有可能。
0: 毛主席，怎么办？大伙都把心放在肚子里头。我这位老师虽是个文人，但是最为仗义。以他的俸禄，是绝对不会干出那样的事情来的。我们现在有困难了，他肯定是来帮助我们的。
2: 老师，您怎么来了？
3: 润之啊，自打上次一别，我们又多长时间没见了？快6年了。老师，快请进。
2: 好。
3: 老师，您的身子骨还硬朗吗？
2: 硬朗得很呢。
3: 润之，以后啊，不要叫我老师，叫同志。
2: 同志。
3: 上月24号，我已经正式入党。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了。
2: 老师，现在长沙到处抓捕共产党，随时会掉脑袋。您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3: 现在外面的局势啊，我都知道。 谁对谁错，我这心里有杆秤。你刚说，我们已别多年。

0: 蒋中正如果想要拉拢你一起去对付共产党，也不是不能考虑。
1: 汪精卫的用心用意，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2: 对于调停，要有信心。
3: 于先生
4: 又杀了我们五名同志，
3: 调停根本就是假的。
5: 湖南的一切工作只有一个，公务武装，发动起义。
6: 问问他，陈独秀和共产党到底要干什么？
7: 不知道。
8: 请看《问苍茫》第31集。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活来。
1: 老杜爷爷，您怎么了？
2: 啊，没事。
3: 爸，健康专家说过，早饭要吃好，但是没必要吃这么多，要不然对身体反而不好。您瞧瞧，撑成这样。
2: 我这是撑的，
3: 那
2: 我还一口没吃呢。
1: 对，我作证，老头爷爷还没吃呢。
4: 啊啊，没吃就打嗝啊？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2: 没事，没事。我就是有点胃胀，不饿，吐酸水，打嗝。
3: 就这您还没事儿啊？
4: 爸，要不您去医院看看？
2: 没事儿，我已经在网上查了，没大事儿。回头啊，我自个儿买点药吃就行了。
3: 爸，您又看那些来路不明的文章，要是看看文章就能诊断自己是什么病，那些大夫根本就不用去医院上班了，直接到网站当编辑得了。
4: 是啊，
2: 那你说我这到底这算什么毛病？
1: 我觉得您得了肯定是胃癌。
2: 胃癌？我
3: 大头，不许胡说八道。
1: 我们隔壁班小朋友的奶奶就是打嗝吐酸水，

0: 得了胃癌。我说妈妈，什么是胃癌呀？
1: 嘿，你都不知道胃癌是什么，你就瞎说。瞧把爷爷给吓的你。
2: 别逗了，我可不害怕。就我这年龄，就我这阅历，我什么没经过呀？我上过山，下过海，蹬过三轮，送过奶，我趟过河，渡过江，捡过牛粪，背过筐，我什么没见过？我怕什么呀？
3: 爸，您真不害怕呀？
2: 不害怕，
3: 真不害怕？
2: 不怕。
3: 那不怕，您怎么不打嗝了呢？
2: 不用去医院，这不我不上医院去。
3: 哎呀，咱还是去医院确诊一下吧，要不然我们这心里头总不踏实。
1: 就是爸，就算您没什么不舒服，老年人啊定期体个检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2: 嗨，就我这身体还用体检吗？我这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就是有点胃不舒服，这都不算事儿，不去。
3: 爸，您不是老说吗？那个俗话说呀，养病如如什么来着？
2: 养病如养虎。
3: 哎，对，这道理您知道的比我们还清楚。
1: 就是
3: 啊。哎，走吧。
1: 走，
3: 咱们去医院查一下。哎，别把这小病啊养大了。
2: 哎，你小子这是给我下套呢。
3: 不是。
2: 这这行，去走。
1: 哎，呦呦，哎。
3: 这回咱就放心了。
1: 就是啊，您看做个全面体检，一下子病根就找着了。
2: 病根找着了
1: 啊？
2: 到底是什么呀？
1: 胃溃疡啊。哎，您看这上面不是写着了吗？胃溃疡，其他什么毛病都没有啊。
3: 您呢，只要按照医嘱按时吃药，等吃上一个疗程，咱们再去医院复查。
1: 哎，
2: 这复查什么呀？
1: 啊，
2: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1: 那当然了。
2: 可是你们不应该骗我。
1: 我们骗您什么了？
2: 你们跟大夫那说话我都听见了，那大夫一直说胃癌什么的。
3: 啊，
1: 我
3: 嗨，爸，您没把那话听全。
1: 哎，
3: 医生是说呀，胃溃疡虽然是小毛病，但是如果不及时治疗，时间一长容易导致胃癌，提醒咱们重视呢。
1: 就是啊，您这就是一早期的胃溃疡，跟什么胃癌压根就不沾边儿。哎，爸，您要是不信，咱们回医院让医生给您详细讲讲
3: 啊。
2: 不用了，我就是胃癌。
1: 不是，咱不能让爸这情绪这么波动，那对治病没有好处啊。
3: 这段时间呢，咱们呀顺着老爷子说，哄他高兴，陪着他玩，让他按时吃药，吃上一个疗程，等症状减轻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1: 老公你很聪明啊。
3: 哎，好说歹说呀，老爷子终于把那药给吃下去了。
1: 哟，吃了。我今儿劝咱爸半天了，他就是不吃那个治胃溃疡的药。
3: 你那不行啊，现在咱爸已经认准了他是早期胃癌了，你再跟他嬉皮笑脸的说，爸爸，您把这个胃溃疡的药啊赶紧吃了吧。他能听你的吗？
1: 那你用什么办法呀？
3: 我勾小时候的事儿啊。
2: 不吃。
3: 爸，您还记得吗？我小时候有一次发烧，您喂我吃药，我那会儿就跟您现在一样，
2: 不吃。你小时候要想让你吃个药，那难了去了，每一天都得我下班回来，亲手喂你，你才吃。
3: 那会儿，您只要一下班回来，兜里准有糖，我吃完药再含上一块糖，嘴里就不苦了。
2: 对，那时候啊，你是天天眼巴巴的，你盼着我下班回家。
3: 爸，您看这是什么？
2: 哎呦，小。

0: 蛮熊奶糖啊，这种牌子现在还出呢？
1: 有啊，这是专门给您预备的。我现在啊，就像您当年哄我吃药似的，我哄您吃药。嘿嘿，听话，赶紧把药吃了。爸啊，不是那个儿子给您糖吃。
0: 你说的，
1: 啊。
2: 哎，你可真厉害啊。
1: 反正咱们现在甭管老爷子说什么，咱都顺着他说。
2: 对对对对对，
1: 他说他有早期胃癌，
2: 咱就说他有胃癌。
1: 他说他这身体不行了，
2: 那咱就跟着掉眼泪。
1: 他说反正只要老爷子心情舒畅，这个病就好了一半了。
2: 对对对对对，我明白了。
1: 这怎么了？这是？
2: 你看我这南瓜劲儿行吗？
1: 嗨，你还别说，装的还挺像。
2: 切，
0: 小维啊，我的日子也不多了。哎呦。我呀，我就想吃冻柿子。
2: 哎，冻柿子，这是夏天哪儿买去呀？
1: 爸想吃，你就想想办法。
2: 行，爸，明天我出去转转，我一定让您吃上这口。
0: 还有几样想吃的？我回头给你拉个单子。
2: 行行，您想吃什么尽管说啊。您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0: 喝点粥就行了。
2: 行，我现在就给您熬去啊。
1: 熬稠点啊。
2: 好好好好。
0: 小稠啊。
1: 哎，爸，
0: 你小时候啊，爸爸工作忙，没时间陪你玩，你怪不怪爸爸呀？
1: 我小时候是怪过您老不陪我，不过后来长大了我就明白了。
0: 我记得你小时候总爱让我呵露着你，我呢也觉得自个儿挺高大。哎，咱们再来重现一下当年的场景吧。
1: 爸，这不合适啊。
0: 反正我也没几天了。
1: 哎，爸，那行，这么着，我骑在这沙发背上
0: 啊，
1: 这样。哎，您看这样行不行？爸，您感觉怎么样？
0: 我怎么没有我挺高大的那感觉呢？
1: 爸，我能下来了吗？
0: 这等会儿我站起来了。
1: 不行！爸，您那腰不行。
3: 我也要玩。
1: 去，别闹。我这给爷爷完成他的心愿呢。
3: 我去开门。
1: 哎，等会儿来了啊。
4: 嗨，门没锁呢。
3: 老爷。
4: 姐夫，你都多大岁数了，还让伯父呵露着你呢？
1: 不是，我这是给我爸做那个泰式按摩呢，踩背。电视上不就是这么踩的吗？
0: 你别说，踩这两下还真舒服。
4: 哎，姐夫，你还真有手艺。哎，你给我踩踩吧。
1: 啊，你就算了吧。你这小身板，我踩一脚还不把你给踩坏了？
4: 不踩就不踩呗，我去找我姐去。
1: 爸，您歇着去吧。
0: 不用歇着。我不累，你呀，陪我说会儿话。
1: 您说，
0: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特别喜欢让我给你举高高。
1: 是是是，那会儿我也就大头这么高。
0: 这时间过得多快呀，真想找着想当年的感觉呀。来，再给你举个高高。

0: 您举不动我了
1: 啊！
0: 哎，要不让大头来试试？来来来，哎，快！
2: 哦，举高高、啊哎！
1: 举高高，我哥。哎，
2: 曹公爷爷，
0: 您慢点。
1: 爷爷这两天呀、啊，身体虚，咱们就抱抱吧。举高高的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啊。
3: 爸，您啊，多喝点粥，这对胃好啊。
1: 哎，小薇啊，
3: 哎，
1: 这个单子上啊，都是我想要吃的东西，这都是以前的老东西了，也不知怎么，现在就想着这些老的吃食。
3: 制瓶装西红柿，这什么呀？
4: 这是我小时候那会儿啊，冬天没有新鲜蔬菜，北京人就想起来把那个西红柿装在葡萄糖的那瓶子里头，上锅一蒸，能保存一冬，而且还能补充维生素 C。
3: 哦，
2: 老头爷爷，蒸熟的西红柿好吃吗？
1: 那蒸熟了的西红柿才容易出那红油呢。
3: 哎呀，爸，这样您啊，教我，我一定给您做出这个自制瓶装西红柿，好吧？
1: 啊，小维啊，
3: 哎，
1: 我今天中午想吃油渣烙饼配芥末墩。
0: 哎，爸，您吃这么刺激跟油腻的东西，行吗？
3: 就是啊。
1: 哎，俗话说呀，酒病床前无孝子。我这刚想吃口我想吃的东西，你们就这么拦着，
3: 不是
1: 就不能让我在最后的日子里高高兴兴的吗？
0: 爸，我不是这意思，我行，您高兴就好。
3: 就是啊，爸想吃什么没问题，是不是啊？爸，我现在啊就给你买肥肉去啊。
0: 哎，
1: 小头啊，
0: 啊，
1: 我记得呀，你小时候最爱玩那小鼠枪。你四岁的时候，你想跟我玩那小鼠枪抓小偷的游戏，结果呢，我上班太着急，我就把哭了的你往幼儿园一扔啊，我就没管你。爸爸很内疚，这是我几十年的心病，哎，别让我有遗憾。你还愿意不愿意跟爸爸再玩一回这个游戏啊？
0: 行。
5: 狸猫，狸猫，听到请回答。
6: 猎犬，猎犬，我这里没有发现犯罪分子踪迹，完毕。
5: 报告，我发现盗窃集团头目在11点钟方向，请明确指示。
6: 敌众我寡，我们要用战略取胜，你先去吸引敌人注意力，我来断后。
5: 收到。
0: 这是什么武器啊？
2: 超级无敌宇宙捕虫网。小偷爸爸，小偷在哪儿？
0: 哎，大头，咱们今天是假装有小偷啊。
2: 假装那多没意思呀。
1: 我觉得大头说的有道理，要不这么着得了，你装小偷。
0: 我
1: 你看，小头小偷，发音还相近。
0: 爸
1: 啊，
0: 您高兴就行。
1: 哎，好好好好好。去那边，这咱们分头去追。
2: 好。
7: 你好，
8: 你好。

0: 你干嘛呢？
1: 不是，我啊是有活动。
0: 活动？
2: 抓到了！抓到小偷了！
1: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啊？
3: 你果然是小偷，可让我逮着了啊！
1: 不是，我今天
3: 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擒拿。
0: 你看那
1: 哎，你撒手！
3: 逮着了吗？
1: 你撒手！这是我儿子，
3: 我还是你爸爸呢！别动！
4: 嗨嗨嗨！哎呀哎呀哎呀！说什么呢你？你要是他爸爸，我是谁啊？
3: 哦，我明白了，父子团伙作案是不是？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别动！
1: 今天这个保安就是新来的，第一天上班，他想好好表现，这不就把我给活捉了吗？
5: 你知道现在小区里都怎么议论咱们家吗？啊，谁不知道你现在兼职当小偷啊？
1: 不是我，
5: 你什么你？
1: 那还不是怪大头，他拿网子扣我。
6: 老头爷爷说，带网子好逮人。
1: 你，嘿，爸，这事儿今天就此打住啊！再玩，非得出人命不可。
4: 行，那咱明天呢？咱们就在自家小花园里玩，咱们不出去了。
1: 玩什么呀？
4: 我还有个心愿呢。我是
1: 爸，您说。
4: 我记得呀，你3岁的时候在家门口玩泥，当时没水，你就想着撒尿活泥，正好让我给看见，我就没让你玩成。我还照你屁股上打了2巴掌，嘿，把你还打哭了。哎，这也算是我几十年来的一块心病啊。你今天能不能把当年那块泥巴再补上啊？
1: 爸，您的意思是让我现在跟这儿啊，还像当年似的呢，活泥儿。
4: 别让我留遗憾。
1: 不是，爸，您看，这虽然是咱自家的花园，这毕竟在外头啊，这。
4: 我就这么个心愿。
1: 这得，那行，那您背过点身儿去。
6: 小偷爸爸！
1: 哎呀，
6: 您怎么随地大小便呢？
1: 我没有随地。
6: 您还不承认？我都已经看见了。
1: 小声点儿！
6: 文俊妈妈，快来呀！
1: 别喊，你别喊！
6: 文俊妈妈，快来呀！
5: 怎么了，大头？
6: 文俊妈妈，小偷爸爸随地大小便
5: 啊！小童，真的呀？你
1: 没有，我没有大便，我
5: 小便也不行啊！
4: 不是小梅，我们就是在玩泥巴。
5: 玩泥？家里有的是水，干嘛非？这回去回去，
1: 我正好憋不住。
4: 那时候小头就是拿尿和的泥。
5: 爸，你要再这样，我就不让小头陪您玩了啊！
4: 我就想在我最后的日子里高高兴兴的。
5: 爸，我不是不让您高兴，主要是您高兴了，那我们在这院子里不就臭名远扬了吗？走。
4: 最近呢，由于我的这个身体状况，造成了你们很忙碌。
1: 爸，您就踏踏实实养病啊，不要胡思乱想啊。
4: 我没胡思乱想，我现在嘿，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
5: 啊，是是是，您这精神头啊，也不像是生病的。
1: 爸，我还听说过以前有那个癌症病人啊，因为放松了心情，自己就好了的例子呢，是吧？
5: 对对对对对，真有。
4: 我现在就是放松了心情啊。你看，我在那电视购物上，我买了那五

0: 毒虫酒，打算以毒攻毒。我还买了那磁疗坐垫，我每天打算坐在上边打坐安神。我还买了那个寒冰床啊，我躺在上边边睡觉边治疗。我还买了热能柜，我打算每天进柜子里边坐一会儿啊，打通全身经络。我还买了
1: 爸，这个啊，您买这么多大件儿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0: 我
1: 咱家哪还有地儿搁呀？对呀，您还不如把钱都花在旅游上，又开心又换了地方环境，是吧？咱们现在要的是生活质量啊，对不
2: 对？
0: 别说，你们说的有道理，有道理。那这么着啊，等一会儿那些东西来了啊，你们就帮我把它退了。我啊，现在就回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老年团。
1: 来了，您好，
3: 让，
1: 不是，您好，这是
3: 我们是家具厂送货的，寒冰床到了，请您签收一下。
1: 这个，我们不想要了，能退吗？
3: 退。退您得找我们公司，我们只管送货，运费您签一下，来了就得签。

0: 下，签一下，来签一下吧，签一下，
1: 签一下，
2: 快签吧，签吧，
0: 来来来来，
3: 天哪！
4: 这么些个东西，是挺占地方的。
5: 这不还都是您买的吗？哎，
3: 我为一堆不要的东西付了一批运费，我已经联系完了，过两天各自拉走，扣30%的违约金。
4: 啊，扣那么多？
3: 您再这么折腾，真没人陪您再玩了。
4: 我承认这都是我的问题，可我这不是最后的疯狂吗？
3: 爸，您就别瞎胡琢磨了，明儿我就给您约个胃镜检查吧。其实我看您这几天啊，按时吃药，我估计您这身子骨啊早就好了。来，给我。
5: 我来接。喂，您好，是医院打来的，找爷爷。
4: 我不接，肯定有人让我回去治病去。
5: 您接，
3: 给我。哎，喂，您好。哎，是。
6: 什么？
3: 哎呦，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对对对对对，
6: 我来取我来取。
3: 好的好的，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去，再见。
5: 怎么了？
3: 爸，
6: 医院说啊，给您约好胃镜了，您自己看是不是胃溃疡。
4: 哎，那他们怎么不早说呀？
3: 人家给您打了好几个电话，您都给挂了呀。
4: 通知我这事儿啊，我还以为临终关怀呢。
3: 嗨。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阳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神秘的秘籍。
1: 这是你们第三次失败了，想赢我靠小伎俩是没用的。
2: 老师啊，你在看什么书呀？
1: 哎，没什么，你们快去练习。
3: 大黑老师还说，只要能让他摔倒，就请我们去吃冰淇淋。我看啊，他就是舍不得请客。
4: 怎么才能让我们和他一样厉害呢？
5: 对了，我看见老师的那本书，里面画了小人，好像在练武。
4: 难道说那是一本武功秘籍？
6: 他这么喜欢，一直拿出来看，肯定是很厉害的秘籍。
5: 我们学了那本秘籍，就能像他一样厉害。
3: 赢了他，我们就有冰淇淋吃了。
4: 你们就知道吃。哈哈，我叫凤女侠。
6: 冰淇淋。可是秘籍在大黑老师那里呀。
5: 哎，真麻烦。哼。
4: 啊，水缸。
6: 可可，别害怕。
5: 我们来救你。
4: 等一下，我有办法了。
3: 不好了，大黑老师。
1: 怎么了？
4: 可可他被吓到树上，不敢下来了。
1: 我去救他。
5: 可可，再爬高一点，别怕哈，老师马上就来救你。
1: 卡奇，你让开。来，可可。
3: 老师喜欢写书法。
6: 这个阿姨真好看。
3: 这个是京剧，而且这不是阿姨，是叔叔。
4: 到处都找过了，没有秘籍啊。
3: 我觉得在那上面。
1: 可可，下来呀。
5: 可可爬这么高，要救他可太难了。
1: 不难。
5: 哇，这也太快。哦不，太厉害了。
4: 找到了没有？
3: 上面好乱。咦，我摸到了什么？凉凉的，硬硬的，软软的。是虫子。没事了，没事了，虫子甩掉了，小意思。咦，有个平板电脑，
4: 大惊小怪的。
7: 初级启蒙英语第一讲 ，A Apple 苹果。
4: 原来老师在学英语啊。
3: 老师的英语还不如我呢。
1: 你们在干什么？
6: 我们在
4: 帮你收拾房间。
1: 是吗？那怎么房间好像更乱了？
4: 因为

0: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1: 是要把房间彻底打扫一遍，对吧？
2: 对。
0: 同学们真懂事，辛苦了，我去看会书。
3: 原来一直在老师身上，难怪我们找不到了。
4: 老师太厉害了，那么高的树，他就这样啾啾哒哒哒就爬上去了，比猴子比娃娃还快。
5: 秘籍没找到，还要给老师打扫房间，
6: 我们赶快打扫吧，别废话了。
7: 包给累坏了，
5: 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扫地呢。
6: 不过啊，我们扫得挺干净的。
5: 可我还是想看那本秘籍。
3: 这是秘籍。
6: 快打开，快打开。大黑侠历险记。从前有个很厉害的大侠叫大黑，大家都叫他大黑侠。有一天，大黑侠遇到一只哭得很伤心的松鼠，原来是他的松子被老虎拿走了。大黑侠找到老虎和他比武，他们打了很久都不分胜负。大黑问老虎为什么要抢松子，原来老虎想给大家做松子冰淇淋。于是大家都坐下来，一起开心地吃着冰淇淋。大黑侠又一次帮助了大家。
8: 断了的禅杖。
0: 别乱动。
6: 老师，这里面是什么呀？
0: 这是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东西，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一生。下午上课我会拿它给你们表演我的铁头功。
6: 你们说里面会是什么呀？
5: 我猜是一把大刀。
6: 好像是个锤子，
4: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6: 不要。
4: 好帅呀。
6: 这个叫什么呢？
5: 我记得西游记里唐僧拿的就是这个。
6: 阿奇，不能乱动的。
9: 阿弥陀佛。八戒、悟空，为师饿了，快去化些斋饭来。
3: 我不是猪八戒啊。
5: 我也要玩，我也要玩。
9: 悟空，你又调皮。
3: 那个在动。
4: 我来。
6: 不好，要倒了。
10: 好重啊，
6: 多多来帮忙。多多，不是那边，我这边了。
3: 对不起。
5: 老师的武器。

0: 这一次我们闯大祸了。
1: 嘿，嘿，大黑，又要上那堂铁头的课了。
2: 嘿嘿嘿，先活动活动脑袋，做好准备。
1: 当年你头段禅杖在武术界也算是名誉一时，禅杖虽断，但你也头破血流。现在可不要在孩子面前重来一遍啊！
2: 没事没事，给孩子们做个示范。再说禅杖被我轻轻地粘上了，一敲就断。
0: 居然一个方法粘不住，我们就把这些东西一起用上。
3: 哎，看来也只能将计就计了。
4: 这叫死马当活马医啦。

0: 多多，
1: 多多辛苦了，来上课吧。
2: 好累。
1: 今天我要给大家说说我头顶这道疤的来历。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年轻，刚学武术就以为自己很厉害，到少林寺来挑战。
0: 我猜你输了，估计还挺惨。
1: 别插嘴，我惜败。那时候我脾气大，不服气，当时顺手就抄起了这根禅杖想报仇。
2: 哦，原来这不叫禅杖啊。
1: 学武之人切忌心浮气躁，但那时候的我哪管那么多，自以为手里有兵器，别人都不是对手。这禅杖在我手里时虎虎生风，气贯长虹，可是那个高僧纹丝不动。我就纳闷啊，咦，这棍子怎么不好了？我就纳闷啊，这些混小子，那我还怎么砸脑袋，非得头破血流不可。他就不害怕吗？
2: 后来怎么了？你快说啊，大黑老师。
1: 后来我挥起禅杖打他，结果高僧一抬腿就把禅杖踢了回来，我来不及躲，这禅杖就冲我的头砸
2: 砸砸，
1: 这样砸到自己脑袋。
3: 哎，等一等，老师，你那时砸到头一定很痛吧？那就别再砸一次了，万一受伤怎么办？
1: 哦，这样啊，那好吧，虽然我是不会受伤的，但是总之呢，你们学武绝不能好勇斗狠，要心存敬畏。
4: 是老师。
1: 还有以后不能乱玩兵器，知道吧？
3: 对对呀、啊、老师说的对。
1: 嗯，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椒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

0: 白瓷，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yeah! 我还有一半。
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6: 旺旺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西式果汁。
9: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哎、
10: 大侠文文，
11: 我是帮助弱者守卫正义的侠客，哪里有需要本大侠就会出现拯救人类。
12: 文文，你在干嘛？啊，
11: 叫我文文大侠。
12: 哦，文文大侠该吃饭了。
11: 天天都是粗茶淡饭，大侠应该吃大餐了。你先走吧。嗯。哼。
13: 文文小朋友，文文。
11: 啊，我不是文文。
13: 啊？那你是谁？原来是文文大侠，我的车卡住了，我腿脚又不方便，能帮我推一下吗？
11: 才这点小事啊？哎，好吧，谁叫我文文大侠有求必应呢？
13: 加油，动起来了！谢谢你了，小朋友。
11: 都说了我叫

0: 快来救我！
1: 大侠在此，有话快说，
0: 跟我来。
2: 文文，你可算来了。1:200尺寸，全件加装反应装甲，可替换电磁炮，未来超级幻想魔改版战列舰，还送了我最喜欢的100个海军模型。敌舰出现，准备出击。
0: 你说的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叫我来干嘛？
2: 来帮我捡下模型嘛。
0: 凭什么？
2: 你是女孩子，手巧吗？卡奇刚才差点都捡坏了。
0: 我手巧是因为我细心，不是因为我是女孩。哼，
3: 帮帮忙嘛，文文大侠。
0: 唉，

0: 块，看来也不难嘛。啊，好像少了一块。
1: 啊，在这儿，我的电磁炮，这一小块就由我亲自来做吧。
0: 这么简单我也会，让我来。
1: 不行，我的战舰应该我来。
0: 剪刀很危险的，万一……我是大侠，不是你们的保姆。
2: 飞机，快下来！
0: 豆豆，怎么了？
2: 我的飞机飞到上面去了。不要啊，文文，还是让大人来做吧。
0: 大人算什么？我是大侠。
2: 好像在那边。
0: 文文，快下来！大侠不是这样的。
1: 这么高很危险的。
0: 哼，抢剪刀就不危险吗？
1: 快去叫大黑老师。
0: 是纸飞机啊。
2: 是啊。啊。
3: 哇！
0: 老师，你好帅啊！
1: 这才是大侠嘛！
4: 我只是一个武术家，
1: 何止是大侠，根本就是英雄嘛！
2: 老师，棒！
4: 文文去哪儿了？
0: 我帮了他们这么多忙，我的披风都被划破了，还差点摔下来。他们都不感谢我，要我帮忙就叫我大侠，过后就不管我了。
2: 真好看，
1: 太棒了！我都等不及了。
0: 哦，大侠，
4: 来擦把脸。
1: 这个战舰我起名叫文文号。
0: 你的披风破了，我用床单给你拼了条新的，
1: 一比一同比例复刻，三色涂装，华丽耀眼，走到哪里都是焦点。哇！
0: 我更喜欢红色的，但是谢谢啦。
5: 开饭啦！多亏文文帮我推车，我的海鲜才能按时送到。今天的大餐也要感谢文文。
0: 真香！哇哦，是我最爱的大虾。
1: 文文大侠吃大虾，
0: 吃了大虾变大侠。
6: 飞翔的卡奇。
7: 捕兽庄园的快递，
0: 我们的礼物到了。这是我们美琴手做的。小女孩就喜欢洋娃娃。
2: 我的积木也到了。
0: 那你准备搭什么呀？
1: 你喜欢吃，可以搭一个炒菜锅呀。

0: 多多喜欢小动物，应该搭个可爱的小鸟啦。
1: 这些太无聊了，要是我就会搭个机器人。哇塞，遥控飞机，好好机长，准备出发。这算什么呀？我叔叔自己就能飞，你看，这不就一块天空吗？这是我叔叔在天上飞。
0: 哼，你叔叔在哪？
1: 这就是他了。啊！
2: 下课。
3: 哎呦，真累！
1: 卡奇，我们去玩飞机吧。不去，我要练舞。
0: 稀奇了，卡奇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用功了？
1: 因为我要准备好跟叔叔一起飞。你叔叔就是照片上那个黑点。
0: 对呀，
1: 他不是一只狐狸吗？
0: 当然了。
2: 卡奇，叔叔现在在热带雨林的深处和著名瑜伽大师黑豹学习瑜伽，你也要好好练舞，等我回国就来找你，咱们俩一起飞行。我说的可不是坐在飞机上只能从小窗口看外面那种飞行，而是能真实感受到风，能摸到白云的那种飞哦。
1: 你的叔叔好奇怪哟。
0: 老师，你在学英语啊？
4: 是啊，什么事啊？
0: 老师，你会飞吗？
4: 不会。
0: 你这么厉害都不会飞，那卡奇就更没希望了。
4: 武术再厉害也飞不起来的。
0: 再厉害也不会飞？
4: 武术不是用来飞行的，实际上我们的身体都不适合飞行。
0: 可卡奇说他叔叔会飞，还答应等他练好了武术就叫他，所以他现在天天努力练舞。
4: 哦，他有多努力？
0: 他说手上没劲都飞不起来，所以每天下课了还啃石头把沙袋锻炼呢。这会儿他应该正在追着可可练速度吧。
4: 那我相信他会飞起来的。
0: 啊，
4: 你看，
0: 竟有成志。
4: 是有志者事竟成了。 I believe I can fly。
0: 妹妹，你的洋娃娃我收到啦，我也在给你准备礼物，是一个惊喜哦。我有个朋友叫卡奇，他每天努力练舞，因为他叔叔说练好了武术就可以飞起来。我不相信卡奇能飞，但是他看起来特别认真。大黑老师也相信他，他叔叔就要来了，也许真的会有飞翔的狐狸呢。
1: 这里连路都没有，你叔叔会怎么过来呀？叔叔说了，就在这里等他。
0: 还没来吗？我还要寄快递呢。
5: 那是什么？
0: 是飞机？
1: 不是鸟，那是我叔叔。叔叔，我好想你啊。
2: 叔叔也想你呀。卡奇，有没有努力练功啊？
1: 有，你看，
2: 那就好，做滑翔翼手上没劲儿，
1: 是会掉下去的。
2: 看来你真的很认真嘛，准备好了吗？
1: 好了。我帮你送快递。
2: 准备出。
0: 我在飞，我在飞呀。
2: 卡奇，卡奇，静下来感受风。
0: 哇，去那边。
2: 谁还想玩？
6: 我要。

0: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出，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脸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

0: 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0: 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琪琪，冲出，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干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我收到了西藏小伙伴拉姆的回复信件，大家快来听听啊。你好，延吉同学，收到你的来信后，我兴奋了好多天。那天晚上，把你写的信读给我们全家听，他们也都非常喜欢。要知道，我们一家人。

0: 是那么向往北京，向往天安门，向往长城。如果有一天我能考上北京大学，我们俩就能成为金炯梅朵，也就是最美姐妹花的意思。
1: 再来听我这段，我们阿里的山是最美的山，我们阿里的水是最清澈的水，而且没有任何的污染。欢迎你和你的同学们一起来西藏玩，我们一定会把最好的酥油茶做给你们喝。
2: 我的结对小伙伴叫做卓玛，他是阿里市泉河镇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而且还是学校的文体委员。你们听啊，他给我写了一首小诗。你亲眼看过天安门前的红旗高高飘扬，我目睹过雅鲁藏布江的奔腾而下，我们生活在同一片热土之下，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将我们紧紧相连，那就是少先队员。都说少先队员的红领巾就是国旗的一角，就是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印记。我说红领巾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担当。系着红领巾，我们就是祖国的未来，围着红领巾，我们就是国家的希望。如果有一天你我相聚在一起，为国争光的共同目标一定会让我们如同金子一般闪闪发光。
3: 读完了没有啊？快来听听我的，
2: 后面还有好几段呢。
3: 我的结对小伙伴叫做格娃，他喜欢打篮球，最崇拜的球星就是姚明。你们听啊，黄晓松你好，你喜欢打篮球吗？喜欢的话，我们俩就能成为好朋友。我每天都在练习扣篮，我的个子不够高，就搬了一个凳子在篮筐底下。你不要笑话我，因为在高原上练习扣篮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等我的个子再长高一点了，我就可以把凳子撤掉，到了那个时候，我就会让我的爸爸给我录一个扣篮的视频发给你，请记住我的名字，我是高原小巨人格娃。
4: 哎，马老师，金东老师，我这儿啊刚刚收到了一封来自西藏的邮件，我们一起来听听。
5: 哎，你赶快读一读。
4: 我们学校一直都是三语教学，其中汉语教学和藏语教学是重中之重，英语教学呢也很重要。六年级的孩子们基本上都能使用简单的英语对话了。亲爱的宋老师，我特别想要请教你，你们的课本剧都是怎么排练的？我们没有经验，虽然啊也排练过几个课本剧，但都不怎么成功，孩子们不愿意看，我们自己啊也看得没什么意思。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呀？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们录几个完整的视频吗？下面是我的微信号和电子邮箱号，常联系，扎西德勒。
5: 啊，这就完了？没听过瘾呀。
6: 金豆老师，金豆老师，我必须正式的向您表达我的敬仰之情。
5: 哎呦，我这汗都快出来了，我这心脏听的是砰砰砰砰的跳。
6: 金豆老师，我真诚的说啊，您这一次策划并且发起的这个活动和西藏的小朋友结对子交朋友实在是太赞了。
4: 就是就是，之前啊我们的孩子们和他们阿里地区的小伙伴们写信的时候就特别踊跃特别积极，这次啊能收到对方一对一的回信，整个学校都沸腾了。
5: 别说整个学校都沸腾了，就说您是不是心里也美滋滋的？
4: 那是，这位跟我通信的西藏语文老师啊语言朴实，娓娓道来，一看啊就是文学功底很深厚的那种。
5: 说起这次的活动啊，我给你们来聊一聊缘起。
6: 您快说说。
5: 我呢一直有一个理想，那就是从北京出发自驾到西藏。不瞒你们说啊，光这个路书啊我都已经做了好几十份了。
4: 金豆老师，您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呢。
5: 步入正题啊，咱们啊从北京出发，最便利的一条自驾线路就是京藏高速，全长有3000多公里，沿途呢经过河北、内蒙、宁夏、甘肃、青海，一路风景如画，还有青海湖、唐古拉山口，都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
6: 金东老师，我听说啊京藏公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就是高海拔的路段太多了，尤其是五道梁风口，它是位于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

0: 的风口，听说啊海拔在4700米以上，常年都是冬天，极易发生高原反应，所以就有了一句谚语，叫做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
1: 哎呦，没想到马老师你这功课做的也不少啊，你还知道五道梁风口呢，那你一定知道唐古拉山口吧。
0: 唐古拉山海拔在5000米以上，但是呢空气的含氧量特别的少，好像只有60%。
1: 没错，说到这儿啊，咱们必须要对50多年前啊修建第一条进藏公路的解放军指战员们致敬。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段修公路，全世界的工程师啊都闻之色变，可是我们新中国自己的工程师和我们英勇的解放军指战员们，为了西藏人民早日拥有这条连接世界的道路，愣是把这个不可能啊变成了中国奇迹。
0: 没错，代表着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两路精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1: 说完了川藏公路啊，咱们啊再来说一说新藏公路。这是一条连接西藏和新疆的天路，全长一共有2140公里，平均海拔呢是4500米以上，平均气温是-9摄氏度，沿途呢要翻越5000米以上的大山，五座，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
0: 嗯，这条公路呢，北起新疆喀什地区的叶城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中间呢经过的是阿里地区，风景非常漂亮。
1: 哎，说到西藏的阿里地区，你们会想到谁呢？
0: 孔繁森。
1: 嗯。
2: 这次和西藏同学结对交友的活动影响了思政课的选题呀。
3: 你怎么知道不是因为这次思政课讲座的选题诞生了跟西藏同学结对子的活动呢？
4: 孔繁森爷爷的事迹我看过电影，特别感人。
3: 我爸爸去过山东孔繁森爷爷的老家，参观过那里的纪念馆，回来以后给我讲了很多孔繁森爷爷的感人事迹呢。比如说他在西藏工作的时候身边有一件秘密武器。
5: 是什么呢？
6: 是他那根手杖吗？那是他的膝盖因为常年在高原工作不好了。
5: 孙鹏你可以啊，了解得这么清楚，你是这期思政课讲座的轮值课代表，是不是提前做过功课了呀？
6: 没有没有，我和大家一样也是刚刚知道这个选题的，但是我之前就知道很多关于孔繁森爷爷的故事。
3: 你们俩能不能先别说了，我还没说完呢。
7: 江农，你快说说孔繁森爷爷在西藏工作的时候身边有一件什么秘密武器呀？
3: 药箱，一个赤脚医生用的小药箱。孔繁森爷爷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学了一点医术，他每次下乡的时候都会带着这个小药箱为牧民朋友们治疗一些常见的疾病，所以那里的群众跟孔繁森爷爷感情都很深。
4: 孔繁森爷爷在西藏工作的地方是不是在阿里啊？
6: 对呀、啊，孔繁森爷爷最后工作的地方就是在阿里地区，咱们这次结对交朋友好像也是那里呢。
5: 这是巧合吗？我不相信，我看都是金豆老师提前谋划好的吧。
4: 我想着啊，咱们这次思政课讲座的资料收集可以从两个方面一起开始，一个是按照惯例去图书馆资料室找文字和视频资料，还有一个咱们可以利用这次和西藏小伙伴们联系上了的机会获得更重要的信息。
6: 这太好了，可以大大的丰富我们思政课讲座的内容。哎，
2: 太好了，上次西藏同学给我们回信的时候附上了一个 QQ 和一个电子邮箱汇总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想法第一时间告诉他们。
7: 那还等什么呢？那就开始吧。

0: 各位同学好，我们本期思政课讲座的主题是一腔热血洒高原，人民的公仆孔繁森。我们首先有请孙鹏同学为大家带来分享。
1: 同学们好，接到这次思政课讲座的选题后，我和小伙伴们一边自己收集资料，一边和阿里地区的结对小伙伴联系，希望他们来帮我们发掘更多关于孔繁森爷的故事。我的结对小伙伴叫做旺堆，是一位酷爱摄影的同学。接到我的协助请求后，他在家长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张孔繁森爷的照片，这是孔繁森爷爷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张照片。
0: 好，请坐。赵启辉，说说你的想法。
2: 我的结对小伙伴告诉我说，他们生活的阿里地区在西藏西北部，平均海拔达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那里地广人稀，常年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可达-40多摄氏度，每年7级至8级大风占140天以上。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使许多人望而却步。可是当年年近50岁的孔繁森爷爷，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遍了98个，行程达8万多公里，茫茫雪域高原到处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
0: 很好，请坐吧。
3: 感谢你的分享，下面呀，让我们来一起看一部短片。
4: 孔繁森1944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他生前2次进藏工作，1992年底被任命为阿里地委书记。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全地区106个乡，他跑遍了98个，行程达8万多公里。由于当地卫生条件落后，早年在部队医院工作过的孔繁森，每次下乡都带着药箱为藏族群众看病送药。为发展阿里地区边贸市场，1994年11月，孔繁森带队到新疆塔城考察，在返程路上因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0岁。在他去世前4天，他刚刚写完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孔繁森用生命践行了他最爱的座右铭。
0: 我们首先有请孙鹏同学为大家带来分享。
1: 孔繁森爷爷本来可以在第一次进藏后从此留在山东工作到退休，可是他对西藏的牵挂和听从国家安排，使得他不顾个人生死再次进藏工作。
0: 好，请坐。
3: 赵启辉同学，你来说。
2: 孔繁森爷爷当年关爱过的很多西藏儿童，如今都已经成为了社会的栋梁，他们正在传承着孔繁森爷爷的奉献精神，为西藏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奋斗着。
3: 嗯，很棒，请坐。
0: 还有谁想分享？邵云熙，请分享。
5: 在孔繁森爷爷去世时，人们在现场发现2件遗物，一个是他身上仅有的8元6角钱，一个是他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阿里经济发展的12条建议。我想他早已经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西藏人民，都给了他的使命和担当。
0: 好，请坐。好，还有哪位同学？
3: 柴静同学。
6: 孔繁森爷爷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他写下的诗句“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和“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不知道激励了多少后来者。
3: 说得很棒，请坐。
0: 接下来，我们有请金豆老师和同学们为我们带来诗朗诵，内容呢是孔繁森爷爷自己写的诗歌。
7: 请欣赏诗朗诵《西藏行吟》。

0: 作者孔繁森。
1: 我不喜欢孤独的吟唱，我不喜欢哀怨和忧伤，
2: 我喜欢生命的快乐，火热的生活。我喜欢祖国的西南边疆，像那高原、蓝天、白云、酥油茶、青稞酒、飘香，
1: 像那土地、牧歌、哈达、格桑花、牛羊，肥又壮。
0: 我愿做一颗不落的小星，为我祖国的高原增添一分光亮。
1: 我常梦见遥远的故乡，我常梦见亲人的目光，
2: 我听见白发母亲声声的呼唤，我看见她正在倚门张望。像那热土、青山、绿水、酸枣花，养育我成长；像那亲人、教诲、期待、叮嘱声，让我更坚强。
0: 我愿把这份绵绵的思念，在我凯旋的时候，带回我的家乡啊，带回
3: 我的家乡。
4: 感谢金豆老师和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同学们刚才都听到了，在孔繁森爷爷的诗作里面啊，他用很重的笔墨描述了自己对母亲以及对家乡的眷恋。我们都知道啊，孔繁森爷爷是孔子的后裔，奉行孝道是写在他骨子里的。但是当人民和母亲都需要他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奔赴西藏。孔繁森爷爷的心里啊，写满了爱字，爱人民，爱祖国，爱自然，爱西藏，爱事业，爱他可以爱能够爱的一切，并且他为这爱不断地奉献，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奉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条，他的爱已经超越了母子之爱、父子之爱。我相信孔繁森爷爷身上所展现的种种精神，值得被我们铭记，更值得被我们继承并且发扬。今天的思政课就到此结束了，各位同学再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青山处处埋忠骨》的孔繁森爷爷的故事，一起体会到了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精神。榜样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榜样的真实，来源于崇高的人生境界和强烈的精神感召力。他们在陶冶着我们的情操，净化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想起他们，胸中就有浩然正气油然升起。同学们，我们大家很幸运，生活在祖国繁荣昌盛的和平年代。居安思危，如果有一天，当你们开始面对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时，你们会怎么样做呢？我想，答案就在你们自己的心中。

0: 头疼。
1: 宋老师，你怎么了？
0: 我这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还偏头疼了。
1: 哎，金豆老师，上次我们举行了中医药进校园的活动，在那之后你不是一直在研究中医吗？快看看宋老师怎么了。
2: 哎呀，不要着急啊，自从学习了中医知识之后啊，我这个心里啊特别有底。依据我的判断，今天呀温度比较低，风呢比较大，它这应该是外邪入侵造成的。
0: 真的老师，那您快帮帮我吧。
2: 别着急啊，我看看对症下药。哎，找到了，在这儿呢。头部入寒气可以灸大椎穴30分钟缓解，或者是灸涌泉穴和足三里各30分钟彻底驱除。
0: 什么穴？怎么灸？我听您说完这头更疼了。
2: 哎呀，我的知识还达不到实际操作的时候。

0: 水平，我建议你啊，还是去校医务室或者是医院看一看。
1: 哎，金斗老师，您真是技多不压身啊！别说，咱们学校这个中医药进校园的活动意义重大，

0: 好，特别好。只不过现在的我得先去医务室走一遭了。
1: 这次我们选择大国名医作为思政课讲座的主题，金豆老师他们觉得非常好，就是建议我们大家再找出一位代表人物来，这样这个题目的方向就更准确了。
2: 那就这样吧，咱们大家说说看自己跟中医有什么小故事，没准就能找到老师们希望有的那位代表人物了呢。
3: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拉肚子，吃了好多药效果都不好，后来有一位中医老爷爷为我做了一次针灸外加揉肚子的方法治疗，居然就把我的毛病给彻底治好了。
4: 我们学校的校医老师就是一位中医骨科大夫，有一次我的脚脖子扭伤了，这位老师帮我按摩了好久，一点都不痛了。
5: 我的姨姥姥是一名中医大夫，小时候她经常督促我背诵汤头歌，小柴胡汤和解宫，半夏人参甘草丛，更加黄芩生姜枣，少阳为病此方宗。姨姥姥说，中医里边蕴含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学习中医的同时，也就是在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洗礼。
6: 在这次抗击疫情时，我们国家的清肺排毒汤有很大的疗效，我想如果全员接种疫苗再加上中医药的治疗，我们全人类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 这次疫情当中中医治疗新冠的效果显著，真的是太棒了。
2: 我看过一个关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说是张仲景在就任长沙太守的时候，当地爆发瘟疫，张仲景为了救助更多的百姓，就把自己接诊的地方设在了衙门的大堂中，后来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医德高尚的中医称为坐堂医，众多中药店铺也借这股东风纷纷改名，把自己的店铺称名为什么什么堂，这就是如今很多著名中药店铺老字号的由来。
7: 我今年还因为感冒喝了好几天汤药呢，自从我妈妈自学中医以后，我们全家人的保健就都被她承包了。
5: 我们说了这么多，到底哪一位才能成为老师想要的那个人物呢？
7: 我觉得我们不一定非得选出一位代表性的人物来表达这个选题，我们就像刚才一样各抒己见，不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
2: 赵奇辉，你这就是偷懒。
7: 我怎么叫偷懒了呢？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1: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争执了，我提一位你们听听如何？
7: 中国历史上这么多位名医大医，我倒要看看你说的是哪一位。
5: 你说啊，我们都很期待。
1: 屠呦呦。
8: 屠呦呦，
5: 我同意，屠呦呦奶奶是我们国家第一位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
6: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正是从我们中医中经常使用的中草药青蒿提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屠呦呦奶奶绝对可以代表大国名医。
3: 听说诺贝尔奖金很多呢，有好几百万吧。
2: 屠呦呦奶奶是代表我们中国医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是一种很高的国家荣誉，她是为国争光的巾帼英雄。
3: 好几百万奖金难道不是惊喜吗？
4: 孙鹏，你钻钱眼里了吧？我们要学习屠呦呦奶奶的事迹，难道要从她获得的几百万奖金开始学起吗？我们当然应该学习以屠呦呦奶奶为代表的那些为国争光的英雄们，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祖国奉献的精神。
9: 黄晓松啊，这一次思政课讲座大国名医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我们争执的特别激烈，同学们的情绪都比较激动。
10: 你这个黄晓松啊，大家还不是在为你这个思政课的轮值课代表在确定选题的内容吗？
9: 其实大家有争执啊是一件好事情，说明每个同学都在思考，也说明了这一次思政课讲座会给同学们带来更多的收获。
1: 其实我早就已经想好了，以屠呦呦奶奶作为我们大国名医这期选题的代表人物，就是担心同学们有别的意见，所以我就跟同学们一起讨论了一下。
9: 看来我们思政课讲座的影响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了，同学们积极参加，提前做功课，可能啊会给每个同学带来一次影响一生的精神洗礼。
10: 马老师说的太好了，我呀完全赞同。同学们的参与度越高，就说明他们越有兴趣，也就充分说明了我们思政课讲座

0: 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1: 黄晓松啊，你选择了大国名医作为主题，也选择了屠呦呦奶奶作为原型，这个切入点找得非常好，让同学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荣誉高于一切这句话会有更深的了解。
2: 谢谢老师，我们一定会好好准备的。
0: 那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1: 同学好，我们本期思政课讲座的主题是大国名医。首先呢，有请黄晓松同学为我们进行分享。
2: 我们中华民族的中医体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今天我们思政课讲座的选题叫做大国名医，讲述屠呦呦奶奶的故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屠呦呦奶奶作为我们本期大国名医的人物呢？要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可是有许多有名的名医，比如说扁鹊、张仲景。尚云熙请分享。
3: 我们中华民族的中医体系是通过几千年的生活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当年屠呦呦奶奶为了获得第一手的药性资料，自告奋勇地成为了第一个试药的人，就像当年的神农氏一样。屠呦呦奶奶是用自己的生命为整个人类做出了奉献。
1: 好，还有哪位同学想来补充一些资料呀？我知道你们收集了很多资料呢。言琪，你来说。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9年全球有2.29亿疟疾病例，其中超过40万人死于疟疾。在2021年6月30日，中国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认证，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有屠呦呦奶奶发明的青蒿素。
1: 好，请坐。看来屠呦呦奶奶从中医经典古籍里面获得灵感而发现的青蒿素啊，简直是造福全人类的大事儿。谢谢两位同学的推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资料。
5: 60多年致力于中西药研究实践，发现青蒿素，解决全球抗疟难题，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他就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20世纪60年代，疟疾再度成为威胁世界的传染病。39岁的屠呦呦，继4500多名科研人员的研究后，再次寻找治疗疟疾的中国方案。2年多时间，2000多个仿药，200多个中药提取物的研究后，他从东晋医书《肘后备急方》获得灵感。经过191次提取实验，100%抑制疟原虫的青蒿素，终于被他和团队找到。几十年来，他发现的青蒿素，拯救了全球几百万人的生命。他曾经是默默无闻的医药科技工作者，他也是为全人类健康服务的伟大科学家。他说，青蒿素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
6: 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我深深地感到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两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0: 同学们，看完这段视频以后，我想请大家再来讨论一次。我和马老师都知道，之前啊，你们就有过一次辩论，是关于那笔巨额奖金和荣誉之间的。那么谁先来分享一下呢？赵启辉同学，你先来。
7: 上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其实我比较同意孙鹏同学的观点，突然一下有了这么大一笔奖金，屠呦呦奶奶和她的团队可以用来做很多事了。但是今天我看完这段短片以后，思想发生了变化。屠呦呦奶奶和她的团队几十年来一直研究青蒿素有关的科研项目，他们的成果

0: 经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儿童，所以我想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奖项的荣誉要远远大于拿起奖金本身。
1: 嗯，说得很棒，请坐。
2: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
1: 言琪，你来说。
3: 屠呦呦奶奶获得诺贝尔大奖之后，她设立了屠呦呦创新基金，用于帮助更多青年科学家和青年学者为全人类做出贡献。
1: 好，请坐。柴锦同学来说说吧。
4: 我看到屠呦呦奶奶在接受研究任务以后，带领团队成员广泛收集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仅仅三个月就收集了2000多个药方，并在此基础上精选了640个方药，汇集成疟疾单面方集，其中就包括青蒿。
1: 你的观点非常棒，请坐。
2: 还有谁想分享？
5: 江农，你来说。
6: 我也看到一个数据，让我特别特别的震撼。由于青蒿素的广泛使用，从2000年到2015年，全球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降低了37%和60%。
1: 有理有据，说得好，请坐。孙鹏同学来分享一下吧。
7: 我早就转变了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宇宙中有颗星，叫做屠呦呦星。在2015年12月25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宣布将31230号小行星命名为屠呦呦星。同学们，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时，就会想到屠呦呦奶奶为全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
1: 你的观点非常棒，请坐。孙鹏同学的分享啊，非常有意义。同学们，你们从现在起啊，就要树立正确的榜样。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天上的行星啊，就会以你的名字来命名了。那将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2: 同学们，到今天，我们的思政课已经讲述了许许多多了不起的人的故事。他们啊，全部都是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一生只做一件事情。那他们为了什么？他们不为钱，不为自己，为的呀就是国家和民族的荣誉。屠呦呦、王继才、孔繁森、袁隆平、钱学森，我相信这份值得我们铭记的名单还会很长很长。那今天的思政课讲座呀，就到此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同学。
8: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屠呦呦奶奶的故事。在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之后，屠呦呦平静的生活也一度被打破。对场面上的事，她能躲就躲，但对科研，对自己真正热爱的青蒿素事业，屠呦呦奶奶却是十分的热爱。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举国体制的成果，集体主义的结晶，也是自主创新的杰作。屠呦呦常常强调，荣誉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如果说袁隆平爷爷的杂交水稻技术让中国几十亿人免于饥饿之苦，那么屠呦呦奶奶领衔发现的青蒿素类抗疟药，则是令世界几十亿人免于疟疾之痛。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中国科学家们用自己的发明创造奉献给整个人类。同学们，希望你们都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

0: 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把老师来引。
2: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
3: 对，
2: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的人物形象啊。
1: 对，
0: 不好意思。
2: 几十年来一直研究青蒿素有关的科研项目，
3: 然后
2: 他们的成果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1: 喝卓然。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完成首飞。为什么要研制专门的高原型飞机？山林半成长，清凉度暑假，走进云南永仁，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图书推荐为你翻开《假如地球是一个100人的村庄》。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7月29日，国产大飞机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这也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是一款什么飞机？我们为什么要研制专门的高原型飞机呢？C919 高原型，顾名思义，是专为高海拔机场量身定制的版本。和 C919 的普通机型相比，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改进：一、机身缩短并进行综合减重，飞机重量大幅降低；二、优化气动性能，在减阻的同时增加推力，提升高海拔环境下的起降性能和越障能力。这两个方面的改进可以实现大马拉小车，适应高原稀薄空气。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供氧系统的升级。在高原机场，环境氧气浓度已不足平原的60%。飞机起飞阶段，飞行员必须全程佩戴氧气面罩，以应对潜在的缺氧风险。C919 高原型的首飞只是一个开始，期待它早日飞上青藏高原，服务那片最美。